0: 应用耗材这些范围内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也都可以用供给额度来支付。
1: 王芳表示，被供给人不得将获得的供给额度再供给给第三人，供给关系解除后未使用的额度将返还给供给人。
0: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供给给近亲属，但是医保卡和医保码不能共用，也就是说不是全家人共用一张医保卡。需要提醒的是，跨省共济是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我们的统筹基金是不能共济的，无论何时就医购药都必须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和医保码挂号结算，用别人的卡别人的身份挂号就医结算属于冒名就医，轻则违规甚至违法。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3: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2: 昨天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已提前规划加密热门航线。
1: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除了热门一线城市，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4: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均超200%。
1: 旅客的出行热情也让航司纷纷提前着手准备。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正在调整柜台资源，以减少假期客流高峰期旅客排队时间。此外，不少航司还围绕端午节在飞机餐和出行体验上下足功夫，
5: 将推出限定版的端午时令餐食，旅客也能品尝到富有节庆特色的龙舟饭。
6: 日前，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这是继巴西5月11号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之后，南美又一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号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十倍。
7: 此前，巴西已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
1: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
8: 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

0: 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开幕。昨天，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正式开启线上售票，开票首日售票情况如何？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影城，今天中午12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刚刚开启线上售票，我们看到很多热门影片就已经售罄了。今年上海的47家影院跟长三角的5个城市将放映超过420部影片，场次超过1500场。新老朋友再相聚，许多影迷已经准备好共赴这场光影盛宴。
2: 线上我已经抢了7部，那线下的我最起码还要5到7部，因为今年好像时间比较长，我基本上就是一天看2部。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真的不能放过，一年一次，对我们电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盛会。
3: 从93年开始观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看了应该讲30多年了。今年我是还比较满意，想买的几场电影票都买到了。我一共是27场电影的话，如果全买到的话，其中里面有16个国家。所以以前我们一直在讲，组委会也在讲，我们这个电影就实际上给我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一个窗口。
1: 记者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了解到，本届电影节开票15分钟就出票25万张。从开售前1个小时的数据来看，购票人群中老影迷占到80%，新影迷占到20%，上海本地影迷占到72%，外地影迷占到28%。
4: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会展映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应该说我们的丰富性是得到了大家的很大的一个认可。除了我们正常的10天的电影节的一个大的一个展映，我们还会在电影节结束以后的1个星期，集中的去把金爵的获奖影片和一些热门影片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回放，也是对影迷的一个回馈。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5: 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特别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来看报道。
6: 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来看，2018年是在53.68啊，2020年的数字呢达到了这个52.7，然后从2024年的数据来看，已经下降到了50.3，它是趋向于平稳，略微下降，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超过了50%，所以近视防控的任务还是很严峻的。
7: 眼球呢是一个球体，如果正常的话呢，光线通过我们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然后玻璃体，最终呢落到视网膜上，就是一个正视的表现，我们看东西就能看清楚。落到了视网膜之前，看东西就会出现模糊不清楚的状态，这就是近视眼。
8: 专家介绍，近视通常表现为看远处物体模糊不清、长眯眼、歪头视物，易出现眼干、酸胀、头痛等视疲劳症状。高度近视者可能有黑影飘动、视物变形。
9: 平时就是看东西有点费劲，就是坐在倒数第二排，然后看黑板、看大屏幕有一些模糊。
10: 我现在就是100多，近距离的会看清，远距离的没那么清楚，会模糊。打游戏什么的有点多。
8: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是造成国内近视高发、发病日趋低龄化的首要诱因，近距离用眼超负荷则是另外一个关键致病原因。
11: 现在因为早教啊，或者是一些网课、电子产品的使用，我在临床当中甚至4、5岁的孩子还没开始上学呢，就已经开始发生近视的问题了。这个比例并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6: 双方父母一个人是近视的话，那我们的小朋友发生近视的概率可能就是30%到40%。如果双方都是近视的话，我们这个小朋友发生近视的概率就是50%到80%。
8: 此外，户外运动严重不足也是导致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危险因素之一。据统计，目前我国超60%儿童每天户外不足1小时，近30%几乎无规律户外活动。
12: 要增强户外活动，沐浴阳光，每天要超过2个小时以上。阳光当中它有很多有益的元素，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眼睛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呢是一个近视保护性因素，它就可以让眼轴增长速度减缓，

0: 甚至有抑制眼轴增长的作用。
1: 在我国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当中，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占比超过8%。高度近视不仅会影响视力，还会引发一系列眼部并发症。继续来看。
2: 正在医院复查的小雨告诉记者，今年自己的学习压力大，双眼近视度数增长很快，
3: 右眼不太好，然后当时一开始也没管，然后到11岁就是黑板上的字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然后后面到医院检查了远处的东西，右眼就不太行。
2: 专家介绍，高度近视由于眼轴过度延长，眼球壁会变薄，视网膜、脉络膜等组织会发生退行性改变，从而容易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4: 如果出现了高度近视呢，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落、黄斑的水肿、出血，甚至是我们常见的眼病，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比低度近视的或者不近视的发生概率要高很多。
2: 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散瞳检查问题，专家表示，散瞳分为散瞳验光和散瞳眼底检查两类，不同情况的儿童检查频率和作用各不相同。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需要每6个月散瞳验光一次，及时调整眼镜度数。而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儿，除了每半年散瞳验光，还必须同步完成散瞳眼底检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不佩戴眼镜可能加快近视度数进展。
5: 散瞳验光呢，也叫睫状肌麻痹验光，不散瞳验光和散瞳验光，可能在近视度数能达到100度的差距。散瞳验光以后的度数才是孩子屈光状态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是国际通用的。
0: 戴上眼镜之后，我们的近视加深的速度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一个缓解。如果你不戴眼镜，不仅仅你要眯眼睛看东西，离着很近，更重要会加重你眼睛的疲劳，让你的近视增长会更快。
1: 随着高考即将结束和暑假的到来，又快到了近视手术的高峰期，很多刚满18岁的年轻人选择通过近视手术来摘掉眼镜，但是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也不是越贵越好。
6: 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近视手术？主流的手术方式又有哪些？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正规医疗机构开展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两大类，激光类手术和晶体植入类手术。
7: 角膜激光手术呢，分为全飞秒、半飞秒和表层的角膜激光手术。那晶体植入呢，目前也有很多种类型，通过在眼内植入一个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镜片，形成一个矫正的作用。它的优势是不切除角膜组织，因此是一个加法手术。角膜激光手术是一个减法手术，是在角膜上做一个切削，在角膜上雕刻出一个眼镜的形态，达到矫正近视的效果。激光类的手术呢，主要适合800到1000度以下的患者，角膜厚度适中的这种患者。晶体植入的患者呢，一般是800到1000度以上，到1800度以内的患者。角膜激光手术我们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0到27000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晶体植入呢是在3000到4000。由于晶体还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这个设计，可能价格上会有一些差别。
2: 专家特别强调，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二、近两年近视度数稳定，每年变化不超过50度；三、没有眼部疾病，如角膜炎、青光眼、白内障等；四、没有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五、女性不在怀孕和哺乳期。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近视手术并不是越贵越好，需要根据眼部的条件做相应的判断。
7: 通常我们来医院之后要做一个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裂隙灯检查、干眼的检查、前房的情况、眼底的检查，包括角膜厚度和人眼的光学参数的测定。那么根据这些参数呢，我们进一步判断适合做角膜激光手术还是晶体植入手术。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8: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9: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
10: 嗯，
9: 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10: 嗯，
9: 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8: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6: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了辩论。
11: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8: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11: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8: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11: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8: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11: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6: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呢？
8: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1: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8: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已影响美观， 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

0: 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1: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3: 非常棒，普通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4: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2: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5: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6: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7: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2: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7: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一个两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1: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 ，Meta、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至今，国内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2: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8: 1到4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9: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2: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10: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美金左右，对比去年的话，1到4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2: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11: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I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要场景会大很多。
1: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

0: 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 90% 的零部件可以在一小时配齐，产品正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一起来看。
1: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2: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3: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2: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一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3: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2台有1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2: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4: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2: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产的一站式交付。
5: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6: 近日，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中山边境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跨境贩毒案，现场缴获冰毒6.6公斤。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8: 案发当天，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中山边境派出所民辅警在边境巡逻时，发现2辆黑色轿车停在路口处，车内坐着4名男子，既不下车也不前行，形迹可疑。民辅警立即上前盘查，此时其中一人突然下车，向路边山林逃窜。民辅警迅速合围包抄，将其当场控制。这时其余3人中2人开始慌乱地丢弃物品，
9: 发现另外一名嫌疑人正在往路边丢东西，于是我立刻上去查看，问他丢的是什么，他回答是违禁品。
8: 民警随即在水沟中找到了丢弃物，原来是用束缚带捆绑的冰毒。经现场清点称重，这些冰毒总重6.6公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4名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跨境贩毒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近日，福州铁路公安处快速侦破了一起手机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追回被盗手机，为旅客挽回了损失。
10: 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正在执勤的民警突然遇到一位旅客寻求帮助，他在购买车票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民警调取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画面中这位旅客进入售票厅后，将手机放在窗台上，随即低头清点钱币。而就在这时，排在他前面的一位白衣男子注意到了那部手机，该男子环顾四周，随即假装是自己的物品，顺手将手机带走，整个过程不过10几秒。民警随即通过调取售票系统后台数据，对案发时段购票人员逐一比对，交叉摸排，一个刘姓男子渐渐浮出水面。在摸清该名男子经常出没的区域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准备进行收网。
11: 怎么回事？
12: 我捡到了。
11: 怎么捡到的？这手机是你的吗？
12: 那我掉了几个手机啊？我四千五的手机掉了。
11: 你掉的手机跟你拿边手机两个性质了。
10: 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1000元行政罚款，被盗手机已追缴，并通过快递发。

0: 还给失主。
1: 下收抢时间，下播争先机。在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刚刚收完东坡孜然小麦，农田里又开始忙碌起来。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优势，玉米播种全面展开。
2: 在新疆喀什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在田中穿梭，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铺膜、铺设滴灌带、播种等多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大幅提升了下播作业效率和标准化水平。
3: 这块地总共300亩，2天时间就种完了，现在保质保量完成播种，加强管理，争取玉米丰收。
2: 月浦湖县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近年来，当地不断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连片整治，畅通机耕道路，升级改造节水灌溉管网，提高土地利用率。据了解，今年当地计划种植玉米28万亩，预计6月底可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1: 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出现减产，其中早熟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桂味、糯米糍等传统中晚熟优质品种减产明显，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
0: 在广州市花都区一家大型荔枝种植园，枝头上的妃子笑已经陆续成熟，工人正进行分批采摘、分拣，并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各地。果园负责人介绍，这里共有800亩荔枝挂果，主要种植相对早熟的妃子笑。虽然受小年影响，今年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荔枝的受欢迎程度。由于市场供应紧俏，不少批发商早早上门订购。
4: 今年小啊，一般我们都是7块钱左右，今年一季的产量120到130万斤左右。
0: 技术人员介绍，荔枝大小年与上一年挂果量、树体营养积累、花芽分化和气候条件都有关系。去年是荔枝产量大年，不少果树挂果多，消耗大，第二年容易出现成花少、坐果少的情况。同时，今年荔枝开花时段出现暖冬和高温高湿天气，也影响了荔枝花芽形成。对于成花要求较高的桂味、糯米糍等品种来说，受到的影响更明显。果园负责人说，今年产量下降已成定局，果园把重点放在品质控制上，通过分批采摘、筛选分级和稳定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
5: 在产量上面我们保证不了了，那么只能够说是在质量上面进行一个严格的把控，肯定会比去年高出3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芒种时节，青梅缀满枝头，一年一度的青梅采摘正式开启。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四川成都大邑县，看看当地青梅果园里的农忙场景。
6: 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本周起这里多个品种的青梅陆续成熟，已经进入到了芒种时节重要的一个采摘的时间段。大邑呢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山系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呢是属于邛崃山系，那在海拔800米到1000米的这个半山腰到高山区的范围内是特别适合青梅种植的，再加上当地阳光充沛，雨水充足，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6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青梅的种植园，我们看到身旁这一片的青梅今天已经进入采摘的时间段，这里呢经过了土壤的改造，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同时还修建了智能化的山地小火车，便于管户和青梅的运输，同时呢还和企业进行了订单化的种植定制，引入了新的品种，让这里的青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

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通过新品种的改良，其实也为当地的青梅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而现在呢，在当地其实也形成了青梅的产业链，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

0: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海军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这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哈尔克岛曾经多次遭到袭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2: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万亿冲击。危机如果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大约有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3: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4: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0: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因中东冲突持续，海湾地区石油和衍生品出口持续受阻，日本家庭消费进一步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
5: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具体来看，教育、服装及鞋类、水电燃气费等支出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四月日本石脑油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47%，主要原因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石脑油进口量骤降约79%。石脑油是制造业和化工业的关键原料，其衍生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表面活性剂以及印刷油墨用溶剂等。日本国内约60%石脑油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近3/4来自中东地区。受石脑油供应紧缺影响，日本餐饮业、普通家庭都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相关制成品涨价带来的压力。

0: 飲食店の経営ですね。いろんなものが値上がってますからね。もう、クリーニングなんかでも、ちょっと上がってますし、仕事先でゴムの手袋とか、入ってこないですね。なかなか。
1: それを入れとく袋を配ってくれて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しょうがない自分で紐で縛って出すなんていうことを、あと、女房困ってるのは、ゴミ袋がね、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2: 中東冲突推高国际油价，也加剧了日元贬值压力。原因是油价飙升，迫使日本消耗更多美元外汇储备，购买进口能源产品，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并推高输入型通胀压力，导致日本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疲软。今年以来，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次口头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累计贬值超过2%。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三大股指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66.78点，跌幅为1.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83.74点，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709.43点，跌幅为4.18%。当地时间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凯克斯林指数下跌0.32%，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0.75%。
4: 当地时间5号，国际油价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8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09美元，跌幅为2.04%。当地时间5号，受到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5.3美元，跌幅为3.1%。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为6.58%。
3: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面临多重压力，全球商品贸易仍展现出韧性。世贸组织预计，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资将成为年内拉动商品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
2: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截至今年4月的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增速高于历史常年均值，贸易整体处在扩张区间。细分数据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热潮，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电子元件指数升至105.5，成为支撑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集装箱航运以及航空货运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但汽车和农业原材料指数显示相关商品贸易增速低于历史常年均值。世贸组织预计，在基准情况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1.9%，若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增速或将回落至1.4%。而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持续加码，有望额外拉动全球商品贸易增速提升0.5个百分点。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下周在纳斯达克上市，有望募集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公司目前唯一盈利的部门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但是美国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支撑其高估值的关键在于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5: 作为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美国高盛集团表示， SpaceX 之所以有望获得约1.75万亿美元的估值，除了火箭和卫星互联网业务，市场还在压住其人工智能部门 xAI 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高盛预计 xAI 的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约3220亿美元，五年增长约100倍，届时将成为 SpaceX 最大的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星链在2030年的营收预计为1440亿美元，火箭业务营收预计为83亿美元。

0: 美元。不过，这一估值逻辑也面临较大挑战。XAI 在2025年仍亏损超60亿美元，其 Grok 模型需要在编程、网络安全、智能代理和聊天机器人等关键领域赶上甚至超越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与此同时 ，XAI 内部管理动荡，用户订阅规模仍然有限。
1: 世界杯开幕在即，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由于购票网站出现了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
2: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据此前报道，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这导致票价水涨船高。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而去年12月，类似座位的价格为8680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本月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包括浮动定价在内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4号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3: 视线转向尼泊尔，当地一名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后，本周四被人发现并最终获救，和家人团聚。
2: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名为达瓦夏尔巴的珠峰向导现年52岁。他近期最后一次被他人看到是在5月29号，地点是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事后，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开始陆续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直到本周四，也就是达瓦夏尔巴最后一次被看见后的第7天，有人发现他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妻女团聚。有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夏尔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山区长大，恐怕难以幸存。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5: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4: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8: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7: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昨天开始进入到了芒种节气，老天爷也是紧忙活。那咱们重点就从冷窝忙、赶考忙、夏收忙、气温忙四方面来解读。今天冷窝呢仍将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它甩出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像今天在天津东部、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等地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雨出现，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展望后期七号到十号，华北、黄淮降雨减退，东北降雨频繁，但总体不强，小雨为主。中央气象台提醒，降水不利夏收粮油作物的成熟收晒，建议小麦收晒要避开不利天气，未成熟麦区及时的降湿排渍，已收获地区做好下播工作，适时趁商播种。在南方呢，预期今天开始一直到九号会有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展开，特别是明后天七号、八号降雨范围是最广的，而且也是最强的。西南、江南、华南多地可能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还会伴有强对流。九号降雨整体减少减弱，主要会集中在华南。那七号到十号也是今年2026年高考的日子，特别提醒在南方的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预警预报，做好应对。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沈阳小雨，13到23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20度，兰州浮沉转阴，15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1到35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23度，石家庄小雨转晴，12到2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郑州小雨，18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2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上海阴，21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4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7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版。

0: 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党，我来打吧。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填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厂、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

0: 熟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6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1: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初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1: 黄初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初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2: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5毛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3: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1: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0: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非常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璧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

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凶善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地板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 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不止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4: 楼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3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4: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那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5: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

0: 如果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百廉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2: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Well,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
4: 百乐门，太棒了！
2: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味醇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纳百川里边呢，就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书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0: 张远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1: 啊，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这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2: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期，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3: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是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2: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0: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4: 106支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0: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4: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

0: 的物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1: 2022年底，张园西去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石器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2: 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3: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4: 两个时空的对话。
5: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ikimen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6: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1: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7: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8: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1: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两白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9: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1: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2: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的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种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六千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3: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4: 这本呢是16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0: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5: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0: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

0: 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1: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啊，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0: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2: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0: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2: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乌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0: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3: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有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0: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3: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4: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

0: 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晨光漫过街巷，张伟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伟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

0: 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1: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0: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1: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理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2: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这个动作。
1: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3: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4: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
5: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会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6: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2: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1: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以虹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2: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回应了这个诞生。

0: 这批作品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1: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就是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

0: 就是这个，
1: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
2: 就多
1: 了。
2: 菜地也可以。
1: 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树。啊，
2: 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1: 对，这有点小。
2: 这样用。
1: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3: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碉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碉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风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碉房的抗震性能。

0: 哦，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给人过去弄巧了，啊，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肯定他那，他个你把洗洗用的个，
1: 用
0: 的。哦，对对对，空房子嘛，他现在要不用个，空房子嘛是要得的，他现在要不用个，中央的弄子人都好意，他。
1: 对，他钱嘛，空房子嘛
0: 的。啊，对对，他钱嘛，空房子嘛，六九的空房，他吃饭从这买土产业的。
1: 对。
0: 哦，对对。
2: 这就被蒸汽包了，我搞的。
0: 我那都在打火圈起来打了。
1: 起来
0: 了。对对对对，哦，对对对。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少几个？我五岁准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打这个。
2: 牛两个这里了，再认这样我的地。
0: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
2: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呀，我敲敲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那一个是那轮胎做的，你叫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你，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3: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 T 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0: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1: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女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草莓，一个是那个切了，我们是早上的吃。
2: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1: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来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0: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3: 你能找边吗？
4: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5: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清，我放清好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通道一了，
4: 通道
5: 你放牛粪那个后面。
4: 安全通道。
5: 安全通道就是。人家来的话，这里跑你下面过去。
4: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5: 往这是下面。
4: 地道呗，就一个。
5: 地道就是。嗯，有脏粗糙的。就是说出水嘛，然后通到下面。
4: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6: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4: 古人的智慧。
7: 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6: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

0: 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碉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4: 有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个盖子装一栋，肯定得有的。但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了住几样嘛人住去了，得我们是盘得出的，做不着了。因为我们真着的，他中空白弄我们做出来，
4: 中空白，
7: 然后中空白弄我们。当然的，当的不是是第二看看，其实把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了，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镜头。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地图都弄走，还有个这挂这挂嘛，对不对？
8: 这个不是热情，不是颜色。
6: 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9: 干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沙浆。
5: 你干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3: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巴特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0: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14: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个两抱来抱去，这个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1: 地震，
14: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2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 现在就是

0: 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是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稍舒服一点。
1: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2: 啊，中大路当的多么山当的，你多人做工的要拖着的，担个囊头的，等你工人等给你掐了做工，娘票也做的。
3: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1: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结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美
3: 食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踏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三。

0: 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地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2: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门是指摘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柱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啊比较深。
0: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2: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呢就比较浅，滋润力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少，那肉就特别滑。
0: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
2: 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1.1到1.5千克。
0: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3: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呢，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10几块、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4: 西瓜菠萝在石门是多少钱一斤啊？
3: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4: 那如果在张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3: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0: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2: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多数叫凤梨。

0: 阳正好果香蔓延，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1: 这是我们这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金钻，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5到3块一斤，金钻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金钻，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金砖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2: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呀？
1: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0: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3: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4: 我们主要分为2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到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到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块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块5到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0: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闻，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5: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速冻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呢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这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万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万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0: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还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6: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的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

0: 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1: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0: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2: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0: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3: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4: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骨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0: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惊艳，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5: 食材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一旁备用，对虾处理一下，去头、去壳、去虾线，开背，加入我们的盐跟胡椒粉腌制3到5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热锅中开始炸制。第一次炸制定型之后捞出来，再放进去复炸，金黄焦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0: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闻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菠萝美味又开胃，但可不是人人都能大快朵颐，适量吃才健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我们请医生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6: 有四类人不适合过多食用。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建议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少量食用。第二类是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

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胃病胃酸过多的人，原因是菠萝本身是酸性的，同时也会刺激胃黏膜分泌胃酸，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加重病情。第四类是过敏体质者，原因是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捞海苔，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次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啊。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就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该来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了，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的地方一般不多。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1: 哦。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

0: 可以踩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他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哎，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2: 哎，
1: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0: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1: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0: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0: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1: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那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1: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一天到两天，
1: 比如说现在十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一两斤，
1: 差不多十斤晒成一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0: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4: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4: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1: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5: 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1: 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5: 对呀，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0: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1: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5: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1: 70-80斤、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5: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1: 现在20。
5: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

0: 一橡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1: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十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2: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1: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洗百分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3: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2: 就会影响价格了。
3: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5: 好，放了山吗？
4: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2: 45、40、35。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2: 稍微轻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2: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4: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0: 宋君莲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2: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4: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呗。
2: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4: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2: 你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4: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2: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6: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6: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2: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6: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2: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0: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0: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

0: 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1: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2: 紫菜，
1: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2: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1: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1: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吃的是虎苔，是绿色的。
2: 像这种都是虎苔，
1: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这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2: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1: 对对，当然当然了。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0: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3: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2: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3: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0: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3: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一包5块钱。
2: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
2: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
3: 条贵。
2: 条呢？
5: 条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0: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

0: 在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1: 比如说结合的腰果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然后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台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2: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2: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2: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无论是早是晚，老邱的店门前总是不缺人气。一天逛两次老邱的店，每次都有新收获。作为远近闻名的文艺圣地，你可以在这里得到心理按摩，

但老邱不光是你的心灵伙伴，更能助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0: 一声老枪刺破咸阳兴平的黑夜，随渭河的风一起，裹挟着热辣的气息，叫醒关中小城的清晨。这位是老邱，兴平市远近闻名的文艺大叔。早晨上班前，要在老邱的店里用油泼辣子唤醒自己，为接下来的精密工作提神醒脑。
1: 豆腐脑就是什么？就等于是豆腐加调料，卖的就是调料，你知道吗？调料好的豆腐脑就好的。
2: 就它这个汤料比较好，香辣。
0: 作为兴平小城最拿得出手的地标性产品，辣椒承载了小城的火辣底色。生在兴平的老邱，对辣椒的理解上升到文学的高度。相对于纸上谈兵的老邱，胡大姐掌握着实操技术。
3: 辣椒油都是这23年摸索出来。
0: 几颗花椒的点缀，增加微麻的底味。6成油温，烫出颜色。8成油温，激出香气。几十年的经验，拖出老陕最地道的热辣滚烫。买黄豆是老邱每周都要经历一次的标准化流程。
2: 哦，对对，
4: 那他
0: 也见证了曾经疾风骤雨中的自己。
2: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买黄豆》。
5: 虚实云涌风乍起，鬼时飒飒秋雨节。
0: 力大饱满的东北黄豆，也是带着地理标签的豆中贵族，和兴平辣子门当户对。熬煮豆浆是一项看起来极其简单，但做起来却极其复杂的工作。
3: 也没有豆腥味儿，我儿子不吃豆腐脑，都有时候都来这儿吃。
0: 香和听，一字之差，是20年的经验，也是关于豆、水、粉三者的帽子戏法。老邱的豆腐脑属于传统的蒸碗，比熬煮更高的温度能够更加彻底地去除豆腥气，又能给小碗单独消毒，干净又卫生。这不是老邱的文艺复兴，这是老邱对你的关心。老邱有很多种关心你的方式，第二件事就是为你写诗。
2: 都说给你还写过诗。
3: 哦，写过诗。
6: 祥福。
0: 老邱在走神儿。老邱在观察。老邱在思考。你在桌前看豆腐脑，做豆腐脑的人在身后看你。老邱把你的心事看在眼里，也把你的心事放在心里。于是他写给塔吊驾驶员小齐：
7: 寒烟火炬高，绿影平对目。
0: 写给火车司机小柳：
7: 借着北风云作帆，一路欢歌下扬州。
0: 这些曾经的匆匆过客们，在老

0: 老邱的豆腐脑和诗里获得了再次出发的勇气。
1: 看到邱建平，
0: 像许多普通人一样，老邱在生计和生活中摸爬滚打，在日复一日中埋头写下眼前的故事，却又永远怀着诗和远方的期待。关中的诗意散去，一路南下，这里更有艺术气息。景德镇有很多词儿，比如说匠人与器皿、昌江与渔民，以及学生和早点铺。相伴十几年的时间里，这间小铺子几乎成为小学生的早餐食堂。
2: 老爸，我要给你订份。
3: 凳子呢，清理出来的了。这里学生多了，学生这个凳子比较合适。
0: 清晨，暖阳下的一份饺子吧，成为陪伴无数小学生成长的早餐。
3: 走一届来一届，走一届来一届，有的是从真的从一年级吃到毕业了，
4: 让你要回家了，做梦都会想吃这个。
0: 为了让小朋友们在上学前吃到热乎的早餐，饺子吧几乎承包了君君的凌晨时光。霜降后成熟的大米磨成粉，遇上滚烫的开水，筋道绵密，为君君的清晨鼓足了干劲儿。
5: 差一口吃都不行了，半个吃都不行。
0: 去皮后的萝卜脆爽清甜，而这显然无法打开江西人的味蕾。
4: 喜欢吃带点味道重一点的。
0: 有了辣椒的加盟，
3: 把它辣油熬出来，
0: 才能为饺子吧打下坚实的味觉基底。
3: 这个萝卜啊，关键就是一定要煸干它的水分，
0: 直到清爽与辣意完全相融，才是馅料的完全体。
3: 这样好捏一点的。好多人还是喜欢吃少的，一个小学生，但是少的呢，觉得比大的好吃一点呢，口感要好的细嫩一点。
0: 小小的面团捏成小花包，盛满了馅料，也盛满了小朋友的乐观与朝气。
6: 我每天都很帅，我的审美确实很不错。
7: 快吃啊，这样
8: 好吃的。哎，
7: 好好，再来再来哈。
9: 我妈妈在这上小学，她说这里很早了，反正比我年纪大。
0: 迎来送往一届一届学生的，不仅有君君早点铺，还有君君的父亲。
3: 他在这里一直做了退休。
0: 君君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教师，任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父亲去世后，君君便租下了这间早点铺。
3: 最大遗憾的就是爸爸走早一点，真的了。可是我爸爸在世，可能那氛围还要好好的。
0: 秋天的景德镇弥漫着橘子的香气，每到这个季节，君君总会将包好的橘子分享给大家，为过路人留下一丝清甜。
3: 不能吃的都可以，放到你我们一吃了那么多，随着谁拿吧。
0: 因为这是父亲留下的习惯。
3: 我爸爸是好爽快的人，这蛮热情的，真的。
0: 君君将橘皮留下，制成小菜，成为饺子吧的灵魂搭配。
6: 会加橘子皮，会味道更好一些，带一点点酸甜的口感，比较解腻一点。
3: 你闻得香吧？
0: 作为店里的保留曲目，也是最费

0: 功夫的一种。十几年来，无论多累，君君对橘子皮都难以割舍。
1: 现在年纪大人不做了，年轻人不愿学。
2: 淡淡的清香味，
0: 橘子的清香搭配软糯鲜香的饺子粑，为君君的课前补给站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滋味。
3: 酸酸的，
4: 好吃，
5: 太硬了。
0: 成为学生独家的童年回忆。
3: 我一年级过来吃，现在四年了。
0: 小朋友们在这里畅想，
6: 长大当个科学家，为国家做出贡献。
0: 大朋友们在这里回忆。
7: 然后这个呢，是我从小吃到大，读书的时候也是把它当早饭吃，然后每天早上都吃。
0: 十几年来，君君小心守着和父亲的回忆，只是为了离父亲更近一点。
8: 我一次叫阿爸，我坐到大腿上，他就会搂着我的腰，干嘛了？干嘛了？
0: 也化作了对孩子们的点点爱意。
1: 奶奶，奶奶，奶奶，你的吧。
9: 他准备了，你说了他准备了。
0: 如今，父亲已去世15年，陪伴君君的只剩下一座小学和一张照片。
8: 你17年了，真的没离开过。
0: 早餐是思念的注脚。思念是冲破黑暗的微光，只要不曾遗忘，它就永远在你身旁。先别着急感伤，换个情绪。欢乐的主角本末登场。

0: 套果篦一套三鸡蛋。
1: 果篦是啥鸡蛋？
2: 做果干面酱。我
3: 奶奶给我来一个瓢。
4: 来到了天津卫，竹板可以羡慕他，但是煎饼果子必须得夸一夸。
5: 这是天津卫的传统嘛，
6: 标配。
2: 热乎乎拿回家一吃，
7: 一道小果子。
3: 我老爷爱吃，
1: 爱吃爱吃。
8: 别人做不来这味儿，那边也有，我只绕过来。这
4: 好吃。怎么好吃？为嘛好吃？
9: 绿豆面好，
10: 绿豆面啊，
4: 绿豆面，天津煎饼果子的入场券。
11: 这个纯绿豆的是砍完了之后是越薄越好吃。
4: 羊骨汤，天津地道煎饼果子的霸王枪。
11: 最正宗的、最传统的和面就得拿羊骨头汤那个和面。
4: 羊骨汤的浓郁，搭配绿豆面的清香，
11: 一闻就闻出来。
4: 摊煎饼是一锤子买卖，一张煎饼，一勺面浆，落勺无悔，刮板旋转。
11: 真圆呢！
4: 圆饼继承。两个鸡蛋见缝插针，翻面，每一张煎饼都要经过翻面的关键一步，翻开一个崭新的早晨。
11: 都我干，从筐里头上外头捡呢，要不他不都粘上了，就新扎的。你看看这兜啊，都给搁电脑了，他不按着我那个顺序排列，这弄好了不也好看吗？你看这两种蛋又都给混合一块了，跟闺女这么说，分开分开，一给老酱就是不行。

0: 这些小小的抱怨是晶姐保持这个时差的动力。随着年纪增长，老将逐渐将兼并令传给了女儿，可是放不下心的晶姐又将后勤工作都揽了过来。
1: 就是打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做这煎饼果子嘛，
2: 我是煎二代。
1: 来早不如来巧，
2: 这里就还十来个鸡蛋，我说放一块腾一个盒出来吧。我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哎呀，干活粗粗拉拉的。
0: 而晶姐经营煎饼摊讲究的是一个井井有条。
3: 我这人就是嘛呢，比较怎么说呢，
1: 嘴特别刁，
3: 干活强势，强迫症。我这人就是强迫症。
0: 听说这些强迫症源自晶姐的职业病。

0: 几年，在百货大楼上班，在那卖化妆品。那个一提天津百货大楼，好嘛，挺牛的。
1: 从卖化妆品的柜姐，到摊煎饼的大姨，晶姐的柜台变了，她的人生也翻了篇儿。但晶姐觉得，无论站在哪个柜台后，
2: 必须得要求完美。
1: 盛装上岗，兢兢业业，干嘛都能干好。
0: 同事的朋友都问我，你现在干嘛了？我告诉他们，马路天使，让他们猜，他们猜不着。
3: 我们骨子里就有这种煎饼的这种精神，坚韧不拔。
1: 天津煎饼业之卷，我们无从想象。
0: 炸面酱，把咱的面酱都炸熟了。
1: 面酱要炒制。
0: 因为最主要是这面酱，面酱好吃，煎馍子就成功一半儿。
1: 秘方要把握时机，适时放入。
0: 下锅的秘密小武器，这个不能说，这是我的小秘密。没告诉你吧，素酱出来肉味的呢。
1: 晶姐的满腔热血在煎饼摊上尽情的挥洒，食客们的脚步都是她的回响。
0: 只要大伙儿啊一排长队，一说好吃，我心里个倍儿高兴。哎呀，
4: 两个啊！
1: 十八年，从不失约的煎饼摊儿，
0: 整兜的也得配合默契，不能影响他，
3: 让他知道我需要他。让他有一种存在感，更有意义吧？这样，
5: 你看看这兜啊，都给这颠倒了。
0: 离开我还真不行啊，
3: 他也不服老，
0: 离开老将就是不行。
3: 我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他在这忙活半天之后，让他觉得我需要他。
6: 妈妈，你看我摊远不远？
7: 太远了，比你脸还远了。
0: 我们好嘞，对对，哎，
3: 丢三落四，
1: 相互嫌弃下掩藏的爱意，让晶姐和女儿出品的煎饼多了一种亲情的味道。
7: 五口一套，咱收工了，
6: 好嘞，圆圆满满又一天。

老邱的解忧杂货铺在朝阳下又添了新的诗篇。君君把生活的碎片收集到景德镇，让时光复原。晶姐母女用心照不宣的时差画出了最完美的圆。昨天有昨天的烦恼，今早有冲锋的号角，我们以煎饼为盾，辣椒为矛。

0: 皇宫巴扎是北疆最大的牛羊交易市场，在每天的吆喝和握手中，10000只牛羊完成一种。北京时间凌晨4:30，还处于夜行者活动的时间。显然，艾和提一家还没从睡梦中完全苏醒。今天要去的地方路途遥远，一家人比平时起得更早。昨晚焖制的羊头也需要在冷水的刺激下唤醒，成为巴扎的主角。
1: 我叫伊斯坎德尔，我今年17岁，我的度假生活就是帮我爸妈做羊头。
0: 皇宫巴扎是牛羊的市场，是美食的天堂，同样也是商家厮杀的战场。早饭时间一到，完成交易的牛仔们准时出现。这群最懂牛羊的人精准锁定了巴扎的头部摊位，对身心进行全方位的滋养。
2: 买的牛要买了，
3: 这个羊多吃吗？筋大，腿瘦，有劲儿。
0: 父子俩会对羊头进行初步解剖，以免不熟悉的客人望头兴叹，陷入尴尬的境地。
4: 看到时候感觉有一点点，有点害怕，但是吃起味道是很不错的。
0: 由于一生都在咀嚼，你可以在羊头上吃到纤维细腻、软中带韧的脸肉，汁水丰盈、口感软糯的皮肉，质地饱满、层次丰富的舌头。
5: 原味中就是增加一点这种
4: 清香，吃起来感觉清香，那肉比较入味、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作为用香高手，艾和提可以用简单的香料轻而易举地调配出神秘的味道。

0: 虽然早已轻车熟路，艾和提还是特意带上儿子言传身教。要想探索羊头是怎样炼成的，得回到涂满蓝色的小房子里。这里不是小型炼炭现场，看到熟悉的南坑，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面对难以驾驭的高温，艾和提的刘海常年保持微卷状态。
1: 我前面就是哪里就是有点辛苦，能烧到脸的。
0: 羊头在火炉中净化，产生恰到好处的美拉德反应，还要经历刮痧、盐浴和深度的清洁 SPA。伊斯坎戴尔逐渐成为主力，他觉得把羊头做好就很好了。接下来，火力被转移到地炉，南坑淬炼后的碳能提供从强力到闷质的线性火力变化，用一晚的时间让羊头完成蜕变。
1: 我们每周要去五个不同的靶站，早晨要起很早，有的靶站路非常远，要翻过几个山头。
0: 今天艾和提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动作，因为在不远处他有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作为成人里伊斯坎戴尔有了属于自己的摊位，
1: 他们会喊嘿，斯坎德蒙阿巴特尔巴西。
0: 少年驰骋远方，深山老林，好戏

0: 喂，捡一个好多喂。哇！哦，一个篮子八个。
1: 这是你今日的清新早餐，南竹叶，来自安徽芜湖大公山，喜欢在山顶的背阴处野蛮生长。
0: 对，这一个大的。
1: 大哥们手起叶落，迅速避光保存。为了让叶子的枝叶损耗最小，押运工作昼夜接力，专车速递。
2: 拉哪一个盒子？
1: 南竹叶正是小夏每日必备的补给品。
2: 安徽那边山区，它叶子质量也好。
1: 舍近求远的200公里，是小夏献给这座城市的第一份诚意。而叶子的真正作用，是在小夏手中变换为一份地道的南京早餐——乌饭团。
2: 下一位，再加雪菜。
3: 汗水满满，
4: 吃了这一口得从春秋战国开始减肥。
1: 一份早餐如何造就了小姐姐的负罪感，让我们细细揭开它的来源。
5: 有黑乌饭的香，还有油条的脆。
1: 乌米、油条、雪菜，层层叠加，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

0: 味觉体验。
1: 糯糯的感觉，糯叽叽的。
2: 哦，从出生就在中华门，它的乌梅饭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乌梅饭一直里打的，有那个味，有那个香味。
0: 没错，南竹叶就是成就乌米饭的黑魔法。
1: 我以为是黑米来的
3: 啊，我也以为是黑米啊。
4: 它没有任何添加剂，纯天然的。
0: 新鲜南竹叶的香气，像雨后的森林，木质的清香在萃取时瞬间释放。
4: 把这个渣子过滤掉，过滤掉之后，然后就洗米，洗米放里面泡，蒸出来饭会偏就是黑，而且越搅越香。
0: 莫兰迪绿的南竹叶汁慢慢渗入融合的糯米中，相互融合。在热力的催化下，叶子与糯米破解重组，幻化出新的黑紫色。甜香的糯米融合了草本精华，如同冬日的暖阳，让每个品味过的人都充满回味。
4: 我在山上面选用新鲜的树叶，当天寄过来，然后我们榨成汁，然后泡新鲜的糯米。
0: 对新鲜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南京最早开始准备的早餐店之一。
4: 全年无休，然后每天一点多起来就想睡觉，我特别能睡懒觉，但没办法，就摁着头皮。
0: 为了给食客呈现最地道的口味，乌饭团拒绝一切半成品，食材必须当天现做，
4: 都是纯手工制作，你包括油条它都是现炸的。
0: 成为最早开门的早餐店还不是极限，随着喜欢早餐店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不让零星的几位客人落空，
4: 卖完了，对，不好意思，
0: 这儿也许成了最晚关门的早餐店，
4: 到11点之前都到10点，后来延长了，因为有一些老远跑过来的客户啊，他买不到，然后看到他那种失落的表情啊，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0: 小夏的诚意不光来自不断延长的营业时间，也用善意点亮了乌饭团的高光瞬间。
1: 我就是想来吃麻团乌饭。
2: 虾有饭团但不会加麻，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他们家手创的。
0: 两年前的一天，不断拉长的营业时间让乌米告急，
3: 那乌饭就剩一点点了，然后又感觉吃不饱，正好有麻团，就说哎，把麻团包到外面，哎，发现蛮好吃的。
0: 从此，麻团的酥脆与软糯，乌饭的清爽与香甜，二者紧密包裹缠绕，成为了早餐店的招牌，也成为了连接早餐店与食客的纽带。
1: 空心的麻球包裹着这个米，然后里面再包裹着油条，这个味道的话就是确实名不虚传，吃挺好吃的。
4: 今天凌晨的飞机刚到这边，饭感觉很丰富。
0: 善意的光经过层层反射后，终于又照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3: 最长啊排两队，可能排到入口。
0: 小夏用黑色终结黑夜，
3: 打了个豆腐脑，
0: 化作温暖这座城市的第一束光。
3: 一二三，干杯！
0: 那是太阳出生的讯号。当小城在晨风里沉醉，有的人早已告别了昨夜的沉睡。他叫洋洋，一个热衷做面的女孩，

0: 每天的5:30到6:30是洋洋特地给自己设定的加练时间，因为在他身上扛着一个颇为传奇的名号，资中人早餐导航系统中排在 No.1 的定位。兔子面拥有让资中人百吃不厌的魔力，
1: 我都就喜欢这个味儿的，几十年了改不了。
2: 我基本天天吃完，
3: 一年有365天，我们基本上300天都在这里吃。
0: 40年老店真正的掌门人是他，洋洋的姑妈。
4: 等我
0: 啊，一个追求极致完美的女强人。
4: 我做很多事情我都很追求完。
0: 洋洋从小喜欢吃面，更喜欢看姑妈做面。大学毕业后决定回到资中探索姑妈的完美秘籍，当然这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4: 因为我们的香味那么就是原汁原味的香味，
5: 他们的兔子面很要香，
6: 有兔子的香味。
0: 兔子面的精髓是兔臊子，如此浓重的色彩还要保持原汁原味的香，很有技术含量。兔肉要经过2道脱水的工序，才能获得兔肉臊子所需的干香。
7: 因为我们兔子讲究的是干香。
0: 浓艳的底料分批次登场，与兔肉拥抱。
4: 那个兔子在那个啥子程度了？该放什么佐料？还是你自己去感受。
0: 兔肉要先完成漫长的脱水过程，火候的掌握全凭锅铲传递的轻微手感。
4: 兔子其实跟那个锅铲的接触其实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办法形容那个东西。
8: 这个手法正不正确吗？
4: 正确。
0: 在不停的翻搅下，兔肉里的水分慢慢渗出，转而被各种香气填充。
4: 海椒爬出来，它的辣味；花椒是它的麻味；蒜是它的香；甜酱是它的甜嘛。
0: 味道的谜底都在谜面上，但要熬得住2个小时的漫长炒制的笨功夫，才能获得干香耐嚼的口感享受。
6: 它这个兔子的肉啊，吃了又嚼劲儿又很香。
9: 它的兔子汤那里很香，都像有些腥风的味道，对吧？好吃。
7: 所以说有些客人说，烧我们兔子就是，打个嗝都会烧个味道，就是这个原因。
0: 姑妈经营兔子面几十年的秘籍，洋洋每天都在努力的吸收和练习，但最让人头疼的是姑妈各种神奇的感觉。
4: 那个面哈，它如果做得好的抓到手上有一种滋润，都感觉那个面很舒服，一抓哦，这个面做得好，一下就能够感觉出来。你的感觉呀？
0: 资中人嘴刁，对兔子面的要求尤其高，面要细却不能软。姑妈特别定制了鸡蛋碱面，下面的时间也是精准到必须完美。
4: 面的制作它多滚一下少滚一下都有区别，它如果多滚几道，那个面做出来就是不一样，一定不能起泡，都要起硬面。
9: 到内江才是那种细面，
1: 那个感觉凉了会怎么样？会糊。哎，那现在还是不会糊啊，还是吃起来很香啊，
6: 扎实的很，
10: 扎实的很，干的很。
11: 哎呀，吃了我跟你说，吃了我回头摊儿的哈，可以哈。
0: 姑妈的感觉遗传自她的父亲，洋洋的爷爷。40年前，爷爷把

0: 各种感觉准确传递给姑妈。如今，洋洋复刻了姑妈的人生剧本，也尝试在一众感觉中找到真正的抓手。
1: 我喜欢每一个客人能够来到店里面说，还是中意的，还是公公是超中意的。
2: 是。
0: 洋洋也爱这个店，但他知道自己距离姑妈的距离还很远。
1: 我说你一半就好了。
2: 哎，不可能，你要超过。
1: 算账的技术学到一半，洗面的技术学到一半。
2: 哎，超过
1: 好。性格那个处理事情不慌不忙学到一半啊，差不多了。
0: 只要有方向，就永远有奔跑的力量。
1: 哎，
0: 在每一个清晨，用心对待每一碗面，这是洋洋和姑妈最让人动容的坚持，也让兔子面成为了食客们最温暖的回忆。今天的故事终究会变成明天的回忆。羊头新秀在巴扎崭露头角，对父亲完成全面超越。金陵老城小夏一家在每天的极限24小时中和这座城市的羁绊更加深厚。早餐是夜的休止符，也是吹响直面朝阳的号角。我们永远期待和新面孔不期而遇，也坦然面对和老友知己的依依惜别。因为出生是一种心境，我们把它寄托给一顿早餐，化作烈烈朝晖下的点点人间烟火。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无论是草原还是城市，羊肉都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之一。寒冬腊月，围炉而坐，羊肉总能带给人们战胜寒冬的力量。大口吃肉，举杯消愁，融化内心的寒意，点燃温暖的希望，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一团火热。张家口北部

0: 入秋的草原青黄相间，这里的羊常年放养，在优质牧草的滋养下，肉质细嫩，肉味鲜美。自打羊群跟着牧民在长城内外四处游走，足迹便一发不可收拾。新鲜的羊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各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使它在餐桌上的画风变化多端，也成为了北方冬季宴席上的氛围担当。张家口，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自然与历史共舞的城市。站在长城脚下，可以听见过去的故事在耳边低语；踏上激情雪道，可以体验冰雪运动活力四射。当然，还有独特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在从草原到城市的迁徙过程中，刘泰从内蒙古来到张家口，并把他的手艺也带了过来，开了一家专做蒙餐的小店。奶茶、油包干、手把肉，一桌子特色风味，准保叫你吃得酣畅淋漓。而这其中手把肉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下午刚从北京翻回来，
2: 中午都没好好吃，
1: 中午一桌菜都没吃，
2: 就等这个炸酱面。
3: 平时来了外边的朋友都请的，都来这儿吃，我们这儿大特色。
0: 手把肉本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在草原上，每当有重大庆典或节日，人们便聚集一堂，共享手把肉的醇香。刘泰的小店把浓厚的草原风味带入了都市生活。
4: 养牧然后也接触这些牛羊肉，不是来这儿，这不就是哎做这个不是有基础吗？我旁边就这个小屋就是当初我起家店，就五张桌，晚上客人走完了以后，就是铺张那个地毯，就在地下睡。
5: 大爷，放羊吧。
0: 睡得了地铺，吃得了剩饭，草原的风沙磨砺出刘泰一身的坚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刘泰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对羊的分解，刘泰有着庖丁解牛般的迅速与利落，十分钟不到，一整只羊已拆解完毕。清洗干净的羊肉下锅，不加任何调味品，白水熬煮，操作就是这么简单原始。所谓大道至简，手把肉的烹制正是这个道理。
4: 它这个煮，它需要时间的，它需要技术，你不能过了火，也不能不熟。哎，煮手把肉讲究是八成熟嘛，八成熟其实它现在没破坏那些好多那个成分。
6: 菜单有没有？
3: 没有菜，
5: 没有菜单，谢谢。来吧，谁点？
0: 性格直率，不拘小节，刘泰做事总是化繁为简。没有菜单，不需扫码，来他的店吃饭可直入后厨，食物点餐。你的任性正好配他的随意。
4: 就手指肉嘛，你指的哪儿我给弄到哪儿，香不中的可以看下一块。菜也是，我想拌个沙葱啊，拌个苦菜啊，哎，就是你想拌啥看着给你拌。
0: 手把肉上桌，诱人的肉香弥漫整个小店。说是手把肉，但你首先要用刀，一手把肉，一手拿刀割、挖、劈、片，顿觉草原人的粗犷豪放之情。当然，你也可以索性直接上手，撕、拉、抻、拽，主打一个野性。大口咀嚼，肉质纤维在口中逐渐化开，释放出浓郁的鲜香。蘸料的味道则与肉香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
7: 这个肉不膻
8: 嫩，
9: 我嚼的
10: 喜欢这口，特别香，
11: 挺好的，挺对胃口，
7: 对吧？关键开的 OK。
0: 小店中火热异常，千里之外也有人惦念着回家吃上这一口手把肉。

0: 接闺女去喽。闺女今天从大连回来。
1: 对了，说的就是刘太在外地学美术的女儿刘雨琪。今天正赶上雨琪回家，刘太忙完店中的活到机场来接女儿。奶茶润口，羊

0: 小店。夜幕降临，刘太在后厨忙碌，妻子在前台打理，一家人用心经营。小店不大，却有着市井的温度和人间烟火的情感连接。生意越来越红火，刘太有了扩大规模的想法。
1: 现在好多都留电话，你要在北京开了一定给我打电话，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在北京开家分店也是我最大的梦想。
0: 穿过草原，走过城市，迁徙者刘太脚步未停，继续怀揣梦想，在平凡的日子中跋涉前行，在羊肉的版图上开疆拓土。只要心中的火焰不灭，梦想总能照进现实。从草原到城市，手把肉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从张家口到天津，人们对羊肉的热爱只增不减。在天津的大街小巷，羊肉铺子比比皆是，那些热爱羊肉的天津人更是心甘情愿地成为这香味的俘虏。
2: 这个羊肉哪的产的？
3: 这是河北省产的，大哥。
0: 而手把肉在这里幻化出了另外一种形态。
4: 咱张家口那一带的吃法呀，更加的粗犷，更加的豪放，我也特别喜欢那种吃法。说起来，这排羊肉条啊，是咱们天津的名菜，也是天津代表菜之一。咱这技法上面的，多样化，焯水，完了之后呢，蒸制、压制，完了之后再改刀，再进行烹饪，好，所以呢，工序比较繁琐。做出来的菜呢，形状美观，而且又大简洁，是咱们天津代表菜的突出特点。
0: 地域的更换使羊肉的烹饪逐步升级，先煮后蒸，肉质变得更加软烂，浇汁淋油，口味变得更具层次。原始加工经过高级技法加持，高配升华版手把肉变身化作天津传统名菜扒羊肉条。
5: 这个汁水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6: 非常的香，肥瘦相间，味道也特别好。
5: 它那个羊肉味很浓，但是一点也不膻，就那种清香的感觉，真的很好。
0: 从连筋带骨的大块到抽骨刀切的肉条，羊肉完成了在餐桌上最初的形态转化，也用它的热量驱散所有的寒冷和疲惫，为人们积蓄温暖和能量。随着羊群游走的路线搭载现代交通运输，他们的足迹不断延伸。到了北京，羊肉的烹制又多了几分驯服，褪去了草原手把肉的野性与粗犷，形态上多了几分规整与细腻。对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
7: 炙子烤肉也是咱这个北京的一个传统的一道小吃吧，您来北京一定得品尝一下咱这炙子烤肉。北京烤肉还不错，第二三四了吧，差不多。
8: 我们第二十四了，刚来的时候吃一次，然后明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0: 老北京的胡同是喧嚣之外的另一种风景，它们如同一条条时间的隧道，见证着一座城的沧桑巨变。相比高楼大厦中的争分夺秒，这里则显得悠然惬意。阳光照进胡同，一份宁静与祥和让心也慢下来。且慢，刚才说的只是白天的表象，一到晚上，蜡烛胡同里可就热闹了。毕竟胡同里藏着的美食是你在别处吃不到的，就比如这家老字号的炙子烤肉，此刻已是人满为患。创始人刘秀红和他的儿子郭斌都没空与你闲聊。
9: 好嘞，吃完了给您换鞋板了啊，一会儿等鼻子热了咱给您下肉啊。
10: 好嘞。
9: 上火。
0: 炙子烤肉相传源于塞外， 游牧民族性情豪爽，将

0: 块切好的牛羊肉放入头盔，点燃马粪烤至半熟，自觉味道甚好。此类方法流传至京城，头盔换作了铁条做成的铁板，这块铁板就叫做炙子，炙子烤肉就成了老北京的传统名吃，炙子烤肉店也随之兴起。
1: 我们是1999年10月份开的这个店，干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等于是里外里得有23、24年了，我们也都真是干不动了，岁数也大点了，所以我说儿子接妈这班吧，你就开始吧。
2: 有7桌约了4:30的，所以咱们还是给每个顾客都打一下，问一下他来不来。完了之后，
0: 母亲退居二线，郭斌接过了接力棒，专心打理炙子烤肉店。新一代餐饮人上任。
2: 您好，几位？咱家5位的。前面就1桌，刚开始排。
3: 我这个人呢，说白了性格就是脾气好，处处都往好了想，乐观的心态。其实，哎，做生意，我的性格我觉得很有帮助。
0: 开门做生意，少不了迎来送往。郭斌性子随和，手勤嘴甜，留住了老食客，也迎来了新粉丝。用餐高峰期，店内人满为患。郭斌似有3头6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伙计们打好配合，再乱的阵势也如入了无人之境。
3: 有的时候客人来了，人说那个拿个号，我就说那个您饿不饿？平心说，有老人的，有孩子，我说您要饿，真的您先垫吧点，不能说您谁都留，对吧？或者说是什么客人您都让这大冬天的等了，对吧？
0: 传统要保持，提升也是重要任务。郭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烤肉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3: 咱们的这个羊肉呢，来自这个河北，必须选用羔羊后腿肉，纤维非常的细腻，也说口感很好。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脂肪分布均匀，这个对炙子烤肉来说，炙烤来说，那是上品的一个选材。
0: 新鲜的羊腿到店，是时候该后厨师傅出场了。剔骨刀法老练，精修细致入微，最要功夫的当属切肉，下刀精准，切出的肉片薄厚均匀，大小一致。肉片切好，浇上自家传统秘制的酱汁，短时腌制，去膻除腥，提味增鲜，再经过灵活的翻拌，一盘上好的羊肉就可以上桌了。
3: 炙子烤肉最早呢是街边的那种午吃的那种，随着咱们生活水平提高吧，咱们改成了这个小炉子了，3、4个人2、3个人就能烤，这一下就贴近大家的生活了。
0: 午吃，一圈人站着围在圆桌大的铁板前翻烤生肉，架势庞大，有点粗野。文吃，烤熟再上桌，没有参与感。武吃文吃折中，成就了炙子烤肉的火爆。炭火小炉上架起小铁板，食客自主烤制，搭配各种蘸料，味道鲜香浓郁，也可配上传统腌制的酸菜，解腻又爽口。再配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酥软绵香，吃起来真是欲罢不能。
4: 这个吃起来就是又嫩又香啊！这个再配上一个烧饼，感觉这就是咱北京的汉堡。
5: 这羊肉的话，它的膻味没有很重，我本来是不吃羊肉的，然后腌过之后那个味道就去了很多，蛮合适的。
6: 吃起来口感比较嫩，
7: 肉很嫩，味道很鲜。
0: 热量得到补充，肠胃得到满足，烤肉间隙人们围坐一起，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一家炙子烤肉店，冬季里带给整条胡同一股浓浓的暖意。
3: 大姐，给我来俩烧饼。
2: 赶上周末吧，连早点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基本上都是每次来了之前，在那胡同里边先来一个那个蛋夹肠，先吃俩。
3: 指着这手艺，指着这个招牌吃饭，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第二个就是，既然你做出来让大家喜欢的东西，你就要怎么说呢？就要保持下去，或者是完善它。

0: 争取让他发扬光大。
1: 好多的事儿哈，都是儿子是亲力亲为管理，完了那个想法，和我们那时候就基本上是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饭馆的一步一步都在变，就是得放手，撒开了，让他们就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嘛。
2: 生性随和、脚踏实地的郭斌给母亲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3: 那是你小的时候，基本上是八几年时候就这样。
2: 时光如水，总是悄然流走，留下的故事与温度却久久萦绕在人们心间，并在又一代的成长中续写着新的温暖章节。吃完烤肉，钻出北京的胡同，沿高速公路穿山越岭，到达地处燕山腹地的承德。这里曾是皇家后花园，有着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世界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印象中总是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吃的好玩的那必然是不可少的。承德羊汤发源于平泉，在平泉早些年间，很多村子家家户户以养羊宰羊为生，羊肉卖掉后，羊下水没人要，自家留下煮熟切碎入汤，俗称羊杂汤。说起来简单，可要把羊杂汤做得鲜香浓郁，广为接受，这里边学问就又深了。王涛作为羊汤的第四代掌门人，从最初的小白到如今的行家里手，也经历了百般锤炼。
4: 每天你就跟着打下手，看先下什么货，后下什么货，什么货煮多长时间，什么货煮多长时间，你就看，然后再告诉你，哎，这个料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写下来之后背，时间长了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直接上手了。
2: 扛过最初的艰难，随着一步步的付出与成长，王涛的技能经验值达到满级，凌晨三点半到店，开始跟着师傅们一起忙碌。羊的五脏六腑加羊头一起下锅，放入由白芷、桂皮、八角等20多味香料构成的祖传调料包，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这一过程要持续3小时。
4: 羊汤你看简单，它难是难在你这个每个食材你煮的时间的控制，从3点多一直熬到6、7点，就是3个小时，它那个汤完全给熬出来了，那个乳白色就出来了。
2: 手法烂熟于心，羊杂煮熟于汤，3小时的高温熬制，腥膻全无。上岸细细切成丝，入汤撒撒合成团，爱吃鲜的多放香葱香菜，爱吃辣的多放辣椒胡椒。羊杂入口柔韧筋道，紧实软弹，羊汤入味鲜香顺滑，温润生津。一碗羊汤开启一整天的火热生活。
5: 特别馋，我每次回来都必须喝这个羊汤。
6: 别了，回来有那个反正那香味儿，
7: 味道鲜美，然后那个我最喜欢吃这个肚，特别筋道。
8: 朋友啊，同学来呀，介绍大家来喝一碗羊汤，尤其是早晨喝一碗羊汤，一天都很精神。
2: 一碗羊汤不多不少，但却从胃里暖到心里。为了这份暖意，王涛干劲十足，每天奔波于各店之中，没有别的想法。老一辈打下根基不易，赢得大家衷心的喜欢也不易，守住这份事业，别在自己手中砸了招牌，这就是王涛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初心。
4: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都没有说突然咔开始扩店，开始做大做强啊什么，没有，就一点点吧，再往前挪，就是说把自己最传统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让大家接受。
2: 冬日的承德喧嚣褪去，清冷之中再现避暑山庄皇家冰雪季， 观山景，泡温泉，玩冰雪，赏冰雕。每当此时，王涛也总会抽出时间陪一陪家人，一起享受冬日的暖阳。
3: 他平常是挺忙的，但是我们俩一般都会抽周六和周日两天时间，然后陪。
0: 然后发散跑。
2: 招牌之下，王涛是店内的主心骨，生活之中，王涛是家里的顶梁柱，守护住老一辈的基业，也守护着家庭的幸福。寒冷的冬日，一碗羊杂汤更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内心的热情。草原上牛羊成群，城市间熙熙攘攘，热量的流动从京津冀的自然原野过渡到烟火人间。刘泰要扩大规模，忙着新店装修，王涛要坚守基业，继续精耕细作。郭斌开启了直播，创新路上又迈出一步。生活五味杂陈，不管是苦咸酸甜还是麻辣鲜香，只要充满活力和理想，日子总能过得一团火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美食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来关注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5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0: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这两天天气晴好，农户们紧抓收割小麦，同时提前调试好烘干设备，以备未来阴雨天气使用。
1: 在山东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里，多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莒县也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2: 麦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万左右，及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1: 在日照市五莲县许梦镇的一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对烘干设备进行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降雨天气来临时能够随时投入运行。在东岗区，当地提前调度了300多台更适合雨天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并同步配套好烘干设备。目前各烘干点已完成设备检修和运行调试，截至6月5号，日照市80多万亩小麦已收获约27万亩，收获进度超30%。
0: 眼下山西运城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当地400多万亩小麦陆续完成收割，一座新落成的现代化粮食储备库正式投用，迎来首批新季小麦入库。
3: 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满载新麦的货车正依次排队，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就能开启全流程自动化售粮。
4: 没有卡的情况，你就是问的来回的要跑嘛，有一卡通的情况，他就是卡给你办了，这个设信息都在这些卡上，时间节约将近一半吧。
3: 一张智能信息卡里包含了粮源产地、农户信息等全链条数据，同时小麦入库前需要在质检实验室完成检测，全程数据录入卡片存档，实现粮食源头可查。目前这座市级粮食储备库智能化覆盖率突破90%。
5: 我们在这里搭建了可视化管理平台，可以实时查看仓温、仓湿等20项关键数据，并且这些数据直通省局和国家粮食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 目前运城市已收购小麦965万斤，储备粮入库小麦322万斤。
6: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0: 昨天下午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突降的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来看记者在白银市会宁县的报道。
3: 昨天下午6时许，在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
7: 下午啊，这个天气突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迎来了大风，而且是降雨伴随着冰雹，大家可以听到我雨伞上面这个冰雹打在上面这个噼里啪啦的这个声音，包括砸到我的脚上或者我身上，还是非常疼的。
3: 经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8: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肚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7: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8: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3: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明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相关部门应做好防范工作。
9: 618买手机上京东，享30天意外换新服务。
10: 您的京东快递。
9: 京东延保，让保障更长久，让安心近日常。
11: 京东。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3: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4: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的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了各家柜台的爆款，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6: 非常棒，普通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7: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5: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8: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9: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5: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10: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5: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10: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一个两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1: 2026年被称为 AI 眼镜爆发元年， Meta、 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加速入局。从年初到现在，国内的厂商密集发布新品，中国企业的出货量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5: 在广东东莞凤岗镇的这家企业，一批5000台 AI

0: AI 眼镜正在加紧生产，准备出口到欧洲。
1: 一到四月份，我们 AI 眼镜的增速是在30%左右，出口的比重会多一些，大概是在60%左右。
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AI 眼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100%销往海外，主力市场为美国、日本、中东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2: 我现在戴的这款 AI 眼镜啊，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可以将近视镜片和显示镜片合二为一，从而满足近视群体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的镜片里藏着一块微型显示屏，那戴上之后啊，我看到它里面就可以实现通知、对话、提词、翻译、导航等这些功能。那更特别的是呢，它开放了系统应用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做定制应用，非常受到海外的商务人群以及科技爱好者的欢迎。
0: 企业负责人介绍，虽然单副眼镜价格不菲，但海外市场销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3: 我们现在平均一单的成交价在$1,000左右，对比去年的话，一到四月同比增长应该是在这个5倍以上。
0: 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达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
4: 出货量来看，带显的就是说 AI 眼镜这一块远远低于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但是市场最关心的、行业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说的带显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可能做成一个独立于手机之外的一个终端，未来可能实现的功能会比现在想象场景会大很多。
5: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小时配齐，产品正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一起去看一下。
2: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0: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6: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少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0: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1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6: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2台有1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0: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7: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0: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产的一站式交付。
4: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8: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9: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10: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

0: 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1: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2: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1: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3: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4: 近日，江西警方侦破了一起涉高考网络诈骗案件，当场抓获违法行为人，及时遏制了网络谣言蔓延，避免了多名群众受骗。
1: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5: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在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6: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1: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7: 近期，工业旅游受到关注。在福建，从鱼露晒场、古法盐田，再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开门迎客，让生产线变身为风景线。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酱油你肯定听过尝过，但你知道吗？在福建有一种特制的鱼酱油叫做鱼露，当地也称它为虾油。这里就是福州的一家鱼露生产工厂，浓郁的海鲜发酵气味扑面而来，3000多口陶缸整齐排列。现在这片原来只用于生产的老晒场也成了游客们体验工业旅游的好去处。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体验鱼露古法酿造的全过程，还能够亲自体验鱼露制作。
1: 我特别爱吃鱼露，闻着很臭，吃着香。
0: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

0: 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1: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
2: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
1: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0: 截至今年五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
3: 在甘肃临夏的永靖县呢，依托水库资源发展起来的三倍体虹鳟鱼养殖已经成为了地方特色产业。三倍体虹鳟鱼呢，是人工改良培育的品种，体型是普通虹鳟鱼的几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眼下当地的三倍体虹鳟鱼迎来集中捕捞季，来看报道。
4: 我这会儿是在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库，您看在我的身旁这样一个鱼箱里边啊，养的就是三倍体虹鳟鱼。三倍体虹鳟鱼呢，它是一种冷水鱼，根据工作人员的监测，最近这里的水体温度呢是不超过18摄氏度，非常适合冷水鱼的生长。
5: 据了解，清晨鱼群活跃度偏低，捕捞作业不易造成鱼体损伤。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逐渐增多，一早工作人员便通过投喂饲料、引鱼上浮开启捕捞作业。新鲜捕捞上来的三倍体虹鳟鱼，工作人员会根据订单需求现场进行低温预冷处理，2个小时之内送往加工厂。在当地的一家加工处理车间里，师傅们要对三倍体虹鳟鱼进行二次清洁与消毒降温，随后经冷链运输到各地市场。
6: 现在马上就是进入那个暑假了，这个消费群体啊就会有一些增加啊。目前我们在同比去年5月份的数据来讲的话，增加了5%左右。
5: 永靖县依托刘家峡水库近18万亩水域资源，同时配套建成数字化监测平台，稳步提升成鱼成活率与品质。预计今年三倍体虹鳟鱼养殖规模达3500吨，产值突破2亿元。
3: 5号，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布的最新报告，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拥有高度独立性，通过议息会议确定货币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下调，但他将把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
5: 当地时间5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8.8万人左右，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这份报告出炉之前，市场预期就业数据低迷，原因是雇主在低招聘、低裁员的环境中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尽管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但裁员规模也较为温和。投资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强劲韧性，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且预计最早10月就可能行动。5号，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元也随之走强，一系列消息压制市场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跌，其中纳指下跌超4%，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板块方面，美股芯片股大面积下跌，之前大幅上涨的芯片股遭到抛售，英伟达、美光科技等 AI 权重股深度下挫，美股芯片制造商市值缩水约1.3万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鉴于刚刚公布的这份很棒的就业报告，股市应该上涨而不是下跌。特朗普当天继续呼吁美联储降息，称他希望看到

0: 要降息，但他把利率的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
1: But when the numbers are good,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grow, not to stymie the growth. And you know, we had a Fed chair that didn't understand that. Look, I have a very talented guy. Leave it up to Kevin.
0: 受美元指数上涨、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的拖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五显著下跌。国际金价几乎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则跌至年内低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0美元，跌幅为3.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为6.58%。本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将近5%，而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超过了8.9%。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表示，由于国际空间站漏气情况恶化，计划于当天进行维修。出于谨慎考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令5名航天员当天临时进入避险状态，大约2小时后避险状态解除。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发布消息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上午9点左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面测控中心下达指令，要求国际空间站上7名宇航员中的5名在维修期间进入对接在空间站上的龙飞船避险，并采取更高级别的安全待命状态。在美方与俄方研判后，相关维修作业暂停，宇航员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次避险时长总共约2小时。国际空间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大机构主导运营。数月以来，双方围绕空间站核心舱段多处小型漏气的成因及修补方案争执不断。一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2位俄罗斯宇航员当时计划使用锯切开一部分空间站内隔断，以便到达可以接触漏气点的区域，但美方不认可这种方式，启动紧急避险程序。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2000年首次入驻宇航员。空间站原本设计使用寿命约15年，之后退役时间多次推迟。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计划将国际空间站退役时间再延后2年至2032年，以便留给商业航天企业更充足时间研发新一代替代空间站。
3: 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印尼推出的一系列节能措施以减少燃油消耗。从下月开始，印尼政府计划再次提高生物燃料在柴油中的混合比例。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棕榈油既是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是也有可能推高国内食用油价格。
4: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7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50%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
0: 而生产这些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1年多的时间，再次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5: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ight?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0: 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
5: But the palm oil has its own risk, right? For example, it has its weather risk, the El Nino this year, it has productivity risk, and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 of risks.
0: 印尼棕榈油产量。

0: 占全球产量约六成。印尼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毛棕榈油产量达到4655万吨，出口量达到3637万吨，为印尼带来2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28亿元的外汇收入。毛棕榈油是棕榈油产业的初级产品，是南亚、中东等地进口的棕榈油主要类型。市场预期，印尼推行 B50 生物柴油政策，每年将带来200万至300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
1: 专家指出，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印尼正加速推进生物柴油计划，从而使更多的棕榈油被用于制造生物柴油。同时，棕榈油产量增长有限，印尼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压力，部分成本最终将传导至消费者。
2: 我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当地的一个市场，食用油啊一直是印尼日常消费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近期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印尼生物柴油政策的推进，市场关注供应是否会进一步趋紧，以及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3: Dulu cuma 210, sekarang bisa 240an.
4: Ya mudah-mudahan sih ya bisa balik lagi kayak yang dulu, bisa turun harganya, jangan naik. Karena kebutuhan kan semakin sulit ya, cari ekonomi juga susah. Kadang mengurangi goreng-gorengan, kadang kebutuhannya ya serba dikurang-kurangi.
0: 除了家庭消费者，餐饮行业同样高度依赖棕榈油。随着市场预期供应趋紧，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经营成本。
5: Harga sekarang tuh udah naik semua kak, apa-apa naik ya kan. Jadi kita untuk pengeluaran juga ya lebih besar ke pengeluaran daripada pendapatan.
0: 印尼贸易部日前表示，今年6月毛棕榈油出口参考价格为每吨1029.51美元，而1月这一数值为每吨915.64美元。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托索近日指出，由于棕榈油价格持续上涨，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国内食用油价格机制，不排除调整价格的可能。
6: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为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0: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逆转4月份公布的环比增长0.1%的初步数据，这也是欧元区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其中，爱尔兰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12.1%，远超此前估算的2%降幅，拖累欧元区整体经济。此前，由于爱尔兰部分制药企业赶在美国关税政策生效前提前出口产品，爱尔兰2025年 GDP 增长12.3%，大幅领先欧元区平均增长水平。今年一季度增幅大幅回落，反映出此前异常增长后的调整效应。此外，主要经济体法国 GDP 环比下降0.1%，加剧欧元区疲软态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重大影响。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使得欧洲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考量。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尽管本届赛事办赛地域广、气候差异大、场馆条件各不相同，国际足联对16座场馆仍然实现了草坪标准的统一。
0: 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承办。赛事共计启用16座体育场，这些赛场分布跨度极大，不仅各地气候环境截然不同，部分场馆还采用了封闭式穹顶结构，采光、通风条件与露天球场差异明显，这给赛事草坪标准统一带来了挑战。
7: Traditionally, it's an artificial surface that's used for their primarily their business. We've come in and put in a temporary overlay.
0: 专家表示，传统天然草坪环境适配性较差，在不同气候场馆条件下， 容易出现草饲生长不均、场地软硬不同、雨后积水坑洼等问题，难以满足统一标准。为解决场地差异化难题，国际足联与美国多所高校展开合作，研发出混合草坪系统，以天然草皮为表层，下层植入合成纤维进行加固。草皮会在专业培训基地培育成型，再运送到场馆进行标准化铺设组装，以此把控草坪品质。此外，草坪下方专门铺设特制沙质垫层，确保下雨时能快速排水。针对封闭式顶棚球场光照不足的问题，工作人员会利用专业设备持续为草坪补光。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要求所有场馆必须配备真空通风系统。
8: So if somebody was in Vancouver one day and then Los Angeles the next or Mexico City the next, that they could be ensur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on relatively the same surface.
1: 5号，央视记者探访了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这里举行。那球场做了哪些调整？世界杯比赛又将给当地带来哪些经济效益呢？来看记者报道。
9: 那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八场比赛，包括五场小组赛、两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球场在变，城市的运行习惯也要跟着变。世界杯期间，新泽西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交通。那官方方案已经明确表示，比赛日球场区域不再设立普通观众停车位。那换句话来说呢，平时美国人看美式橄榄球最习惯的开车到场、停车聚会、车尾箱烧烤派对，这次基本行不通。每场比赛官方交通方案要组织超过 7.8 万名观众进出球场，人怎么来、车怎么走、球迷怎么散、周边社区怎么维持秩序，都会直接影响这届世界杯在新泽西的体验。当然，世界杯带来的不只是压力，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热度。纽约新泽西主办方预计，本届世界杯将为这一地区带来超过120万名访客，产生约33亿美元经济影响，并且支持超过 2.6 万个就业岗位。酒店、餐饮、旅游、交通、安保、媒体服务都会被这场世界级赛事带动起来。
6: 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则遭受争议。5号，国际足联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数十张世界杯门票被免费售出，随后要求购买零元票的球迷补缴费用。
0: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零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据此前报道，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这导致票价水涨船高。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而去年12月类似座位的价格为8680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本月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包括浮动定价在内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4号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1: 近期，在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居民用国旗、足球、吉祥物等彩绘来装饰街道，世界杯氛围正逐步升温。
2: 我现在是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一处街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这个地上的标语啊，它写的是"这届世界杯"。

0: 是我们的，这也表达了当地的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1: 在巴西，居民自发装饰街道以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在我们所探访的这个社

0: Os mosaicos, o que tem lá atrás foi o meu filho que desenha, a taça é o meu filho que desenha.
1: 采访过程中，不时有孩子们踢着足球从彩绘路面上跑过。负责采购装饰工具的乔纳森告诉我们，住在附近的孩子们下课后常常跑来询问怎么帮忙。事实上，不少的填色工作都是由孩子们完成的。
2: E tivemos uma ideia aqui junto com todos os vizinhos e tal de poder trazer também a criançada para junto com a gente, para eles também estarem participando, para também criarem uma memória, né, do que é uma Copa do Mundo, do que é o Brasil nesse de 4 em 4 anos, que é o futebol mais importante para a gente.
3: 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面临多重压力，全球商品贸易仍展现出韧性。世贸组织预计，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资将成为年内拉动商品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
4: 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截至今年四月的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增速高于历史常年均值，贸易整体处在扩张区间。细分数据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热潮，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电子元件指数升至 105.5， 成为支撑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集装箱航运以及航空货运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但汽车和农业原材料指数显示相关商品贸易增速低于历史常年均值。世贸组织预计，在基准情况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 1.9%， 若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增速或将回落至 1.4%， 而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持续加码，有望额外拉动全球商品贸易增速提升 0.5%。
5: 近期国际航运价格持续走高，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主力合约自四月下旬以来累计涨幅超过了50%。此外，马士基、达飞等头部航运企业集中发布调价通知，多条航线的仓位紧缺。来看报道。
6: 在位于江苏苏州的一家国际货代公司，员工们时不时接听着下游客户的订仓电话。负责人徐晨告诉记者，近期无论是欧洲航线、南美航线还是东南亚航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7: 意大利地中海航线标准5000了，都1000就30000。
8: 欧线涨了1000多一个柜子，美线呢，它也涨了1000多柜子。
6: 徐晨介绍，航运的紧张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加上六七月份是传统的海运旺季，各条航线仓位都比较紧缺。有的甚至出现了一仓难求的现象。
8: 记得有很多的电话过来就咨询，因为没有仓位来找。那么我们呢，就是希望就是客户呢要提早，原来一个礼拜，现在三个礼拜订仓，甚至于这个月就把下个月的计划给我们。
6: 海运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叠加，也让今年海运市场的旺季较以往明显前移。在浙江义乌，随处可见海外采购商穿梭选品、敲定订单，早早开启下半年节日商品备货工作。
9: I am from Nigeria, and I come to Yiwu to buy Christmas products, Christmas decorations. But I have many others here. As you can see, my bag is full with others. Others are others.
6: 商贸市场订单火热，传导至物流口岸，在义乌港的多家物流企业仓库。成堆的出口货品码放整齐，装卸工人不间断开展装车装箱作业。
10: 我们现在目前美线欧线的这些量呢，都比上年同期啊增长了30%-40%。这些节日性的礼物是比较多的，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这三个月的话，量的话还会比现在目前的量的话还要上升个40多%。
6: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海运价格上涨主要是中东地缘扰动抬升航运成本，全球分工细化与地缘避险催生持续补库需求。此外，海外备货需求集中释放，欧美开启下半年消费旺季前置备货周期，货量的激增导致仓位供需快速收紧。
3: 五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
11: 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指出，疫情在被发现前已持续爆发数周，当前的防控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根据刚果金卫生部5号通报，该国已累计确诊452例埃博拉病例，82例死亡。过去24小时内新增71例确诊病例，显示病毒正在社区快速扩散。疫情还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巨大压力。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不幸殉职。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其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乌干达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之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当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2: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3: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2: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4: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 based fire.
2: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5: 根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5号提交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达成了一项算力租赁协议，将以每月 9.2 亿美元的价格向谷歌出租数据中心算力，这也是 SpaceX 公布的第二笔大规模算力租赁交易。
6: 根据 SpaceX 提交的文件，谷歌已同意从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以每月 9.2 亿美元的价格租用 SpaceX 数据中心的算力。该协议至少包含11万块英伟达芯片的计算能力，以及配套的中央处理器、内存等组件。协议规定，若 SpaceX 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提供承诺的 GPU 数量，谷歌有权在10月立即终止协议，或接受降费后的部分容量。从明年开始，任何一方均可提前90天通知终止合作。今年5月，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每月 12.5 亿美元的价格租用 SpaceX 数据中心的算力。该协议同样持续至2029年。SpaceX 的数据中心最初是为训练 XAI 公司的 Grok 模型而建，如今已成为 SpaceX 对外出租算力的重要资产。SpaceX 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的计算基础设施及相关战略能赋予公司极大的灵活性，以多种方式分配和变现计算能力。该公司还希望能在太空建造数据中心。为了满足算力的爆炸式增长，谷歌公司

0: 也在加大投资，加速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其中也包括太空人工智能计算集群，未来可能与 SpaceX 在该领域展开竞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谷歌正在与卫星制造商星球实验室合作，建造搭载谷歌 TPU 芯片的卫星，目标是在2027年率先发射两颗原型卫星进行在轨测试。消息人士称，谷歌希望借助 SpaceX 的发射能力，将其正在研发的卫星送入太空。
1: 四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三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且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共同来关注软银市值再一次超越丰田，成为日本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孙正义短暂成为亚洲首富。游说科技行业领袖大力吸引投资，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图提升法国 AI 实力。全球竞争加剧，欧洲吸引力不足，芬兰总统斯图布提议欧盟大幅扩容。具体内容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软银的 CEO 孙正义。本周孙正义短暂成为了亚洲首富。当地时间周一，软银市值超越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是剧情发展很快，由于软银股价已经高度反映 AI 投资热潮，投资者获利了结。当地时间周四，软银股价大跌超 11%， 孙正义的净资产缩水超100亿美元，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排名随之滑落至印度富豪安巴尼和阿达尼之后。分析人士指出，此前软银股价表现出色，得益于孙正义精准的投资判断，也受益于牛市行情，但当前市场越来越释放出进入狂热阶段的信号。那要知道，上一次软银的市值超过丰田汽车时，互联网泡沫距离破裂仅剩几周的时间。在被问及是否担心市场调整时，孙正义是这么回答的。
3: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electronic and motorization, 1929, it crashed, but went up many, many years for next 100 years after that. So that kind of 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2: 那孙正义的 AI 压注落点之一就是法国，接下来就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一周，马克龙的科技雄心获得了空前的资本支持，通过选择法国投资峰会，马克龙本周吸引了超过1100亿欧元的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意向。此外，据 OpenAI 向 CNBC 透露，马克龙还邀请了阿尔特曼出席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分析认为，密集向科技行业领袖游说，体现出马克龙希望提升法国 AI 实力的决心。但是这些项目能否真正落地，仍然取决于法国能否加快审批并缩短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时间。马克龙表示，速度和简化流程是现在的关键。有分析人士称，马克龙可能会采取巴黎圣母院模式，借鉴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快速重建的经验。不过，由于马克龙无法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相关机制能否延续仍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再来关注芬兰总统斯图布。本周在一场能源会议上，他提出了大幅扩容欧盟的想法。他认为欧盟历史上最成功的政策就是扩员，而现在欧盟应该争取将成员国数量从27增加到40个，甚至是吸纳非欧洲的国家。斯图布原话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而不是美国第51个州，那不是很好吗？分析指出，斯图布的想法其实折射出了在当下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的战略焦虑。以斯图布所在的芬兰为例，芬兰过去长期被视为是欧洲高福利高效率经济体的代表， 但如今芬兰的失业率已经升至两位数，预计今年平均失业率将达到 10.1%， 这也反映出欧洲部分成熟经济体正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就业市场疲软等多方面挑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

0: 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岛渔村长大的黄俊，看惯了大海的喜怒无常。
1: 努力奋斗。
0: 可每次听到这句台词，黄俊心中还是会泛起波澜。
2: 潮汕人的骨子里，我感觉都是打不了工的，都有一个创业的心。
0: 生于富庶之地，长于贫寒之家，黄俊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之路。南澳、北滨浙林湾、南陵南海，被誉为东方夏威夷。夏季是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对潮汕生腌有着极大的兴趣。黄俊的生腌店靠近海滩，每天中午开门，营业要持续到凌晨三点。
2: 768号，哎，好的，好，请慢走。21年9月份开始开的时候才20平方一个店，会比较小，然后受到那个大家支持吧，然后生意慢慢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堂食区，就是游客比较多，然后说想要堂食，你外面买的也可以带进去吃。然后这是这边的一个美食地图，你可以看一下。
3: 我从深圳坐高铁来的，
4: 从北京那边来的，
5: 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他们家好像生腌很有名，
5: 就那个吃那个生腌蟹，还有生腌虾。
3: 这家店是我吃过生腌最好吃的店。
0: 凌晨2点，店内仍食客盈门，昼伏夜出是潮汕餐饮人的常态。繁忙之中，黄俊要赶着出门办事。
2: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是海鲜市场刚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去是最早的，可以挑到品质更好的海鲜。然后如果说你等一下太晚过去的话，那些好的都是被人先挑走了，然后只剩下一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海鲜。所以我都会每天晚上都会坚持这个时间点过来市场这边拿货。
0: 汕头天环水产，汕头超大的海鲜集散中心，这里的繁忙通宵达旦。从南澳岛赶来，2个小时车程。生腌是危险的美食艺术，多一分品质成为美味，少一毫新鲜成为毒药。走上生腌创业的道路，黄俊自然极度谨慎。
1: 你今天准备做水饺了没？
0: 三目蟹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味道鲜美。经典的潮汕菜系中，生腌可最大限度保留鲜蟹的营养和风味。选膏蟹要三看一颠，看公母，看肚皮，看末端，掂重量。黄俊也是被逼无奈。
2: 虽然我做餐饮做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海鲜这一块认知不是很多，自己不会挑货，被坑了好几次，很多次。然后是后来慢慢才去跟这些商家聊完之后，才知道怎么去挑海鲜啊、螃蟹啊什么的。特别是螃蟹，它有分很多等级的。有高的没高的，还有肉的没。

0: 肉的规格、大小的价格都会不一样。刚开始开的时候生意不是很稳定，然后我那时候控制的那个量拿不是很准吧，然后经常的就是卖到晚上卖不完，那些海鲜又不能保存太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倒掉，就当时其实亏的也挺多的。没办法啊，为了生活嘛，为了养家糊口。然后说实在的，我更希望的是把我奶奶这个手艺一直传承下去，就希望把品质弄得更好一点。
1: 为了保鲜，在采购回电的第一时间，黄俊要及时将所有海鲜清洗腌制。
0: 拿完货就回来店里面腌制这些海鲜，然后腌制完基本上都要等到七八点了，然后我才去睡一下，然后睡到中午大概12点多、1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
1: 皎月未眠，一夜的喧嚣散去，黄俊有了片刻清闲。
0: 小时候我奶奶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如果说只要你肯坚持，你都能把它做得成功。
1: 黄俊一再提及的奶奶名叫李瑞娇，老人去世多年，在这座老宅里，奶奶给了他完整的童年。
0: 跟我爷爷、我奶奶两个人一起在卖这个生腌，然后把家里的几个小孩子，把我爸他们拉扯大嘛。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嘛，然后我奶奶每天都会，担几十斤的那个海鲜出去外面卖，然后她身子又弱小，然后我当时她担那两个担子，两个担子，然后还去要背着我抱着我出去外面卖那个生腌。
2: 妈妈在做什么？
3: 我在做菜腌虾膏噶，也去虾。在吃嘛啊，当然的哈。
0: 就我奶奶她之前要去摆摊的时候，她都会在家里做一点生腌，然后她那个生腌做完之后都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嘛，然后我小时候经常过去那边偷吃她的生腌，然后每一次被她抓到都被她骂，被她说了几句。从小时候吃的那生腌到现在已经有太久了，具体什么样的味道还记得，但什么样的感觉，总感觉以前的那个酱汁会比较鲜甜一点，然后海鲜也比现在的海鲜要感觉好一点，肉会更肥美一点。
1: 儿时的味道早已变得模糊，奶奶的配方虽短短几行，却清晰如昨。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刚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我奶奶不是没读书嘛，不会写字，刚好我要练字，然后她就说要不然她就讲一些配方，然后我帮她记这样子。
3: 豆豉料煮做者，放落去入面两点钟后才好食，卡赞。
4: 好。
1: 几张稚嫩的手稿一直被黄俊小心的收藏，这里封存着的不只是记忆。很多事原本没有那么多意义，如果没有遭受现实的毒打，黄俊对创业的理解很难变得深刻。
0: 其实我以前做过的行业很多，做过的创业做过的行业很挺多，然后做这餐饮也快有10来年了吧，然后一直都不温不火的，然后是刚好19年在那个广州那边生意做不下去了，然后赔了钱，赔了很多钱，然后回来。当时候在家待了差不多快1年，然后经常想起我跟我奶奶一些往事嘛，小时候一些记忆嘛，然后在想着说，要不然就去搞个生腌。
1: 生腌还真被潮汕人称为毒药，这是对易吃上瘾的生腌极致的赞美，也是对生食海鲜风险的警告。生腌最初是在船上发明的，冰箱没发明之前，渔民为了给海鲜保鲜，只能加入大量的海盐腌制，盐为海鲜脱

水杀菌，渔民偶然间品尝到除了咸味还有原汁原味的鲜。潮汕人对海鲜极致鲜味的追求，必然会对生腌进行改良，重壳的海鲜都会提前腌制，高度白酒杀菌，秘制酱汁浸泡入味，腌制4个小时便可取用。丰腴的膏蟹，肥硕的小青龙，鲜嫩的三目蟹从腌坛取出，破壳清洗，去除海鲜体内杂质、多余酒精和盐分。鲍鱼、生蚝、三文鱼更为简单，清洗后直接切片摆盘。调味并不复杂，蒜末、香菜、小米辣增香，香油增华，酱料增鲜，

0: 潮汕生腌大多数都是用酱油为主料，因为酱油它是黄豆制成的嘛，它会有氨基酸、谷氨酸，然后它会跟海鲜产生一个更可以让海鲜更提鲜的一个作用。
1: 好吃，
2: 蟹膏，然后吃的嫩嫩的、滑滑的，还挺好吃。
1: 这个生蚝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然后口感很细腻，然后这个蟹膏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像吃冰淇淋吧。
0: 这个店是用我奶奶的名字去开的，然后我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汕头有一位这样的奶奶，做生意的奶奶，更想让大家都尝一下我儿时的味道，然后跟我奶奶的这一段故事。
3: 夜里的青澳湾，海风里都是惬意的气息。家门口的海滩，黄俊一家却是很久没有来过。逆境生长的人，再忙也会腾出时间陪伴家人。
0: 人生不需要说什么大富大贵，就是能温饱就行了。
3: 惊涛骇浪后是从容，星辰大海后是淡泊。久经世事的人都明白，家是远航的起点，至亲的期望，负重前行能让人走得更远。家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一句扎心文案，道出多少乡村青年的现实困境。
4: 大部分时间去你们国家里都要开很远的山路。
5: 这个老板来不了
6: 啊，我接你们上锁，上死我要死死。
5: 两个车。
3: 赵鹏赤，成功走出大山的土家族青年，十年打拼，做互联网小有心得，如今却心心念念回乡创业，做的项目竟然是养猪。
4: 这回来的时候连猪都不敢摸，在猪圈里面晃半天，然后猪围着我转。
7: 我们现在做的养猪项目是怀念家乡的味道，特别是像比方说腊肉这一块，选择回来的话，第一个是想把家乡的东西带出去，然后再第二个离自己的家乡近的话，那天天都能够吃到自己的家乡味。
3: 每个人都有乡愁，莫言说乡愁是家乡的红高粱，三毛说乡愁是梦中的橄榄树，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在赵鹏赤心中，乡愁是这缕炊烟，掺拌着浑盈的辣味。

0: 五峰全境皆山。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延展到五峰，海拔陡然升到千米，群峰耸峙，丘壑连绵，西望云贵高原，山地阻隔，物力维艰。余要读书，穷要喂猪，是土家人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岁过冬至，家家都要杀年猪。在冬月制作腊味的习俗沿袭有数千年，猪肉猪蹄切大块，竹筷腌制。古家腊肠选用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白糖白酒食盐一样不能少，拌入祛湿的辛香佐料，是鄂西土家腊肠风味独特的秘诀。晾晒数十日，腊肉腊肠被请入炕房，用香樟柏枝等芬芳木柴为芯，低温火炕，烟火不断，烟雾裹挟着新柴特有的香气，一点点熏入肉中，肉不出油是炕火成熟的标志。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半个月以上。土家腊味，肥肉色泽澄亮，瘦肉嫣红嫩肉，入口辛辣咸鲜，就嚼唇齿留香。这是山民创造出的顶级美味，富裕的腊味里满是时光流转中大山的味道，也是一代又一代土家人刻入基因里的乡愁。养猪，赵鹏志干了件破天荒的事。
1: 就在前些年，互联网加这一块的概念也本身比较火嘛，然后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在想，哎，可以把这两块线下养猪和线上之前虚拟养猪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去养猪。
0: 用户认养小猪，通过猪圈内的摄像头，用户可以实时观看投喂和小猪的生长情况，成品猪宰杀后，平台会通过冷链邮寄给用户。农户自家种植的红薯、玉米、青菜实现了从菜地到猪舍的直接销售，也获得了劳务费和场地使用费。游戏与农业关联，虚拟与现实连接，农户增收了，用户也吃上了高品质猪肉。
2: 看到你手里那事清楚了，
3: 把钱看一下噻。
0: 当梦想照进现实，迎接的不只有鲜花和掌声。
4: 我不想养，
5: 我不跟他养，
4: 我不想养。
0: 还有浇头冷水，
4: 我不会用手机，这样养我养不来。
6: 我们养猪都是一桶猪食一次性倒下去的，就算是喂完了，养个猪搞得这么麻烦，还要一斤一斤的称，
5: 猪圈里还要装监控，感觉被人监视很不舒服。
1: 你这个东西跟他说的再多，他不如看到别人实实在在得到收益。
7: 这个很可爱的吧。嗯，
1: 哎，这的名字叫奥特曼，你的用户他们自己取的名字，两门那边看不到。
0: 舒坤春，县农户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农场的第一头网红猪奥特曼就诞生在他的猪圈里。
8: 奥特曼多吃一点。
9: 他们说喂个猪就给他活到我们的山羊的可以喂两个，我喂了四个的，喂到现在的我觉得的还是的，确实是那么回事。
10: 原来之前我们养一头猪是拿到个五六百块钱，
1: 我们就说建议

0: 用户喂养的时长的话是在7到8个月之间，这个周期的话猪养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1: 土家族的村居分布在群山之中，村寨间离得比较远，人员商贸流通不便，多养牲口多种菜是土家人最踏实的山地田园经济学。养猪的模式和土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0: 整个自然村距离县城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盘山险路却要走上1个小时。这里保留着原始的耕种方式，同样被大山保留的还有村民的质朴热情。孔老汉扩建了猪舍，准备多领养几头小猪。
1: 感谢他对我们项目的支持和认可啊！
0: 赵老汉开垦出1亩多菜地，要多种些蔬菜喂猪。

0: 善表达的他们，用土家族最隆重的传统美食招待回家的游子。台格子，土家族第一大菜，用料十分豪放，需要两个人合力抬上餐桌，因此得名。土家人在杀年猪时宴请乡邻亲朋，台格子宴热热闹闹地张罗开来。十几斤鲜猪肉切成大片，和腌辣椒末、花椒粉、姜蒜末、料酒等拌匀，肉入味后拌上苞谷面和匀。平日里只能充当配角的老南瓜也拌上苞谷面，调味和匀，作为垫底食材，与活色生香的土猪肉合唱一台大戏。食材层层铺叠，满满当当地上了柴灶，柴火猛蒸一个小时，油脂浸润，香气四溢。
1: 起酒！格子来呀！
2: 哎呀，那打起来
3: 呀！好热
4: 闹，幸亏今天呐，没有。
2: 我好几年没有吃过冬至了，
5: 味道相当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那个爪子养好啊！
4: 好的，养好我们都赚到钱啊！
6: 哎，多办点，
2: 多办点，拜拜。

个创业者正在经历的一样，现实的困难仍然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挡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在家乡创业，心生了根，一口香味，一声乡音，既饱肚皮，也暖心肠，让人心生坚定，愈发顽强。

0: 搞什么？汽车的话也都
1: 搞。在俄罗斯做贸易的王长兵，常会利用生意往返的间隙回乡探望。与友人分享着儿时乡间的记忆，感慨家乡巨大的变化，浓浓的乡愁在王长兵心中生长。
2: 我就是这个村那个土生土长出身的，我不管再大老板再小老板，落尾归根还是有这个情怀的。

0: 福清市是福建省的侨乡之一，华侨旅外的历史已有600多年。笃信爱拼才会赢的福清人，随着大海远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居龙高半岛之中枢，连福清兴化两湾之要冲，地理优越的港头镇，全镇总人口8万多，有数万港头乡亲旅居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故土是游子的根，不忘本才能走得更远。故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有魂萦梦绕的乡味。在港头镇，村庄以族姓聚居而成，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继承了50年老店的何奎光，每天都要到集市上采买新鲜的猪腿肉。老店的地址几十年没有变动。
1: 国外啊，印度尼西亚那些新加坡回来都怀念这个东西。有些人回来，家里都没回去，跑来店吃一碗了再回去，或者吃完了还带走。
0: 让游子循着熟路吃上一口香味，是父辈留给何奎光夫妇的嘱托。猪腿肉肉质细嫩，肥瘦适中，久煮不柴。用秘方调味是何少云秘不示人的手艺。用熬制5个小时以上的猪骨汤煮扁肉，里外满是肉香。扁肉在高汤里翻滚，皮呈半透明状，是煮熟的标志。提前炸好的蒜头酥给高汤提供新香，鲜香的汤汁浸入软糯的外皮，富有嚼劲的内馅儿充盈着愉悦。光饼质地紧实，外皮酥脆，喝汤吃饼，肉香浸润麦香。扁肉搭配光饼，这是赞扬扁肉最地道的吃法。远离面食文化区的福清，人人却对一碗面推崇备至。港头镇两面靠海，海岸线带来了丰厚的海产。港头焖面因地制宜，选用各大肉肥的港头蛏作衬，如数家珍般加入鲍鱼、花蛤、兰花蟹、皮皮虾等海鲜。在诸多海味中，这种形貌平常的螺却被奉为灵魂。丝螺肉质饱满，组成螺肉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谷氨酸、肌酐酸等多种增鲜物质。

0: 中海鲜加持的港头焖面，选用的面条自然别有讲究。每天凌晨4点，王征才和妻子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1: 从我妈开始做，差不多有40年了。因为外面没好的事业，然后又有两家糊口，然后就在坚持，就在吃苦。
0: 自魏晋以来，北人南渡，面条由此传入福建，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丰富了福建饮食结构。历史上港头焖面用料只是普通面条，近代碱水面普及开来。
1: 一般选用中筋的面粉，然后颜色不能太白。
0: 用碱水和面，可以调和面粉中的酸味，反复碾压后面片延展性增加。切出来的面条筋度与硬度相辅相成，口感比普通面条更弹滑筋道。
1: 面条做出来的话，口味比较香，然后筋道比较好，然后加上那些海鲜，使它的口味会更好。
0: 从母亲手中接过碱水面的手艺，王征才夫妻俩已经干了22年。
1: 怕，我很怕，因为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一年365天无休。
0: 每天200斤的销量，是一家人稳定的收入来源。
1: 因为孩子还小，然后老了小，必须要坚持下来。

0: 碗焖面，是港头人供养家庭的营生，也滋润着家人间的亲情。
1: 宝贝，你们两个在这边玩啊，爷爷去弄点好吃的啊。
0: 孩子们放假，叶成章要去海边滩涂里寻一些新鲜海味。
1: 哇，多了两个了，又找到一个。哇，又有一个，哇，很多。
0: 爱家人就给他们最好的，和制作焖面一样，必须要有仪式感。
1: 你赶紧回去拿回去煮焖面吃喽。
0: 叶成章是港头焖面技艺的传承人，他的远祖曾为一位显赫人物做过厨师。
2: 因为呢，叶向高就是当时在我们进京赶考之前啊，就是我们后月村，就是为了送他去进京赶考，就是第一碗面就煮给叶向高吃啊，吃完了让他有这个，就是说思乡之情啊。
0: 叶成章所在的后野村是叶向高的故里。叶向高一生正直清廉，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晚明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改革家，是被定论的贤相。和蒸肉都被完整剥离，便于鲜味的完全释放。花蟹剁成大块，虾肉整只下锅，高温下天然的鲜味物质溢出，食材断生前加水，既保留了海鲜的原味，也熬煮出鲜美无比的汤头。下面要小心翼翼，碱水面抖散平铺在汤上，面条受热软化，缓缓浸润汤汁，小火慢焖，面条根根分明。港头焖面多汁。

0: 满足了福建人爱喝汤头的习惯，筋道的面条被醇厚的鲜味包裹，每一口都是惊喜。
1: 老天啊，两杯两木面啊，
2: 这是我们后爷的焖面啊，就是我
0: 港头焖面，在后叶村人心中已不再是一碗寻常美食，它寄托着他乡游子对故土乡亲的思念和感恩，也满载着族人对后辈子孙的殷殷嘱托。在今天，约有160万左右的福清籍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港头焖面是他们共同的乡愁。离家越远，思乡越浓；离家越久，思乡越烈。
3: 比如说各个村庄做公益事业啊，盖学校啊，
0: 华侨回国捐资助学，投建学校、菜市、道路等基础设施，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力量，让侨乡生机勃勃。农历3月3，港头镇乡间有上巳节舞龙灯的习俗，乡民家家户户出灯出丁，结成几百米的绚丽长龙，百人同心，抬着龙灯在村落间欢舞，祈求国泰民安，年年顺遂。这用血脉聚合而成的祈愿，是游子与家乡最坚实的维系和纽带，是家国兴盛代代不息的原动力。一碗焖面，他把最朴素的情感凝成赤子之心，哪怕飞越山海依然炽热，穿越时空仍然隽永。

春季的太平湖，山色葱郁，晨光未起，湖面常被云海笼罩。山岭东侧，阳光驱散雾气，湖光山色之间，这座月牙形半岛在忙碌的马达声中迎来一天的曙光。曙光村，一个建在湖中小岛的村落，三面环湖，村民出行主要依靠水路。早上，卢贺珍要去码头迎接游客。

0: 们好，就这个船啊，你慢点。好，哎妈，救生衣穿好啊，都，我们保证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好。我出发啊！
1: 客人上船，曙光村之旅就算开始了。
0: 以前我们这个湖里面是个河滩，后来坐那个城村大坝的时候哈，我们村庄就移民上来了，然后才形成了一个水库。
1: 作为最早回村创业的九零后，这座隐于崇山深处的湖中小岛，在他不懈的宣传之下，逐渐被外人知晓。
0: 你们下午的话，可以去爬我们这个古道，爬上去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大山里面那个生态游。我来摘一点回去烧个汤。

0: 让你们尝尝紫藤花。
1: 这个
2: 湖区闭塞，
1: 就够烧一个。
2: 原住民都懂得采食山里的食材，
1: 这么多就够吃了。我们多留点鲜花给游客欣赏。

0: 紫藤花香味独特，能清热解毒，回味却是微苦，与丝滑的蛋花一起在口中交融，复合的口感让人瞬间回归乡野。物资匮乏的年岁里，紫藤花和诸多山珍滋养了淳朴好客的村民，虽然山水阻隔，却始终挡不住村民建设家园的热情。曙光村独自伫立在太平湖深处，一开始这里是一座小山。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组织修建陈村大坝，库区蓄水，水位上涨，山下的村落也陆续搬迁。今年86岁的郑先林就是曙光村开村的第一批建设者。
1: 不过30岁的样子，从那个底下才搬拿的，不干活，那你就没得吃啊！要建设房子，要吃饭，这个就相当困难，艰苦得很啊！
0: 饥饿是那一代人最刻骨的记忆。曙光村的命名，正是源于村民在艰苦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民也把对生活的热爱倾注到了一道道美食里。腌菜方便储存，每到菜荒时节，村民便做蒸豆腐。腌菜铺底，加入嫩豆腐吸收咸味，撒上大把的辣椒末，无味的豆腐纳入咸香辛辣，可抵御岛上湿冷的湖风。
1: 所以说啊，还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的人们都是靠船呀子。
0: 总有些年轻人不甘心背井离乡，顶着压力回村创业，村里的景象渐渐有了改变。
2: 哎，起色还蛮好的，刚开始，然后我们做了，水上房屋做了好几个，然后那时候筏钓嘛、台钓嘛，我们都有，然后生意蛮好的，反正，然后来就一直，慢慢弄下去，弄到现在。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太平湖正在禁渔禁钓，曙光村不再接待钓友。幸运的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度假游正在兴起，
2: 这里不通公路，然后任何东西啊都需要船运，然后翻山越岭的，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拉一船货都要一天的时间。
0: 卢和珍经营的民宿生意很好，给往日平静的小岛带来了人气。
3: 那还不能采呢？
2: 要我们要到4月10号才开园。
3: 那现在是
0: 在湖区，自然要吃鱼。波光粼粼的太平湖孕育着肥美的胖头鱼，不过捉鱼不能下湖，得找村里专事养鱼的
2: 鱼
0: 档。
2: 鱼在哪里啊？
4: 是这只小老虎啊！
2: 花莲，
0: 游客现挑现杀，既满足了鱼趣，也解了鱼馋。岛上的村民尤善烹鱼，胖头鱼体型肥硕，鱼头鱼身各有妙用。乡间的柴火灶是做鱼的标配，鱼头劈成两半，大火煎香，鱼皮煎至焦黄色，配上金黄的荷包蛋，加水炖煮，蛋白质溶解在水中，鱼汤逐渐浓稠，汤呈乳白，是鱼鲜上乘的标志。嘴刁的食客也在口味上追求一点刺激，一头两食，新鲜的鱼头码上大把的辣椒酱，蒸至熟透，出锅后泼上一勺热油，辣与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鱼身则做成了红烧鱼块，大火重料下，鱼块

在酥而不糜，鱼肉的纤维在快夹下毕现，咸鲜的快意在唇齿间迸发。除了吃鱼，个头小巧的湖虾也是重头戏。炸虾的火候是酥脆的关键，油花迸溅，需一刻不停地搅拌，只有老手才可以精准拿捏。简单调味，热油点醒，舀一勺，大口咀嚼，虾壳酥脆，虾肉鲜甜，这是河鲜里的顶级美味。美丽的太平湖用它的富饶滋养了村民，也为村民带来了足以振兴家乡的产业。游客络绎不绝，夫妻俩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做一道地锅鸡。煸炒到半熟的鸡块加入辣椒姜块去腥提味，乡间的柴火灶让地锅鸡有了烟火气。

0: 将面饼摊成块状，沿锅边贴住，面饼急速受热，形成焦脆的口感，同时也吸收了鸡汤的鲜香，在湖光山色间享用，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1: 就比如说我们家自己客源满了，对吧，我们就互相共享资源嘛，对吧，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一起交流呀，啊，都会互相学习。有没有人呀？哦，你好叔叔。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想看一下房间。啊，刚刚打电话给他那个大林叔，他人不在家，他说我就过来看一下。一个大床，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还有一个小电视，干净，很干净的啊。
0: 村民互帮互助，原本就亲如一家，如今村里要做好旅游事业，邻里更是荣辱与共的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家乡的兴旺，也守护了小家的温馨。和卢和珍夫妇的女儿一样，岛上的孩子们不会再成为留守儿童，有了父母贴身的陪伴，他们也有了完整的童年。
1: 很满意，也很知足，毕竟一家人能在一起，真正说到外面去打工的话，可能还不如现状。
0: 这座岛屿在村民共同努力下生机盎然。人在自然面前很渺小，只要心有梦想，终会星辰大海。前路漫漫，振兴家乡的故事还在继续。曙光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迎着朝霞，沐浴曙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从乡土风味到市井美食，唯独臭让有些人敬而远之，又让人爱不释口。丰富的滋味滋养着诱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山川秀丽，如诗如画，独具地方风味的徽菜也让人魂牵梦萦。臭鳜鱼作为徽菜中的代表，以臭著名，赋予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体验，

0: 林的徽菜大厨，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的味道。清晨，绿华早早出门。今天，他要回乡下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并亲自做一道臭鳜鱼。雨后的山村，宁静而祥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绿华并不知道，母亲刘元春早早便在门口等他回家。
1: 这干啥的？
2: 那是天气大，他咋不来打的？他说他不是吧？
3: 哎呦，你这不打的，你毛钱还小的，干了没？
4: 又种的剩菜啊！
0: 臭鳜鱼的臭，源于鱼体内的氨基酸，产生似臭非臭的气味。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寒冷湿润的冬季，正是腌制臭鳜鱼的最佳时间。
5: 臭鳜鱼这个腌制啊非常重要。
0: 黄酒去腥，姜葱增香，适量盐腌，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这是一条家常臭鳜鱼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传统的干腌法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整齐排码在桶内，用石块压腌，使鱼肉排出水分。湿润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十余种风味物质，造就了臭鳜鱼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腌制好的臭鳜鱼，肉不腐，腮暗红，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父亲拾柴，母亲刷锅，食材准备完毕，烹饪大戏正式开启。先煎后烧，油温锁紧鱼肉鲜香，加倍提鲜增香。尽情燃烧的柴火，让不同的食材滋味热烈碰撞，加速鱼肉由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1: 我们两个这个之后啊，小火焖个10分钟就可以了。

0: 随着香菜的加入，酱汁浓厚，鲜香微辣的家常臭鳜鱼飘香起锅。臭鳜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也是徽州人最解乡愁的风味。
1: 好，开吃啊，你去上来。
2: 我说好不好吃？
3: 好吃。
0: 臭并不是鳜鱼的独家标签，在合肥同样也有臭味相投的知己。早晨5点，在合肥拱辰街，商贩们准时开摊。一条近400米的街巷，隐藏着一道美食。四湾肥肠，因其酱香浓郁，回味无穷，让人念念不忘。每天，上百斤肥肠，不到4小时便销售一空。肥肠含有适量的脂肪，韧性十足。肥肠做法多样，每一种都别有滋味。白芷、桂皮、八角，各种顶级香料的最佳搭配，便可让肥肠华丽蜕变，幻化出独特的卤味。凌晨1点，当城市还在熟睡，朱其所迎来精力最集中的时候。为保证肥肠口味最佳，核心味觉的酿造必须在出摊1小时前完成。23年的风味摸索，让他对酱料的配比了然于心。
4: 我们老家是无为，无为那边也是卤菜之乡，这个也属于祖传的。烧制的过程中，时间一长了就有一种灵感了。我们烧好了之后，必须要烂度适中，它必须有嚼劲。
0: 朱其所的卤肥肠讲究酱香浓郁，留有回味。为保证肥肠均匀入味，上百次的搅拌是对力量和手法的考验。

0: 高温炉煮下，锅中激发出的蒸汽升腾缭绕，这是肥肠风味集结的讯号。筷子迅速插入，试探肥肠的软烂程度，确保肥肠达到弹而不烂的境界。三个多小时的风味酝酿，一锅香醇的四湾肥肠诱惑诞生。在徽菜的烹饪中，徽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张明辉，安徽黄山人，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赶往菜市场，为当天的食客准备新鲜食材。梅干菜烧肥肠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复杂的工序是普通菜肴的好几倍。一碗面粉，一碗盐，混合加入，反复揉搓，去除杂质和异味。看似简单的清理，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1: 洗大肠是个考验人耐心的活，特别是这个季节，冬天天很冷，手指冻得发红，但是再冷的天气你也不能疏忽它。
0: 洗净的肥肠焯水后需用凉水冲洗，锁定营养的同时也塑造了肥肠的嫩滑 Q 弹。然而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炖。待卤制完成，接下来

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高温爆炒，肥肠滋滋跳跃，本地梅干菜的加入使肉汁得以吸收，口感肥而不腻。张明辉用家常的烹饪方式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徽州风味。美味的起点并不仅仅是香，与其说留恋一种风味，倒不如记挂一个人。世间滋味万千，离不开情字当先。屯溪，张明辉和妻子正热情招待每一位食客。广德，刘元春再一次送别儿子。合肥，朱其所站在门口目送妻子出单。石，穿越历史，跨过山河，串联点滴生活，时光如逝，风味依旧。

泼，蕴藏万物。人们艰辛劳作，收获自然馈赠，就地取材，感受鲜与美。同一类美食，百般滋味。精心烹饪，巧妙组合，以鲜美塑造食材的独特，品味湖泊的滋味，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天气渐凉，慢慢入秋，位于巢湖边的肥东县又到了捞水草的季节。新鲜嫩绿的水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巢湖自古就有三鲜，巢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便用水草喂养螃蟹，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巢湖螃蟹适当搭配谷物以补充营养，巢湖螃蟹无土腥气，味道鲜美。天色渐黑，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借助手电灯光迅速捡起螃蟹，等待螃蟹的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六月时节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蟹肉温润清甜，鲜嫩美味，蟹黄晶莹剔透，轻轻一口，满满的鲜与香。六月黄虽未长满，但肉质新鲜香甜，成为当地人的最爱。螃蟹对半切开，沾上面粉封口，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只需变色便可捞出。洋葱一众配料快速过油，香味布满空气。爆炒调料加入螃蟹，不停翻炒，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一盘应季红烧螃蟹浓醇鲜香。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热油倾注，锁

0: 配以年糕、黄瓜煸炒，最后加入葱段煸香，逼出香气。一盆虾兵蟹将完美呈现。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巢湖之味，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也是不可错过的时令珍馐。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河鲜饭店，菜品随季节变化，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的味蕾。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仔细挑选着杂鱼，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
1: 你这鱼现在城里不一定能卖到。
0: 随着秋风渐入，古镇它穿越时光，一种河鲜滋味如约而至。王志国是何玉梅的丈夫，他主要负责处理食材，拿起一条白丝，取出内脏，清水反复冲洗，确保河鲜的鲜美滋味。巢湖白丝身形修长，鳞片洁白如银丝，鱼肉纤细柔软，富有弹性。鲫鱼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亮，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热锅加入香油，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煸炒爆香，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注入清水，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鲜美的鱼汤和鱼肉的应季美味完美融合，河鲜的滋味百转千回，一碗杂鱼锅最是温暖人心。安丰塘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名雀碑，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在寿县的小巷中，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姚军深知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将每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2: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清理好了，现在把这油剔掉，
0: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捞出再次清水冲洗。他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以及秘制的汤底配方，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烧制的过程中，甲鱼肉质逐渐入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香气诱人，鱼肉滑嫩。食客夹起一块，汁液在舌尖回荡，令人回味无穷。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3: 这个甲鱼的裙面吃起来特别的口弹软糯，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的鲜美。
0: 阳光正好，姚军的甲鱼锅给人们带来

特的风味体验。贺玉梅的杂鱼锅让炎热的天气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秋意渐浓，螃蟹快速成长，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一定把钱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2: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1: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3: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2: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0: 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镇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5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许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6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0: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6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6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1位觉得是假的，5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1号夺宝人，
4: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看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4: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希，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3: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0: 你觉得是纯金的？
3: 对，我觉得是纯金。
5: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3: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0: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然后

0: 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1: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0: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2: 但六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3: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2: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1: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2: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1: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3: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2: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4: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就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 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展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巴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啊，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
2: 好，谢谢施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0、88000、660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明清的金饰现在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也相当于6万嘛。
2: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6: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 其实差不多。

0: 应该能到个五六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1: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林夕二十老师，
2: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照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3: 对。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4: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6: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7: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8: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面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1: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8: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要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子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1: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8: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他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1: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8: 对，

0: 是也不像要再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1: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0: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路易菲的真迹，还是几位多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路易菲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路易菲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路易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路易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路易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俄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3: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鹿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鹿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啊，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面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儿，这对吗？左老师，
4: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橙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

0: 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1: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0: 哪年买的呀？
1: 有3年。
0: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1: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0: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2: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3: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4: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3: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0: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3: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2: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0: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0: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5: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6: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腻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2: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材料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4: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0: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4: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0: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7: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0: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1: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

是雍正的话，他的粉彩我们形容他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

0: 访的。
1: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2: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7000-8000左右。
1: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3: 谢谢老师。
4: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5: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6: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7: 我看那个卷云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8: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8: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古，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9: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 第二个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

0: 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在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2: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的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0: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10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1: 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我看刘秉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

0: 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岱岳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1: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门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2: 就这个真迹看着就是，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3: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岱岳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设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它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它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3: 好，谢谢李老师。那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1: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3: 还是个起步价？
1: 对，我觉得他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3: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5: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3: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岱岳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4: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3: 好，谢谢李老师。
6: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金做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

0: 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树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些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3: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4: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它那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们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5: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一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了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弦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6: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

0: 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秦权，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秦权，就是秦招版，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2: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值2000块钱。
1: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3: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4: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这个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0: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招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1: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3: 我能让他回答吗？哎，
1: 可以。
3: 黑彩。
1: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本件藏品宝珠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珠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珠认为是清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

0: 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的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公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公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1: 我就选我跟前的
0: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的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1: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0: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刻字图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黑彩在民国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绛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膛的粘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0: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公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公胜的判断是
3: 非常正确，
0: 恭喜公胜，恭喜。
3: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0: 好，那么公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3: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0: 恭喜旭阳。
3: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0: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公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公胜，
1: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0: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邹老师？
3: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0: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2: 其实刨胎师傅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

0: 部分，但他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可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1: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公胜，恭喜公胜。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2: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徐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他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徐阳，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胜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胜颁上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350欧元解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0: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2: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别消费。
3: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属，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植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7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你是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倾心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芍兰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

花粉在一颗颗勺篮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勺篮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

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鹉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灵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麻了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

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10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时候，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流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

庆祝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刺激母鹿，

响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卖东西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利瓦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瓦掀翻，但就此打住。黑瓦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去。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青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星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团员，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秋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

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柳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柳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

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圆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云南西南部高黎贡山以西有一座边城叫腾冲，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极边第一城，但今天我们更愿意叫它新选择之城。它不只有火山热海的热闹，更有一种让人静下来的魔力。
1: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腾冲，从来玩几天到留下来生活。他们是谁？为什么来？又怎么把这里的山水变成实实在在的生财路？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两个从过客变主人的故事。
0: 镜头前的这对夫妇，丈夫叫詹斯特，湖南人，是个走南闯北的旅行博主，妻子叫蓝艳红，甘肃人，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选择到云南支教。两个人的相遇发生在一条山间小路上，那是高黎贡山脚下一次普通的徒步。
2: 我们俩就是通过一次高黎贡山徒步认识的，当时你看一群的支教老师，然后呢我就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身后有这么个小姑娘，我就开始在这里，我就到处找她的联系方式。
3: 当时组织那个活动的群，他就问说是需要我们的肖像权同意，然后需要我们的联系方式，跟她联系一下，就这样就联系上了。形象吧啊，可能跟我想象中也不一样。
2: 至少找他们同代的嘛。
4: 身高首先没有符合你的标准，
3: 对，长相也是，
4: 长相也没符合，你看看，就被他这个人格魅力。
3: 对对，一开始我可能喜欢像我这种瘦瘦高高的啊，但是我说我现在怎么被他影响的，越来越喜欢这种圆圆胖胖的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啊，就是形象上的一个东西只占小部分，更多的是责任感、三观契合，你开心就行。
0: 早餐过后，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住客一起去绮罗古镇赶大集，于是记者也一同前往，想沉浸式体验一下云南大集。
2: 这我给我老婆拍的，我是摄影师，她是模特，然后我给她拍照。逛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这集合。
4: 他们在做什么？
2: 后边还有更多好吃的火烧咖啡。
4: 到了腾冲，是不是一定要尝尝这个火烧咖啡啊？
5: 对，因为这是我们云南保山的特色。它要萃取吧，刚才是烧热水，现在是萃取咖啡液。
4: 很有仪式感啊，
5: 很有生活气息啊，
4: 是吧？
5: 烟火气，
4: 好玩。
5: 像火烧咖啡的话，它的那个咖啡里面的油脂的话，要比手冲咖啡的丰富一点，口感的话要好一点。
4: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是咱们腾冲的很多中药材
2: 嘛，
4: 是吧？
2: 对，
4: 看看什么都有啊，这个肉苁蓉，野生的三七啊，
6: 麦冬，当归，
2: 他们都当地人嘛，自己采。
4: 看这边，这是什么乌灵参？
6: 煲汤煮水都可以，它的味道不亚于黑松露。
4: 我们看看这个红豆杉啊，用来泡酒的是吧？
6: 这个就是便秘狗，比较腊肠狗啊，比较腊肠狗。我们这边就是
7: 便秘的时候，
6: 经常就是肚子不舒服，就是消化不好的时候吃它。不吃毛桃啊，这些都是我们高黎贡山的，我们云南的茯苓啊、丹参啊，你看。
4: 啊，这是鸡蛋果吗？
8: 是的。
4: 啊，这么大的鸡蛋果啊？
8: 对。
4: 有熟的吗？
8: 熟的还有两个。
4: 那这两个给我吧，你帮我称一下。又香又甜啊。
9: 一天能卖1800-1800块钱吧。
0: 带住客逛大集是这对夫妻民宿的特色服务，不少游客正是冲着这份贴心服务特意选择入住他们家。
2: 你想象一下，音乐，再加上
4: 咖啡，
2: 再加上这个平台外面那么美的这种山景，然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温泉了。我们每一套房在这个阳台上都有一个温泉泡池。
0: 一套房子一个月从3000多到6000多，比酒店便宜，比长租房灵活，这就是第一层优势。但真正让他们留住客人的不是价格，而是细节。客人还没到，快递已经先到了，夫妻俩会提前代收快递，客人下飞机他们有车接送，客人想出门逛，他们有观光车带队，带着客人去花海里拍照。
2: 好，走了啊，出发了。
4: 好，我们住在这儿有一个好的管家，然后你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0: 对，
4: 操心。
10: 对啊，
4: 来了玩就是不想操心的。
10: 对，来了以后我这么说呀，我说我就看见他们都像看到我自己的。

0: 一样。
1: 是，
2: 我们都已经打算好了，以后每年年都来。
3: 很多人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把家安在这里？
4: 腾冲他给我的一种就很踏实的感觉，晓得吧？本身这的环境，它的这种节奏，怎么说呢？就是给人一种山水田园归家落地，就这种。包括我们都愿意在这落地生根。
3: 但真正打动蓝艳红的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他从西北农村走到大城市读书，见惯了两种人际样态，一边是大城市的陌生感，大家住对门也不说话，另一边是一些小地方的牵绊太多，走到哪儿都有熟人的人情压力。而在腾冲，他找到了第三种状态，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刚刚好，于是两个人决定留下来。2023年，一个机缘巧合，他们做起了旅居民宿。
4: 一个玩得很好的姐姐，那个衡水人，河北的，她经常找我来聊天，我就请她喝咖啡。她说：“小詹啊，她说你看我们闺蜜在这好几套房，她说你为什么不做民宿呢？她说要不姐把我的房子拿给你做民宿吧。”她说你视频又拍得这么好啊，怎么学船又会做啊？我就说可以，我说我试试呗嘛，两套三套到七套，然后到十二套，然后又做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这个邻居朋友他对我的信任，之后就做到今天这个30套房。
3: 夫妻俩的民宿还有一个招牌叫漂流餐桌，怎么玩？很简单，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居客人每家做一道家乡菜，找一块开阔的地方搭一张长桌，把酒菜摆开，一边吃一边聊，一顿饭下来，陌生邻居变成了熟人朋友。
5: 因为大家过来这边呢，也是需要这个精神需求的，不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无聊。
6: 民宿可以跟旅居人整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给旅居人有一个好像家的感觉。
7: 民宿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识相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非常不错的。
2: 欢迎回家啊！按我们云南话说就是三个字，样样好。
3: 很多常旅居的人最怕的就是孤独感，民宿用一顿饭一次野餐把这种孤独给慢慢化开。就这样，一个小城慢慢变成一个熟人圈。
8: 詹斯特小兰用温暖的服务留住了客人，那在这里呢，也有人用艺术美学打造生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来凤山上，寻找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张海东。你好，张海东吗？
9: 哎 ，hello，hello，hello，
8: 画多久了？
9: 画了有。

0: 的感觉。
1: 山东画家张海东2020年因为一个艺术村的项目，他第一次来到腾冲，项目结束了人却没走，原因很简单，他爱上了来凤山。
0: 当

0: 它的空气又特别的清新，
1: 嗯，
0: 走在森林里面可以听到鸟叫虫鸣，
1: 嗯，
0: 心就瞬间就
1: 安静下来了啊，
0: 哦，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2: 对张海东而言，这里不只是寻常山水，更是能让他静心落笔、安放心境的专属磁场。一个画家怎么在腾冲把理想和生意做到一起？答案藏在一间由老柴房改造出来的咖啡馆里。
0: 那么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和咖啡屋，都是在它不破坏原来的这个面貌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改造。咖啡屋的改造就特别有意思，它本来是一间柴房，你看这房子都是歪的斜的，在保持它歪的情况下，哎，进行了一个加固。

0: 然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改造。
1: 哦，
0: 包括里面有一面残破的墙，
1: 哦，
0: 我没有把它重新粉掉，就是在它这个残破的基础上，
1: 哦，
0: 让它继续残破，然后继续拿把锤子，我就敲敲敲，敲出一个山的形状。
1: 哦，这是一个好多座山的这种远近效果，
0: 就是来凤山，包括这个烟囱，你看，
1: 那哦。我才发现这个烟囱，
0: 原来有个烟囱，嗯，我只是把它稍微固定一下，最上面我做了一个吸管，从外面可以看到，
1: 哦，
0: 这是一个饮品屋，
1: 哎，
0: 一个吸管的概念，就是
1: 突然看起来很惊喜，是吧？
0: 对，就是给它一个符号。
2: 很多咖啡馆追求的是新、干净、高级，朴海东反着来，他用的是以前社区的老柴房，不推倒不重建，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固修补，艺术再创作。走进他的咖啡馆，就像走进了一个正在生长的艺术空间。
3: 我跟海东老师是在一个朋友的茶室里面，然后因为都喜欢喝茶，也是因为茶的缘分，然后结合到了一起。
1: 这个就是多长认识多长时间以后决定要在一起的呀？
3: 我们还挺快，我们半年，因为我们都是大龄的了。
0: 刚认识的时候，相互看对方都不顺眼，
4: 就都不是对方的菜。
0: 对，所以说有时候缘分还挺奇妙的。
2: 不少人好奇，画家开咖啡馆真的能做好生意吗？秘诀就在于夫妻搭档各司其职。妻子是腾冲本地人，懂本地风物，也懂本地人的口味。丈夫负责艺术、空间、灵感，一个管创作，一个管经营，一个负责理想，一个负责烟火。
0: 你看那写了两个字“观天”，就是因为我希望人跟环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互动。客人来到这儿，端一杯咖啡，哎，看到观天。他自然的会抬头，看
1: 天，
0: 然后放空一下，比如说那块板，无意间把它给踩裂了，踩裂之后我就写上四个字，叫万物有恒，因为下午会有阳光从那个细缝透过来，万物有恒，那是光进来的，
1: 照进来的，
0: 对，就是把它原有的故事保留住，然后我们加持一下，
4: 让它
0: 成为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一块板子有什么价值？但是给他的一个理念和概念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可读的可读性。
2: 张海东还特意腾出一间屋子，打造了一座公益图书馆。
0: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然后决定了自己后来做艺术这件事儿。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定要做一家公益的图书馆。
1: 那些书都是从哪来的呢？
0: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有一部分是原先这儿有一个小的
1: 书屋，
0: 还有一部分是来到这儿的客人拿几本书过来放到这儿，哎，我就可以免费的做几杯咖啡给他们，
1: 给他送他们咖啡。
0: 对，
2: 詹斯特、小兰、张海东，他们只是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这里完成了三个转变。从游客到旅居者，从旅居者到创业者，从异乡人到新腾冲人。腾冲的魅力不止在山水风光，更在包容松弛的生活氛围。他接纳每一个异乡人，也成全每一份认真打拼的梦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0: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
1: 哇，好漂亮。
2: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3: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2: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3: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何投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3: 对，我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3: 对，
0: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响吗？这手机
3: 他响过一次，
0: 响过一次。
3: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0: 老师
3: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
0: 啊，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3: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2: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3: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0: 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3: 才15平。
0: 15平。
3: 对。
0: 我能问问房租吗？
3: 房租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
3: 除以2。
0: 除以二。
3: 嗯。
0: 5000块钱。
3: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3: 对。
0: 哦。
3: 中间打了个隔断。
0: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3: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
0: 啊，
3: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0: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3: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果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

0: 业了。
1: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
0: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1: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1: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1: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1: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1: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1: 对。
2: 哦。
1: 他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1: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1: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
0: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2: 往哪儿走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1: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2: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1: 我第一次来他们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
2: 啊。
1: 你看像这个现在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主要卖樱桃。
2: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1: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6-7次市场。
2: 6-7次？
1: 对。
2: 那我觉得6-7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1: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2: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2: 一直在这转，
1: 对，
2: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1: 30多家吧。
2: 30多家了？
1: 对。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2: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1: 对，
2: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1: 到这大概4点左右。
2: 4点左右天都没亮。
1: 对
2: 啊，
1: 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但是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2: 市场价格。
1: 对，
2: 你不来会怎么样？
1: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商品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0: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

0: 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0: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2: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0: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2: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0: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3: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1: 啊，能看得见，
3: 对，干净，
1: 那就行。
3: 你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1: 超市，
3: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1: 你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3: 对，干净，
4: 吃的绝对干净利落，
3: 吃的没毛病。嗯，
1: 家孩儿喜
4: 欢，
1: 给儿子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4: 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吃了。啊，早点来，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0: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2: 下一个来，
6: 下一个
2: 来，几个？
6: 两盘五香的，
2: 两五香的，猪肉牛肉的，
6: 猪肉的，
2: 行。
1: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2: 都挺好卖，
1: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2: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1: 一共几种口味啊？
6: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会
2: 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芥末五香。哦，
1: 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2: 可以混搭。
7: 哎，哥们拿个袋啊。
2: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哈。是这样的，没人这么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1: 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呢，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2: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一到两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两面，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像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事。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2: 对，
1: 但是我
2: 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的感觉还是非常。
1: 对，确实是
2: 融入在一起，就很肯定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2: 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2: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2: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也尝过。
2: 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2: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啊，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过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2: 都尝吧，都吃，昨天都爱吃肉蛋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8: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9: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1: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9: 比这个比较餐要大。
2: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也说。

0: 所以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吗？
1: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咱们书接上回，话说郭靖、黄蓉等人从城头上望将下去，但只见宋军阵势整齐，以一当十，是高声酣战。黑暗中刀剑映着火把，有千万条银蛇在窜动，真乃好一场。
12: 汉江中游重镇，南北交通要道。话说襄阳自古便是高手云集、传说频出的宝地，这襄阳的江湖绝非仅仅躺在旧时的话文里。时至今日，他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街头巷尾。
13: 山民腾达的一刀喝死的，
14: 好，来一个，好，
15: 都有点像我们襄阳人的性格，都是那种有点犟犟的。
16: 龙虾配啤酒，生活也过也有。
17: 来，再一个。
12: 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江湖儿女如何拥有性命？
18: 干炒鸡。
12: 这不仅是独门绝技的比拼，更是至情至性的修行。
19: 人生有那么枯燥吗？

0: 哎呀，你那货都不想喝。
1: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我们襄阳见。
2: 喝了一壶是吧？一份凉面加了个毛豆，后面哈，那就一共320，大宝，大宝，四哥，你冒嘴来了啊！四哥，四哥，马上都来。
1: 来来来，大家高齐。他，就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江湖人称四哥。如今风生水起的四哥。 任谁也想不到，30多年前他竟是个张不开嘴的上门女婿。我们也是经别人介绍的，以前都是埋头苦干，从不说话，啥事情我呀都是我在前面。他看到别人说话，他的脸红。
2: 好像我那时间好像都有点拿不出手的那种感觉，我都是一个愣着的一个穷小子。
1: 结婚后为了改变命运，刘老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带着媳妇儿从襄阳闯入襄阳城，他默默研究起襄阳人的喜好。
3: 老板，给我来碗牛肉面。
4: 好的，要碗牛肉面。
1: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餐桌上绝对的主角。重油重辣的牛肉面曾是码头上重体力劳动者的最佳慰藉，数百年来传承至今，成为襄阳人犒劳自己的独特美味。
5: 作为市民美食，牛肉面薄利却能多销，对于刘老四来说是不错的生意。
6: 说话不是我的擅长，晓得吧？我所以说我开这个面馆呢，都是能有口饭吃就行了。我只是这个小小的一个愿望。
1: 为了脱颖而出，刘老四闷头研究起他的必杀技——红油底料。提前炼好的固体牛油。
6: 不仅能提升牛肉的香味儿，还能帮助软化肉质。大火猛攻，
7: 烧到220度，基本上都可以下料了。
1: 几十种香料严阵以待，按比例跳入油锅。
8: 椒粉压轴登场，红油底料大功告成，只待食材落马。实诚的刘老四选用了最实诚的黔化牛肉、新鲜牛大肠，肉厚紧实，口感筋道。
1: 高汤入锅，红油返场。
8: 热辣的汤汁覆盖整个锅底，牛肉牛杂就此有了灵魂。嗯，差不多了，够了，这儿可以搞了。
1: 早餐的主角是牛肉面，而到了晚上，牛肉牛杂小火锅更受欢迎。
9: 牛油的香味先让你放下提防，麻辣随后而至，直通脑壳。来，师姐，辣，还非常爽，麻辣鲜香，热辣滚烫，绝对是够弹的，有嚼劲，都有点像我们襄阳人的性格，都是那种有点犟犟的。
1: 刘老四渐渐发现。
10: 美酒配人情，才是留住回头客的关键。他耐下心来，开始新的尝试。择取上乘的糯米，以清水浸泡。
11: 米只要一泡好，你看一年多岁，都可以上蒸了，可以蒸了。
1: 凉水。 能够让蒸熟的糯米迅速冷却到发酵的最佳温度。此时酒曲登场，它是黄酒发酵的催化剂，富含微生物，赋予黄酒特殊的口感和香气。
10: 我不搞，我都不搞，我只要搞什么事情，我都要把它搞成功。

0: 历经24小时，圆窝之中缓缓溢出乳白色的酒液。
1: 最后的这种酒嘛，这就叫腐蚀。
0: 腐蚀，黄酒酿造过程中的头道原浆，口感醇厚甘甜，需要在3天之内尽快喝完。一碗黄酒下肚，世间滋味尽尝。在这里，暂时忘掉一切烦恼，仿佛武林侠客在疲惫的旅途中找到了一处温暖的避风港。
2: 饮食有特点，咸香微辣，注重火功，善烹六厨，巧做鱼鲜。说到襄阳的美食啊，东风路、中山北街、地道家常菜，我最好这一口。
3: 干面都是围耳朵。
0: 历经33载风雨的老字号，如今有2位掌门人共掌大旗，面对同一份菜单，却能烹制出2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4: 老板娘，大家。
0: 老掌门张望半路出家，无师自通，凭一己之力创立起自家门派。少掌门张俊阳另辟蹊径，师从大酒店名厨，历经磨砺后，3年前归来。然而父子俩一旦碰面，总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5: 你不给我给我们说说了好多，为了出现慢，但是复杂的我给我出现慢。
6: 我一直要求我要把菜做好，
5: 我
6: 来了后你做的不好吃，
5: 情况下给菜出快点，而不是正在情况中出快点，懂我意思吗？
7: 是的，我们这大部分靠的吃面条的。
0: 率先登场的是张望，在步入宵夜江湖之前，他曾是襄阳老纺织厂的风云人物。
5: 在厂里，我跟你说，我真是的，每天全部拿个水炫你工资，我拿了俺妈生的工资。钓鱼、骑摩托、弹吉他，跳舞也可以。我跳了两年，我跳皮，我真是可以。我跟你说，
0: 当技校标兵叠加霹雳舞王，一场充满美感的工厂技能大赏拉开帷幕。张望挑战的是杂烩锅，这道传统的襄阳过年大菜，包含了炸肉丸、炸酥肉、炖肘花等不同口感的肉质菜肴，需要深厚的内力和精湛的技艺才能驾驭。为了保证上菜速度，张望需要提前备战，选用新鲜的猪前肘肉，分别剁成肉条与肉馅。
5: 我也尝了上班时候冻到麻利的，我尝着也是冻到也麻利。
8: 5分钟我基本上和你炒三个。
0: 右手挤捏，左手持勺，小巧的肉丸行云流水般跃入油锅。在大火旺油的烹炸下，肉丸各个饱满上浮，肉条也变身了一盆金黄香脆的酥肉。与酥脆炸物搭配的另一美味是鲜甜软烂的炖肘花。几个回合打完，开始关键一战，回锅调味。
5: 但其实没啥姜菜不姜菜的，跟我炒的一样的嘛，没那么复杂的，都是不咸不淡，符合大家口味，啥好吃咋炒。
0: 最后，张望再使出一个绝招，炖肘花的高汤。酥肉、肉丸与肘花终于聚齐，浓稠的汤汁进入酥皮。松脆兼具绵软，香辣伴着浓醇，简直是人间下饭神器。
9: 我们小时候过年一回封建是这回过年很珍贵，平时的家务员不开油锅吃不着。
10: 这边是靠江边，过去码头的人多呀，种盐种油啊，这样他吃了他能够

0: 顶饿都是过去的那种。
1: 另一头，一股新势力正悄然崛起。少掌门张俊阳凭借在大酒店学来的手艺，准备大展身手。
2: 接了爸爸的店，那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

0: 我们这边有个小姐，她要上一桌去。啊！对，我就这样子的，跟你们可能复杂。我从餐馆出来，出事咱教不了了。
1: 他就是太固执了，也要要求别人去像他那种想法去做。我性格也比较犟，也随他了，我偏偏就要按我自己的来。
0: 我十二字原教，我跟你说。
2: 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唯一共识，各干各的。父亲负责中午的餐点，儿子则掌管晚上的时间。两人一般不会在店里碰面，炒完菜直接走人，留下各自的媳妇儿进行交接。
3: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4: 来上菜喽，毛血旺。
2: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位年轻人想的那么简单。
5: 最好吃肯定是爸爸做的最好吃啊，我们最传统的菜是他爸爸做出来的。
3: 30年的顾客，他肯定是以老师傅为主嘛。点好菜了，然后他瞄了一眼厨房，然后看着，哎，怎么今天老板换人了，直接就走了，就没有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这种事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
2: 3年前在外打拼的张俊阳突然得知了父亲心梗的消息。
1: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身体不舒服，我爸就已经快不行了，就躺在地上了。第一是很难过，第二是心理压力很大。我爸这个重担交给我了，我怕经营不了这个店，我怕失败了后给他丢人，所以说我才会拼命的去要求菜的品质这方面。我做这些事情呢，就是速度要慢一些，我在努力，也一直在坚持我这个东西。
2: 虽然承受着压力，但张俊阳坚持自己的节奏。王府干炒鸡，向阳常见的家常小炒，他决心创新提升，使之成为店里的招牌菜。鲜嫩的鸡腿剁成拇指肚大小，下刀稳准狠，确保每一块肌肉均匀一致，
1: 一根粗一根细我都会计较这个事情，因为它炒出来的温度不一样。
2: 然而对张俊阳来说这还不够卷。
1: 我爸他做的就是一直炸，他炸出来也焦，但是里面肉就有一点柴了。他是不省事儿，我一般是炸干炒鸡的话会炸两遍。
2: 第一遍定型，油温较低，表面形成一层鹅黄的薄壳，锁住内部的汁液。第二遍起酥，旺火热油迅速榨干多余的水分，鹅黄变成金黄，10秒钟多1秒都会破坏鸡肉的鲜嫩。冷锅热油激发出麻与辣，再融入芹菜的清香。炸好的鸡块还要经历最后一位甜辣粉与黄金豆的点缀。
1: 更传统的干炒鸡就是麻辣为主，我做的是复合型口味的，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的这种口味。
2: 甜、咸、麻、辣，多种味道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
4: 哎，菜来了，干炒鸡。
2: 脆骨连带着嫩肉，一咬即碎的焦酥。鸡块与芹香互相映衬，麻辣之后的回甘令人难以忘怀。
6: 没有本地地道做法那么油，年轻人做，年轻人更喜欢吃一些，应该是。小师傅呢，炒的就是信一点，听说一篮胜一篮嘛。
1: 那你听到这种话，心里面当然很开心啊。
2: 看到儿子逐渐被食客们认可，张望心里也暗暗笑开了花。
0: 我走，再走一遍哦，
7: 开心开心啊！
0: 他带了几个菜，有5个菜，卖得非常好，这比我刚点个赞。
8: 来，老铁，看，
0: 哟，
8: 哎，做的鱼，看干儿咋样？
0: 看着还可以，来。你想吃我端午的我钓的鱼啊？一个15岁的时候，哎呀，你回来一条鸡就几万吨的长了。前天天个老生意好啊，我还有点晚上怕你妈妈来啊。

0: 我跟你说，我感觉我自认比你炒得快一点。晚上呢，你做中午，我晚上我来炒。
1: 人家晚上是喝酒为主，对吧？你中午吃饭吃，人家是要求快，你都搞中午多好嘞。而且你身体又不行了，你还是搞中午来了啊！我谢你，啊，你都搞中午，真的，你没搞晚上，我还心疼你啊，谢你。
2: 父子俩的对话，如同这杯没有碰上的酒，依旧还有很多没能说出口，但似乎彼此都已经心照不宣。
3: 小黑莓十块钱五个，偏大黑莓西瓜，
4: 苹果一块钱，
5: 在金市两都快八家给十块钱。
2: 告别老市区，我们来到了襄阳的西北部。这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高手，名叫宝。
6: 算啥？
7: 怎么走？
6: 宝，
8: 宝，你宝宝。
6: 哎呀，我们当地的谁不认识他？
9: 转在那个方向，
10: 咱哪边？
6: 靠马路那边。
11: 现在走个没得了。
12: 走险了，
13: 他就是宝，
14: 他就是宝，
15: 我就是宝。
2: 为响应三线建设，自1969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建设鄂西化工厂，依托繁荣的工厂，当地涌现出了一批小饭馆。
6: 也就是跟我母亲两人在这儿开餐馆，我妈平时就叫我宝，一传十十传百，小孩他有时候看到他也叫
2: 宝。本名李焕云，母子俩曾凭借地道的家常菜打造了一个鄂西工人的深夜食堂，生意十分红火。
6: 当时没人跟我讲，说他特别会做，勤快又能干。因为当时呢，我正好人手也需要帮忙，
16: 主要是想找服务员。
2: 老李和光菊两人一拍即合，半年闪婚，
6: 真是上了冰川。
2: 然而，就在这对小夫妻准备做大做强时，这个工厂却遇到了危机。
17: 这个厂效益不好了，厂里对我们做生意来说已经是带不动了。
2: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小龙虾突然降临在鄂西的稻田。
6: 池塘里虾成灾，就没人吃没人要。
2: 欢腾的龙虾，落寞的老李，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
6: 当地农民呢，就放花椒、放辣椒炒了搞一盘，哎，感觉这个小龙虾味道还可以，蛮好吃的。我们开餐馆也感到，哎，这东西也是个商机吧，是吧？
2: 老李和光菊放弃了原来的家常菜，决心背水一战，专攻小龙虾。工厂原来的行政专员、造汽车间操作工、食堂帮厨，一群因为下岗而走散的姐妹，也在老李家重新相聚。
18: 本岗的呀，感到面这么热了，人家姐妹们的一说一笑，一说一笑。
2: 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撑起一片天。
19: 来，干杯！
2: 在鄂西，小龙虾有着独特的挑选标准。
6: 尽量选这种青虾，屁股大，肉饱满，这样的虾就炒出来颜色特别好看，是那种鲜红鲜红的。
2: 此虾俗称泡头，个头上有着碾压其他地区龙虾的绝对优势，因此也被誉为鄂西大虾。置入滚烫的油锅，虾肉迅速收紧，壳肉分离，方便入味。蒜蓉味小龙虾是老李的独门招牌，煮虾的汤料是诀窍所在。制作虾汤的关键在于襄阳本地花椒。
6: 哎呀，我真麻呀，这花椒
2: 麻辣蒜香融为一体，现熬的猪骨汤浓郁醇美，为小龙虾的口感增添层次感。炫一整罐啤酒，去腥提鲜，确保肉质 Q 弹爽滑。小龙虾充分吸收汤汁里的各种滋味， 实现口感的飞升。在热油的浸润下，蒜蓉被炒得金黄喷香，这是一场小龙虾与蒜蓉的双向奔赴，蒜香深深沁入小龙虾内心。
7: 蒜蓉虾来喽！
9: 这个蒜蓉真是香，香得很，我们随时都在削，虾尾巴的肉很出彩。
10: 那啥，这种口味吃了比较上瘾，就是你吃一个还想再吃第二个，停不下来。
2: 吸饱了虾汤的蒜蓉令人沉醉，简直一粒都不想浪费。
9: 虾吃完了，用那个蒜蓉浇到面上一拌，最后很香，那个蒜蓉的香味真正突出来了。
2: 除了蒜蓉小龙虾，鄂西最早的味道麻辣小龙虾也被老李延续了下来。极致的麻与辣，香醇醉人，一秒勾魂。再加入当地特有的五香菜，赋予虾肉一抹清香，辣而不腻。搭配清新可口的筒子骨汤，一面上火，一面浇火，让食客在极尽的火辣与清甜之间反复横跳，领略所有味觉层次。
0: 够麻，够辣，够香，肉质 Q 弹，香，
11: 味道好，麻辣鲜香，反正都是爽。
12: 点一份小龙虾，一定会配一份筒子骨，当季的玉米，然后它的那个口感都特别的清香，可以去除这个小龙虾的麻跟辣，起到一个综合作用。
18: 吃一条虾，喝一口啤酒。美得很，
0: 龙虾配啤酒，生活也过也有。
12: 来，这个。
17: 我们对鄂西这个感情特别深，
6: 特别深。刚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儿，她还是个小姑娘，今年都快31年了。
17: 不是鄂西的这些人们支撑着我们走不到这么多年。
5: 爷爷带上。
6: 啊，祝大姐生日快乐！
2: 鄂西化工厂的没落，并没有磨灭鄂西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创造。
9: 别人问我是哪里，我说。离城鄂西的啊，那个地方大虾很出名，他都知道大虾。
2: 许多像老李这样的掌门人也都用心钻研，小龙虾成了鄂西的新名片，让这里再次进入整个襄阳乃至周边省市的视野。
13: 靠我一家人肯定是做不起来的，这叫靠大家的努力。
14: 平时没事大家互相走动走动，来看你家虾做的怎么样，争取大家把这个虾子做得更好。
16: 不管它好与坏，坚持下去。
19: 像我的年纪都60多岁了，就是我不做了，我希望鄂西的虾子永远传承下去。
2: 刘老四的名号就此支应了起来，当年那个羞涩寡言的上门女婿变成了襄阳城的豪杰，儿子逐渐崭露头角，张望终于可以偶尔放下家庭重担，重新拾起骑马走天下的梦想。
0: 后来买辆摩托车，就是去年跟我们朋友去了318，心里特别愉快。
2: 张俊阳休息的时候也喜欢骑上他，父子俩就这样在同一辆摩托车上，也在同一家餐馆里，共同经历着相似的酸甜苦辣。
0: 喂，屋里，喂，屋里。
20: 我儿马的熙熙攘攘透出烦。
16: 未来有什么打算？哪怕我以后我的孩子如果做餐饮，我还要这张望。
2: 传说中的英雄故事早已成过往云烟，但襄阳这片江湖总有新人续写，能否留住姓名或许并不重要，他们对生活的热望始终不灭，历尽百转千回万般滋味，依旧活出属于自己的快意人生。
20: 变成了创业员，在江边呐喊过的少年，梦想正一天天实现。这里留下过的青春，是记忆里的似水流年。这是我返程的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
2: 职工盛产井盐。你们晓不晓得啥子是盐呢？
1: 作为全国最大的井盐基地，自贡曾因盐业的繁荣而名噪四海，豪商巨贾纷至沓来，百里盐场，会馆林立。
3: 自贡盐业最繁荣的时候，有超过10000口盐井。
1: 昔日的辉煌已悄然淹没于市井街巷，但自贡的骄傲并未因此而消散。
4: 川剧要看，盖碗茶也要喝。
1: 无论是烹饪还是生活，自贡人无不讲究热情和技巧的融合。
3: 凭手艺吃饭，靠胆子破摊。
1: 在酣畅淋漓中不失淡然，在繁复调味中寻求纯粹。
3: 是在喊我看得淡。
1: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自贡见。手持铁勺边炒边跳，在自贡他的菜几乎人人都吃过。
5: 那是我们炒七个火，那是什么都跳，拿下去几秒钟就拿起了。
6: 炒菜就是炒火。
5: 那是马路边上到处都人拍那的照。
7: 那油条都不炒嘞。
1: 火爆，自贡盐帮菜里最摇滚的技法，被这位吃得游刃有余。
5: 你们这个知道邱老板呢？今天你还好多岁？
6: 看到我比你老，是我比你强哥。
8: 那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6: 村老
8: 在
6: 哈？
9: 啊，老婆，
6: 喊老婆。
1: 早晨6点，邱大哥准时开始训练。
6: 这心理这运动量，我们现在我还要活30年。我七十三嘛，奔你三嘛，可以啊，这些活会过。
1: 从家里电梯到小区的各个角落，任何地方都是他的训练场。
6: 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宿舍里吧，这个有兄弟的精神气都不一样。
1: 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的运动习惯是邱大哥在古稀之年保持战斗力的法宝。
6: 连续超两个3个小时，就要靠你皮肉腰的肌肉，超这的节奏，整个运动是一样的嘛，
3: 要快，烟味要多。
6: 你如果一个运动节奏，现在你出来了，你自然就感觉到就是一个状态。
5: 跑过就是他的性命，给你。
1: 店里限量供应的火爆河蚌是最考验火候的一道菜。河蚌要嫩，调料要猛，韭黄要脆。
6: 这两招就是这个招，都是靠火候炒不出来的，都是长边。保证起来就是靠火，火好和坏就和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理，有油腻的吸的时候，那油的啊，热度它在山东，你那水一沾，它又蹦得起来。
1: 烧到水滴即燃时，倒进棒肉，3秒左右，棒肉迅速被热油激熟，
6: 一下子。

0: 你一的饭像你一问在里面我把这上面的疼熟了。
1: 韭黄一拥而上，增添鲜亮与脆爽，只需离火快炒即刻出锅。
0: 一天大量我要用4500斤啥玩意儿啊，吃了。
1: 火爆生意的背后离不开最经典的组合夫妻档，店里的大小事务邱大嫂面面俱到。
0: 真假是事我就不管，我就成我的事，这个人也成绩来，当然也主要是可能。
1: 初中毕业后，邱大哥进入贡井盐厂，成为一名抠水匠。3年后，邱大嫂也来到盐厂，负责捆扎集炉桶。

0: 因为善于制作钻头钻具，排除井下事故，邱大哥很快被提拔为井口管事，这是盐场里最核心的技术工种。管事也管车，管地，因为整个庙就属于他管的。开凿上千米的盐井，
1: 一次可以提取数百斤的卤水。要我们从井里面打起来的水，它能够再升到盐，这个水要是我们给它提供了，
2: 我们就提供你的铜山，要供的都不一样嘛。上世纪90年代之后，盐场效益日渐衰退。
0: 为了生计，邱大哥夫妇晚上摆摊做宵夜。他们以盐工的钻研精神，以另一种方式开辟新的生存之道。所以盐井工人是最好的，像我们一些的你要退了，我在成都去都有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盐井工人的味道呀。
2: 来，恁吃牛肉来喽！辣椒与牛肉搭配成红亮亮的一盘，一口咬下，香辣四溢，越嚼越香。这是大哥大嫂携手打造的美味。挑选牛肉食材，邱大哥有自己的偏好和标准。
0: 像胸和背，它那个才有走个筋络。
2: 把成熟时捞起，顺着纹理切成粗细均匀的肉丝，以确保炒制时酥而不散。撒上纯净细腻的自贡井盐，这是铸就独特风味的关键。
0: 这还就可以炒，这个就是做啥的，煮炒。如果一定要翻过，
2: 大量翻到就5分你别吃，你别停几吹。
0: 我吹，我吹了，好。
2: 和独苗出锅的火爆河蚌截然不同，冷吃牛肉需要长达20分钟的低温翻炒。
0: 女儿嘛，得10个月了要，就是慢慢的烤。
2: 这不仅考验体力，更挑战耐心。邱大哥必须乖乖跟随邱大嫂的节奏。
0: 这要慢慢炒，火大呀的，那就要干，就嚼不动。
3: 喂，大姐，可不可以？
0: 要得，可以。要得，要得，咱要穿两个麻呀。俺老板了，不干不得行，要不然罢了工。

0: 麻、辣、咸、甜的红油深深地沁入每一丝牛肉的内心，令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1: 还有人可以吃一份，
2: 不是的辣，仅仅辣的就代表，关键是吃出来有自贡那种特色味道。
0: 街边摆摊十几年后，邱大哥夫妇找到了一个在贡井老街旁的固定门面。
3: 我们邱金最大的一点就是吃的苦，再大的苦了

0: 都吃得下了，
1: 算不算男人的优秀嘛？算，是优秀男人。哈哈哈哈哈！一年出产排上，印度的待遇都处于非西方国家。
0: 累不累？你老公现在才70岁，
2: 壮年。
1: 忙碌之余，邱大哥最爱侍弄兰花，松土翻盘，悉心照料这些陪伴他多年的花草。
3: 炒菜啊，炒出来成果，一人享受；这花，你养好了，也是一种享受。
4: 我修行那个行囊。
3: 兰香悠悠，小炒火爆，从盐场到宵夜店，他们从容面对得失，心境随遇而安，平淡中自有真味。
5: 尊列为尊。
1: 请我给你保花灯，我保的是。千灯照不夜，花火连天红。从唐代到现在，跨越千年的追光之旅，造就了这项世界级的灯会活动，使自贡的夜生活无限延伸。从远古时代到未来之城，赛博朋克风扑面而来。 自贡灯会也成为自贡人每年春节最热烈的期盼。你真漂亮，嗨！
6: 跟孔雀打个招呼，嗨！
1: 钟小平从小痴迷花灯和兔子，为了给孩子挣奶粉钱，他在距离灯会2公里的老街开了一家兔肉店。 10年前，在外闯荡多年的小平，带着一身外债回家，希望另寻出路。大山铺街，小平的老家，曾是千年古盐道驿站。他决定冒险开一家兔肉店，冰糖化开，给兔头上色。
7: 继而放入卤水中熬煮，使兔头拥有醇厚的口感。量身定制的油炸套餐，给兔头增加一层酥脆的外壳。
8: 你全牛2股，它不吃辣椒。
1: 铺满灵魂伴侣，热油反复激发。
9: 卤货的悠长风味中又多了芳香热烈。
10: 要一个，
1: 母亲早年病逝，父亲车祸罹难，无所依靠的小平从小就知道，不管眼前有多难，只能靠自己。
11: 温室里的花都需要呵护，白手起家的孩子自寻出路。
12: 二娃要出世了，这全村人喜欢屯儿，我跟他住一个。
11: 从娃娃还没有出世，我就跟我老婆甚至对我自己说，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娃娃过上我童年的日子。
12: 杨梅，如今半哈啊，杨梅啊，哎，你老婆喊你把媳妇怎么着啊？哎呀，妹妹，我杨梅，意外真的意外。
11: 妈，我来，我爸，还跑回来，哎呀，哎呀哟，哎呀。 哎呀，我的小乖乖，我是爸爸哟，是你爸爸哟。哎，我你来看呐，你又在偷看呐。耶，耶。
12: 从开店到现在都没跟我打过折，哎，主要是郑长文婆娘婆生了个女儿。

0: 孩子的到来让小平的世界焕然一新，也增强了他精益求精的决心。
1: 从早研究到晚，甚至一直做梦都在研究。
0: 如何才能把兔肉烹饪得更香？他每天都绞尽脑汁，并不断动手试验。兔子宰成细小的肉丁，马胃，投入滚烫的热油中，旺火急攻，表皮定型，水分被牢牢锁住。香菇富含氨基酸和挥发性风味物质，腌制过的小米辣增鲜提味，最后再来一勺提前熬好的香料油，细小如渣渣的兔肉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在无比内卷的自贡兔肉赛道，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2: 其实它那个肚子哈，类似于重庆一种干锅，但它的香味要足一些。
3: 酒店鞋都没换，过来了。
4: 就是，可以跟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的时候，不得退缩。天老爷可能把那道门给我关了，这就是给我开了一道窗子嘛，我也感觉到很满足了。
5: 自然的没事，你看你写的字好好看，清理酒席，得拍电影，你让一下老师。一秋一百一，
6: 叫秋都写错了。
5: 不要紧，认得到。
6: 菜上有啥子卖啥子。
5: 不存货。
6: 每一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青杠林，自贡最早的宵夜街之一。
7: 可是我老娃老热点都在，
8: 好，绝对几十了，你咋还开到我这去？
7: 反每个景点里哈。
0: 这家开了20年的街边米其林，主理人是一对逍遥兄弟。
9: 大哥，看着我。
5: 只要你来吃过，我就让你永远难忘记。
0: 大哥老罗，外放，天然自信。
5: 神厨老罗就是我，我就是神厨老罗。
0: 二哥老彭，内敛，出口成诗。
10: 种菜手中说，地又不沾身。
0: 因为爱吃爱喝爱诗词，20年前，大哥二哥合伙开店。
5: 两个人说老实话都是奇葩。
6: 这是完美搭配的同伙。
0: 无论是最初的小摊儿，还是现在的门店，他们从未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控股股东，利润五五平分。不管哪位有事不能到店，另一位总会全力顶上。
5: 落雨打雨伞，落铁背钢板。
6: 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勇敢地献出自己。
0: 内江威远县，全国冬季紫姜最佳产区之一。
6: 新疆的皮挺好吃嘛，
5: 这种金丝少，这种颜色白，那就有点像鱼一样，跟它是。
0: 刚挖出的紫姜水灵如玉，细嫩无渣，不仅姜香浓郁，还带有淡淡的甘甜，这是定夺风味的关键。
6: 手泥只占3分，原材料占7分。
5: 手泥只能说是为手熟而，所以说这个切姜不靠刀工。
0: 夜幕降临，比武开始。大哥二哥齐上阵时，总有一股暗流在悄然涌动。锅铲是武器。

0: 气，犹如古代侠客的剑。
1: 你自己感觉上那是蛮矛盾的，还是有点紧张。
2: 你看他那个长相不错嘛，
1: 这叫侠，他的斧要起锅喽，锅要甩。
0: 一番激战，难分高下。
3: 那文武第一，武武第二，道行那高点，道义我也高一点。
1: 你咋个不说话？就是大家都不认可。
0: 灶台上互不谦让，源于共同的品质追求。
1: 问一下嘛，问啥子过得到瘾？
0: 火候靠大哥多年摸索的手感，难以言传。先用大火炒至油色清亮，再转小火慢煮，是大哥分解出来的关键技术。面对食客和路人，大哥二哥总是坦诚分享做菜经验。
1: 这你说完以后，还是可以回去炒着吃吧，自己。
0: 即使是招牌菜，也开诚布公。
3: 以前卖新味汤，蒸鸭子。
1: 我两个人生意好是。
3: 第二呢？
1: 2008年以后。
3: 啥子2008年了？2010年过后。
1: 2008年呀。
4: 那以前的时候，老伙儿冬天家过路都没几个人的，但是他样的做了一两年了，我们就看书，反正就在等生意。也看到了书也背得出来的嘛，有侠义还带着点书生意气。
0: 每年春节前后是泡酸菜的最佳时期。宽帮大叶青菜，晒蔫儿再腌更有韧性。洗净后控干水分，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处理。
1: 要记得一两分经验，
3: 四工经验，泡的菜脆才会脆，然后才会金黄。
0: 自贡本地的井盐，加上冰糖、白酒、花椒和红椒，这些看似普通的调料，在逍遥兄弟手中变得与众不同。经过一个月的发酵，泡好的酸菜从叶到柄都是黄灿灿的，散发着浓郁的酸香和清新的菜香，令人垂涎。
3: 鱼圈鳝鱼鱼都离不开这个老酸菜。
0: 自贡人偏爱甜鲜，火爆鳝鱼是二哥行走江湖的看家本领。鲜活鳝鱼快速过油，既要锁住滑嫩，又要最大程度保持爽脆。
3: 把鳝鱼还要包着，背部要包起重，起重重。
0: 肥圆的紫皮独头蒜适时加入，与鳝鱼在炽热的铁锅中共舞。紧接着，舀一大勺泡酸菜，让味道层次更加丰富。自贡井盐与糖的巧妙调和，既提鲜又平和辣味儿，最终以藿香叶收尾，为这道菜添上一抹清新。
3: 妈妈都这样子教我做的，也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5: 菊花一心壮士飞，遇上七天揽明月，就吃你那菜，飘不飘欲仙的感觉。
0: 兴致浓时，总有食客忍不住吟诵两句，或是提笔留下墨宝，推杯换盏之间，诗意悄悄绽放。那些优美的唐诗宋词，就这样在热闹的宵夜摊上，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3: 我最喜欢的就是料烧春风，吹酒醒，微冷，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你有没有感受到？
1: 我的感觉就是夜雾风里夜雾气。
3: 我们生意好了，很多人都在劝我，你咋子不哪里开分店？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店子的时候，

0: 我们就已经看到的了，只求平平安安在家里边睡过稳稳当当的觉，那天就是我的幸福。
1: 那不叫看不红尘，
0: 本是青灯不归客，且却应浊酒留风尘。
1: 此处应该点哈赞。
0: 哎，
1: 不大好。
0: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
2: 20年光阴荏苒，这对逍遥兄弟凭借着最地道的家常味，以及未曾被岁月洪流冲淡的情和意，为每一位深夜时刻带来了近在咫尺的诗意和远方。
0: 干杯，干杯，干杯，
1: 收工喽。
2: 小平将早早准备好的兔子彩灯挂了起来，店里和心里都添了一份温馨。在富顺文庙，大哥和二哥为即将高考的女儿祈福，希望她能多读一些书。
3: 我给他闷出来的意思，你懂得晓得意思不？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3: 哎呀，我这儿
4: 我作业在这儿哦，大哥，你真的是大哥，你气势散了，你还看？那你是孩儿啊？我说你错了。我只要活了再30年，我你还能够奔30年。
5: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我只看结果。张爷领导，这我先走。
6: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他们像盐一样普通，一样平凡，但他们却依然兴高采烈地活着。
2: 千百年来，自贡井盐滋养生命，塑造风味，延续着吃咸看淡的传统，这座城的日子一如既往在卤水中继续熬煮，撇去纷繁复杂，留下清澈透明，最终凝结成坚硬的晶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

0: 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7季之粤食无界，

0: 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对老广而言，食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货海味做嘅。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2: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鲍鱼靓啊，平时话餐餐食，今日嘅优惠啲啦。
0: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颗鲍鱼，从曾经珍惜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3: 如果系都系需要准备这个水费呢，阿伯。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0: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3: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20-30万的。

0: 练。
1: 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0: 这是龙须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1: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
2: 加饭啊，
3: 加加来
2: 来来，给加。
4: 好，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嗯，这是大海赐予我们的。这
1: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是晒至干鲍的大好季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
0: 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翻3-4遍才能晒得均匀，是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
1: 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5: 再见，拜拜。
1: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
6: 点样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由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1: 干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6: 做成半成品，一加二就可以食。
1: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
6: 港式的佛跳墙呢，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哋嘅大骨、螺头、碎嘅瑶柱、鸡脚，然之后鲍鱼咧摆喺中间度，继续仲摆多一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嘅鲍汁咧有8道斤。嘅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1: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煨于一坛，各种材料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 特别适合

0: 冷的冬季。
1: 来，先吃佛跳墙啊，趁热食。
0: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
2: 整份麻辣小龙虾。
0: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八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3: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浸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0: 程世乐的养虾技术是一个偶然机会跟湖北的朋友习得。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3: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0: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3: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0: 斗转星移，两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3: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虾6以上，呢个中虾呢就4-5-6。
0: 虾养得好，求购的人自然也多。
4: 啲虾点卖噶？
3: 中虾28，大虾3。
4: 好，唔该晒啊，
3: 慢慢啦吓。依家平均每日都系捞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卖晒啦，供应本地市场都唔够。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3: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系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0: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

0: 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1: 哇，不但得到充分，你要

0: 学过两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1: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来吃饭咁，都系我煮餸噶。
0: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十三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入味后起锅，十三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十月，就在这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1: 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0: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黄景辉，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2: 我都不是天天这么早回来的，未到上班的时间对小孩是一种压力，昨晚想了几个菜，今早回来实验一下。
3: 这道菜呢是啤酒鲜鲩鱼胶煮黄鱼，首先呢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0: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2: 做粤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其他菜系的精华，博取众长，容贯中西。我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将研发好的菜品呢进行标准化的 SOP。
0: 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三五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四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2: 哇，高山美味，谢谢。哇，啲生蚝嫩滑，
4: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0: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4: 啊，呢只台山金蚝。晒大概1日，脱掉50%的水分。
0: 生晒鸡

0: 精好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1: 啊，飞哥，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2: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好香呢只。整个我要这个，帮我带十斤。
1: 好啊。啊，
2: 这个品质不错。
0: 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3: 象拔好像啲象鼻咁啊，北美冷水区的蚌肉咧会特别鲜甜。
4: 哇，
3: 呢只象拔蚌劲啊，呢个广东之王啊！
2: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日咧改造一个鸡汤秒灼口切加拿大象拔蚌。
0: 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十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这道菜就是将两种中西顶级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
0: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糖心干鲍，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葱叶数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虾菇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

0: 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馆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1: 小条的，小条，
2: 哦，大条的。
3: 阿叔，他这里的鱼怎么样啊？
2: 这鱼好啊。
4: 你不怕挨吗？挨不怕顺便吗？挨不挨到你卖吗？
0: 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

0: 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1: 啊，算了，
0: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鲩鱼。
1: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水坑，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做都好吃。
0: 山区里在房前屋后挖坑蓄水，本意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广东人称为荡仔。唐朝时有人在坑里养鱼，便称其为荡仔鱼。如今农村家庭早已不用荡仔里的水，但是荡仔养鱼的习俗却一直保留至今。邱红云是村里的后备干部，家里主要还是种田。
1: 我家里面就是就挖了一个这样的鱼坑，顺着溪流的方向把水引进来的进水口，以后在那边的话，在鱼塘的那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排水口，这样就保持我们有一个就是流动的活水。
0: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1: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0: 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1: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0: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1: 哇，有七斤七八斤哟！
2: 太巧了。
0: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儿，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3: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吃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

0: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1: 快饭来。
0: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1: 干杯。干杯。
2: 哎呀，
1: 你啊，
3: 阿罗师傅啊，好快咧，我哋要进入新年啦。我希望咧，厨房可以咧系推出几道咧系适合我哋四会人去试嘅一啲菜式嘅。
4: 不如我哋攞鸭嚟做几个菜式俾大家试下。
5: 好啊，啲鸭咧有好多种做法啦，陈皮鸭啊，同埋笋鸭啊，
6: 翅鸭啊，八宝鸭啊。
0: 光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帮着做香厨的父亲打下手，学厨多年，出品的菜式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年底临近春节时，接到推出经典菜式的任务，虽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罗伟光胸有成竹，没有丝毫担心。
4: 四会山清水秀啊，有好多靓嘅食材啊，我好喜欢用鸭来做菜，保证好好吃。
0: 鸭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人们进补的优良食品，这次也成为罗伟光做菜的首选材料。罗伟光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跟着父亲干了十几年，除了学会做人，还继承了老父亲的一手绝活。
4: 我老豆咧系一名乡厨，做菜非常好食嘅，特别咧佢做嘅八宝鸭超正。其次系自己冇学好，但偏偏呢门手艺咧俾我学到嘅。
0: 八宝鸭是上海、苏州一带的特色传统名菜。是把八种不同的食材填进鸭的身体里，变身成为餐桌佳肴。当一只丰腴饱满的八宝鸭上桌时，在扑鼻的香气下，人们切开棕红色的鸭子，享受开盲盒似的惊喜一刻。外面的鸭皮酥脆，鸭肉鲜嫩爽口，而里面的食材借助鸭油浸润之后，变得慈糯松散，咸鲜香醇。吃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遍布全身。正是其名字的寓意，丰富的口感，美味的八宝鸭流传至今，并成为不同菜系里的经典。做熟不做生，罗伟光说干就干，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走访养鸭场。
4: 哎，老细，你好。
7: 你好。
4: 你度养咩品种嘅鸭啊？
7: 番鸭。
4: 可以养多少只啊？
7: 我一个场地可以容纳15000只，我只养了5000只，让它做宽敞一点呢。
0: 运气不错，罗伟光找到一处符合自己要求的养鸭场。番鸭是鸭类里有名的肉鸭，体躯宽厚，肌肉丰满，性情温顺。养鸭场靠山面水，场主重庆人李慧华陪伴鸭子度过了30多年。
7: 这个养鸭子这个行业啊，是我们祖传来的啊，从16岁就开始养，

0: 这个鸭子看起来很精神哦，是有什么秘诀啊？
1: 环境要好，水质要好，养的鸭出来就比较亮啊。放鸭要养80天左右才能出笼啊，它吃草的，肉质好啊。
2: 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的鸭子，罗伟光即刻动手，准备做几道菜给大家品尝。赤鸭是粤菜里口味较重的做法，简单但是美味。赤就是把油入锅烧热后再放入鸭子，用油温慢慢的把鸭子煎到表皮金黄的过程，之后再放入料头爆香，把煎好的整鸭入锅焖煮30分钟即可。鸭肉油煎后会变得更加紧实，焖煮之后也不会烂糊，吃起来仍有嚼劲，一口咬下去的时候，肉汁的浓香才会充盈口腔。盐水鸭是另一道清淡但很入味的菜式，鸭子整只腌制一天，然后蒸制半小时。广式盐水鸭香气浓郁，入口似辣鸭，但又少了辣味的咸，反而提升了鸭肉的鲜。八宝鸭很早就传入广东，在经过多位前辈的改良之后，也成为粤菜的经典菜式。罗伟光的八宝鸭做法主要是继承自父亲，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3: 八宝鸭最紧要嘅就系全鸭去骨，鸭翼咧皮咧好薄嘅，起嗰时咧要小心，唔好整破皮。呢度就鸭嘅大髀骨啦，啲鸭肉即系起干净要。呢个鸭屁股呢度咧，呢度有两粒好腥嘅，一定要去除啦。嗱，呢个就系啱啱起好嘅鸭，去咗骨噶啦，脏水都唔会流嘅，咁就知成功啦。
2: 先将黑米、莲子、蚝豉、烧肉、瑶柱、花生、冬菇浸泡处理好，混合均匀并调味儿，在鸭脖处打结封口。放入热水焯水定型，鸭身略略油煎，老抽上色，加水焖煮2.5个小时。这款八宝扒鸭将传统技法和怀旧口味展示得淋漓尽致，鸭肉酥软嫩滑，馅料香浓软糯，蘸上汤之后口感丰富，余味无穷。
4: 都几有八宝鸭啲特色喺度，
5: 好食好食。
2: 品尝试菜的日期到了，罗伟光的鸭系列菜式受到各位的赞赏，也让他对父亲的厨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6: 色盘菜系嘛，红料十足嘅，
7: 包落埋油，
8: 做菜同做人一样，用心认真去做嘅菜。人哋会感受到
2: 嘅。一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方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弟子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

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家，
1: 东西永远放不下。
2: 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1: 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3: 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4: 这么短啊？
2: 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你！
5: 人家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他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
1: 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如果带你连着，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
2: 所以这次呢，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0: 我叫苏国亮，北邮本硕毕业，上海金融互联网从业者，收入还不错，加上父母帮衬，首付在浦东买了套二手房。工作中，我是旁人眼中的职场精英。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

0: 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65平老破小的家，所有的体面与畅快瞬间就被拉回现实。东西永远放不下，陪了我十几年的吉他也受潮了。还有那时隐时现的异味攻击和开裂的马桶，不是没想过动手改造，而是一旦开始就没有完没了。加上工作忙没时间，装修费钱又费脑，想想都让我焦虑。
1: 我真的累了。
0: 这次看到节目组招募，就立刻报名参加了，想着万一能被免费装修的馅饼砸中呢。

0: 我这姿势对吧？可以，我不敢乱动啊。可以再往前面靠一点，倒是。哦，啊，这条船很稳的。我估计这条是你第一条船吧？是的。你就这两条船吗？对，目前就这两条。嗯，家里确实也放不下。<笑>
1: 我一般已经不放在家里了，都是会放在车里，因为家里第一个是搬上去还挺重的，挺累的。那第二个也是家里确实放不下，因为您回去看一下您就知道。
2: 好。
0: 第一次玩叫慢，潘老师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挺好的，出了一身汗，还是蛮舒服的。
1: 那我们要不上岸歇一会儿？
0: 好，
1: 那你得带我啊，我上不了岸。
0: 好嘞，放心，交给我就好了。<笑>
1: 我也会把房子放心交给你的。<笑>
0: 行，那我把我人交给你，把房子交给我。<笑>好嘞。哎，潘老师累了吧？我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刚看了你也蛮喜欢这种运动户外的一些爱好，
0: 嗯，
1: 我估计可能这个只是你其中一个爱好之一，是吧？你大概还喜欢哪些爱好啊？
0: 我最早的爱好是徒步登山，我从刚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玩徒步。

0: 不和登山，一会儿您去我家会看到一个我们野人帮的一个旗帜，
1: 对，
0: 那个是我们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北京高校户外联盟学生自发组织的一个户外的组织，我还当过第6代的这个理事长。
2: 那你是不是经常出去？
0: 如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基本上1到2周会出去一次。我觉得是一个感受自然的契机吧。人在自然中才能让你暂时卸下防备，暂时去回归自我，
2: 对，
0: 能够回归自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一个生活。你看到刚才我们滑的这些装备啊，包括其实我平常家里还有一些滑雪板啊，然后陆冲板啊，
2: 是
0: 潜水的装备，登山的装备，
3: 到底有多少的装备？
0: 一会我带您回家，您就看到这个我的装备到底有多多了。
3: 好，那走吧，去你家看看吧。好，
2: 走。
0: 终于到了，
2: 是
0: 半自动这个铁门，我天天都不带钥匙的。对，好，到了，
2: 来。
0: 就平常鞋还会放在这里。哦，
2: 这里还有个鞋柜。哦，这个就挂在这边了，就这么随意。
0: 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展示。
2: 是。哦，东西放的挺满的啊。
0: 对，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滑板啊、雪板啊、简易的登山包、骑行头盔、泳镜嘛、雪镜。其实这个是一个货架，用货架把我这些东西勉强有一个地方能够展示出来，但其实还是不太方便，有点杂乱。也是希望潘老师能够帮我设计一下，解决一下这个收纳的难题。
2: 好，没问题。厨房不是特别大啊，而且我看上面橱柜东西都放满了。
0: 对，这里边满满当当。
2: 然后这边是后加出来的，放了一张桌子，简易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当时我22年的时候，
2: 22年啊，生日菜单。
0: 对，
2: 能烧这几个菜的话，应该你的厨艺相对来说应该是在非专业级的级别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
0: 列通。
2: 哦，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点，有时候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2: 是的，
0: 就比较尴尬。
2: 这个门是拉不上吗？坏了吗？
0: 对，这个有一点老化了，它得往上提一下，这个这样才行。
2: 这个马桶也时间长了哈，还能用吗？
0: 能用是能用，只不过就是战损版了。
2: 上面已经开裂了，淋浴房也有点问题了。
0: 这个玻璃门也是有一点晃悠，东西也不太好放。这边上墙上都是堆满了东西。
2: 哎呀，生活很受影响啊。
0: 确实啊，这边次卧也都堆满了我的东西。
2: 那你这么多东西全部这样随便丢在里边，找得到东西吧？
0: 有时候着急要用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就是找不到，然后就只能再买一双。然后像我的那个滑雪手套的内胆，我就已经买了4副了，回来一看，哎，找不到，哎，回来一看，哎，又在这里，真的很烦。
2: 是因为全部很随意的，我看你堆放在上面了。
0: 对，就是收纳空间太小了。
2: 哎，你这个顶上这个地方好像是开裂了，怎么样？
0: 对，它是有一次漏水，当时流了大概有半水盆。
2: 这个漏水你漏了那么多的话，可能顶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啊？
0: 这边有检修口
2: 啊，你顶上还有检修口？我看看。哦，这上面还有个空间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发霉脱落了墙皮。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不好说，我估计也有可能是水的问题，但这个肯定要打开以后才知道什么情况。
0: 好嘞。来看看客厅，这边墙皮都脱落了很多了，这些都是我糊了好几次了。潘老师啊，还有一个困难点，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2: 没事，您说。
0: 这次装修我是临时住在公司的一个宿舍里啊，所以可能也住不了太久，可能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2: 这么短啊？
0: 对，
2: 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
0: 所以也是给潘老师上难度了。
2: 对， 我尽量吧。

0: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
1: 行，那就我就抓紧时间马上团队开会去
0: 了。好嘞，辛苦您，辛苦您。哎
1: 哎，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我一般很少让供应商来，但这个项目我觉得不见面我没法做。
2: 一共一个月时间，
3: 还有这么快的？正常我们这样做，嗯，你要给我算了多少天？你叫我怎么干的？
1: 这个房子呢是1994年的一个老小区，装修时间只有一个月，
4: 时间太短了，干不了。
1: 今天呢主要是过来就是沟通一下改造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工期只有30天，麻烦各位帮我们看一看。
5: 我们抓紧的话他应该是来得及。嗯，
1: 它里面还有个细节的难点在哪里呢？当时呢是这个房间上面他说漏水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漏，漏了半桶，处理好可能需要5天时间，这个5天时间里面我是掉不了顶的。
6: 也就是说我们进去的一天最好叫防水一起来。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5: 防水要抓紧，那其他就可以都正好、
1: 嗯、好了，感谢沈总，感谢各位。我觉得小石真的是一个运动达人，我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除了满足他基础的功能以外，他在运动的爱好上面可能是做我们这次设计的重中之重。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方案，好吧？
0: 好嘞，好嘞，来，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哦，这就是设计图是吧？
1: 能看得明白吗？
0: 不是特别明白，有点抽象。
1: 行，那我解释一下哈。我们进门以后，右手边第一个格子是您的鞋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衣物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柜子，用来展示你的运动装备。左手边这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功能。把原来进卫生间的门挪到了这里，厨房就完全独立出来了。那么进来以后，我是做成个 U 字形。从这边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了。这边是一个台盆，左边这边就是你的坐便器，然后淋浴房。
0: 我有一点疑问啊，潘老师，储物空间收纳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够啊？
1: 还不够吗？
0: 之前其实就已经满满当当了，但是现在这两个空间都没了之后，只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嗯，它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我以为厨房会连一个水吧台或者是怎么样。
1: 这个空间做开放式不好看。
0: 卫生间能不能干湿分离？
1: 因为只有3米的空间，如果你做干湿分离的话、嗯、门打开很不舒服。哦，
0: 这块能有空间做一个浴缸吗？
1: 真的没有，真的。你看你的宽度连1.5米都不到，你放浴缸就放不了淋浴房。这一段虽然你表面看衣柜，实际上它是一个翻板床，这个旁边是有个窗帘的，把它拉上就形成一个卧室了。
0: 如果只是窗帘的话，会不会隔音性跟湿密性都不是特别好？坦白讲，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有墙的情况下，可能他来的时候打呼噜我都可以听到。啊啊！如果被人连着，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而且，是我有点像出租屋，有点对，有一点，就稍微有一点廉价的。现在把次卧和客厅打通了之后，因为。父母一年可能会来个两次，每次来个半个多月。我父亲打呼噜声音非常大，而且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后面面临肯定是要结婚啊生子，他们那边的空间还是希望那个相对私密和隔音的。
1: 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0: 这个我确实之前没有了解过。
5: 哎呀。

0: 来吧，来看看
1: 你的新家。哇，
2: 全拆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
0: 对，
2: 拆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0: 这面墙就是你的所有的柜体了，分别从右边开始就是你的鞋柜，然后你的衣柜和你的展示柜。
2: 多宽啊，不知道能不能放下我的这个雪板什么的。
0: 肯定放得下，从内头到侧头就2米，然后从地做到顶。
2: 那可以，那可以。
0: 你看这边就是你的厨房了，从这边开始就是一圈的橱柜，怎么样？
2: 那潘老师，我们还想跟您探讨一下。其实我对一个东西特别心心念念，就是可能想要一个开放一点的，
0: 特别
2: 是有一个岛台那种形式。我也找了一些攻略。这个就是伸出来。
0: 对，就像这里一样的，对吧？
2: 对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觉得你有想法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设计肯定是我们双向的一个在沟通的过程中，对吧？不是我一个人在跟您设计，回头我来考虑考虑，好吧？然后我跟您介绍，这边就是卫生间了，那也是一样的，就从这边引矿门进去，你的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个台盆，然后呢是你的一个坐便器，然后是你的淋浴房，其中这个上面我们做了一排的镜柜，就做到底为止。
2: 还是之前咱们交流的那个点吧，
3: 还是希望能够三分离。是不是可以做成那样的，就是这边是不是可以分两个竖着出来的，左边是淋浴房，右边是马桶。然后这样得三个地方都可以分开。
0: 这样吧，我们来感受一下，不是我说我一定要否定你啊。来，你站在这边来。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就现在正常情况下门从这边进的嘛。就这边是浴室柜，这边就是你坐便器，那边就是淋浴房，这三块都很舒服。那如果按照你这么设计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做个坐便器放这边和淋浴房这边，你的长度没问题，你的宽度不够。
2: 想想确实，
0: 对吧？
2: 尺寸受限。
0: 对，反正我回去呢，还是给你再把这个图纸上啊，我再跟你更新，看能不能就是说有第二个方法解决。但不管怎么解决，就在这一块里面，我们就解决你刚刚那个所谓三分离的问题。
2: 好呀，
0: 好吧，左侧这个部分的地方呢，我给你做了一个凹进去的这么一个设计，主要这里面挂些窗帘。
2: 其实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攻略，现在好像有一些那种门是拉过来还蛮隐形的，看起来挺漂亮。
0: 因为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主要是担心时间的问题。我这样子，我这次回去呢，我来找一下这样的人，就能不能在我们的工期之内让他把这个门能不能做，先问一下。
2: 好呀，好呀。我现有的装备，因为实在放不下了，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
0: 明白。
2: 今天看到可能收纳的东西空间会没有那么多，可能会更小一点，不足以装载我这么多的户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装备。
0: 那我再看看哪个位置呢，可以再增加一些，但是前提是不影响你的整体感觉和调性的前提下去增加这部分的功能。
2: 好呀，好吧。
0: 他今天呢，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东西呢，不太适合他家里，对吧？因为每一个人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以后呢，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一些调整。

滑雪镜是可以放也可以挂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放会更好看。这个墙你回头墙体图的话你要备注一下，那我给你的建议，你这个膜不要那么大，稍微窄一点点，让他们能通过。我们提出的一些修改的想法基本上都是满足小苏的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开放式厨房，包括开放式洗手池，进门的右手边的一些装饰柜储物柜，我们都达到了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是这样子，来工地正好在做一些防水。

0: 水的一些工作。今明两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后天就要做纯水实验，我们上去看一下。是吧，它是中间墙已经开裂掉了对吧？
1: 不是，它是那个天沟里面有裂缝。
0: 天沟里面
1: 时间长了天沟老化。
0: 那按照正常的话，就上面现在天沟你刷完以后下雨就不会再渗漏了，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肯定能给我保证哈。
1: 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好行，好嘞。

防水是装修的隐形生命线，这些避坑指南一定要牢记。重点区域不偷懒，卫生间、厨房、阳台必须要做，全屋防水更加的稳妥。施工呢，我们也有讲究，选柔性涂料刷两遍，滤水72小时，楼下无渗漏啊才算合格。顶楼双重防护，外墙加楼顶齐上阵，留排水坡度防积水。卷材加涂料组合，外铺砂浆，保温层延长防水的寿命。外墙重点加固，专用弹性防水涂料，窗边空调孔多刷几遍。前期多花点心思，后期少糟心，防水到位，我们才能住得安心。

0: 这就是已经在装修了吧，妈？看，这边就是全部打通了，等于说厨房的卫生间弄开了。这边就是正常的，这边会有打柜子啊这些，还有我的展示架。这边就是后面会打一个，也是一个柜子。
1: 这个枪打着了。
0: 对，这个打通了，空间就会
2: 空间变大了。
1: 那我们睡的床怎么好呢？
0: 睡觉的话就放在这里，这边有一个隐藏式的。
1: 啊。
0: 像平常你们不在这边的时候呢，它就是收起来，像衣柜一样。那你们来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可以把它拉下来，就是直接就可以睡了，一张床。
1: 啊。那我睡觉打呼怎么呢？你听不见？
0: 上次我跟设计师聊完之后，这边可能会用一个三折叠的门，它隔音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个还在跟设计师沟通，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1: 我这呼声大，所以要隔音一定要搞好。
0: 对，
1: 你准备铺地板还是铺，还是铺地还是砖？
0: 全部都是地砖通铺。
1: 啊。到时候看这装潢也没看到什么明朗，这窗户门也看不到什么，可以有图片或者可以有影像，
0: 现在还没有，我也没看到。
1: 那我们这个老家回来来看看不到什么家，他们搞好我才来看吧。

我爸看完现场给我敲了警钟，装修不能当甩手掌柜，所以今天过来对着图纸仔细摸排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完现场还是对运动装备的收纳有些担心，希望潘老师能够帮我解决。

0: 樊老师。
1: 同学，
2: 哎呀，好久不见面了，
3: 好久不见面了。对对，
1: 是
4: 高家乐高老师。
1: 高老师，
4: 对，然后我女儿潘韵熙。
5: 哎，小欣欣，
4: 小苏同学，我那位业主。
1: 上次您不还是说那个带闺女来试试滑板，什么滑桨板、滑滑板？
4: 对对。
1: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教小欣同学，我们一起玩一下。
6: 好。
5: 好呀，你感受一下，小心。哎，对，
1: 哇，这个平衡很好。
5: 哎，对。哎，好。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
4: 找到感觉了吗？
6: 没有。
4: 没事，
5: 你学得很快了。哎，对
4: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漂亮。
4: 对对对对。
5: 哇，可以可以，很棒很棒。我们来一个转弯。
6: 我希望别撞墙。
5: 不会的，不会的。你看，你出去之后啊，然后脚往后面站一点。哇，学得很快啊，西西。
4: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两位都可以。
6: 撞车了，撞车了，撞车。
5: 不会的，不会的。
6: 我撞人了。
1: 没事，
5: 没事的。好，
4: 开始。
1: 啊，很好，很棒。这边荡一点，这边荡一点，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往前，往前。哦，西西获得冠军。
4: 赢家了，是不是好意思？
6: 对。
5: 是有天赋的。

0: 现在已经走到楼下了。
1: 潘老师，哎，
2: 教授，你好，你好，你好。哎，
0: 潘老师，潘老师，啊，特地带了一个设备来看一下。
2: 好好，
0: 不知道到底改成什么样子。
2: 可以啊，上面呢基本上按照您的需求，我们全部改造完了，然后软装也布置好了。
0: 那太好了，我们就
2: 等。没，让我把话先说完，好吧？
0: 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次呢会给到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哎，那么接下来靠你自己去发现。
0: 那我更期待了。
2: 好啊，好，好，
0: 那我先去看了。迫不及待了，
2: 好，你上去啊，慢走啊，
0: 嗯，哦，哇，这个，
3: 哇，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哎，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棒啊。哎，看潘老师给我留的这个欢迎回家。哇，我的一进门的柜子，哇，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用，以为让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哎，感觉像我之前的那个箱子一样，太棒了。哦，这个是完全符合我需求的，这个岛台平常就可以在这吃东西，以前乱七八糟的，现在好整洁。又是一个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的，一会儿还是等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吧。哇，看这卫生间，洗手盆也可以在外面，可以不那么打扰。哦，还有一个化妆镜，放吹风机，还可以有滤水的东西。这个颜色很舒服啊，我喜欢的，也不漏风了。以前冬天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漏风。看一下客厅，哦，这还有不一样的设计。这是潘老师提过的那个水吧台吗？哇，这个沙发，哎，这个沙发躺起来蛮舒服的。这个小冰箱，冰一点饮料，运动回来之后，哇，一瓶冰可乐下去，那太开心了。喂，这个是什么
2: ？Hello，
0: 哎，潘老师，
2: 哎，小周，满意吗？
0: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满意。还有这个小惊喜
2: 啊！对啊，字写的丑了一点啊。
0: 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我给你。

0: 解释一下每一块。
1: 太好了，我真的很好奇，有一些我跟没有明白的东西。
0: 好，行。那么第一个柜子呢，那我们在这边就做了
2: 您常用鞋的一个旋转鞋架。
1: 哦，这个我刚才还研究了，没有研究怎么打开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那其实我们算了一下，这样的鞋架，第一个放置起来以后你拿的时候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它的数量呢也比原来会更多一点。
1: 是的，是的。
0: 那上面这边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隔板和一些不常用的一些鞋子，包括您的装备鞋放这边也可以。对。那第二个柜子呢，我们是觉得可能需要给您放一些衣物，就像今天我们回来以后把这个衣服脱一下，对吧，一挂啊，就满足一个大致的进门的一些衣物的需求。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装备区了，有两个柜子组成。那柜子呢我们是用玻璃来做的，用玻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防尘，当然上面具体怎么挂我们可以一起今天把一些装备可以放上去。
1: 太好了，太好了。嗯，这个也是特别惊喜，感觉这个一下设计了之后就是高级了很多。
0: 是，
3: 这面墙可以让我能够去添置更多我之前心心念念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0: 是，来大家看一下吧。
3: 好嘞。我这还设计了灯带，这个真的是，
0: 对，我们是两层灯带，里面一层和外面一层灯带。
3: 是，确实高级了很多。潘老师，我有一点疑问啊，就是我之前以为这个区域是一个通的一个柜子，那现在放了两个柜子的话，其实我那个雪板还挺长的，1.6米。
0: 是啊，
3: 这个好像放不下，只能竖着放吗？还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就是雪板1米6能放下，但也不是放这里的。
1: 哎，还有别的？
0: 对，等会儿我会告诉你放哪里。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跟您来说一下厨房这个空间。
1: 好嘞，好嘞。
0: 现在操作空间比原来又增大了，对吧？原来因为东西放的比较杂，也不太好转弯。
3: 对，
1: 之前这边就是我放了一张大桌子，然后只能放一些什么烤箱啊什么的，放一些储物的东西，然后勉强切切菜。
0: 是，
3: 那现在这边就可以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完之后，然后在这里摆一摆或者切一切，在这里准备洗完之后，然后直接炒，然后直接可以放在岛台里面，就可以
0: 就正好是一圈啊。对，正好一圈的东西。
3: 哎，这个拉手是做什么的啊？
0: 您拉拉看是什么意外的惊喜。哎，往外再往下，先往外。对，哦，对。它也是个储物的一个空间，因为这里面的两层，这层本身就能放的，但是利用这层的侧面的一段的距离，我们里面是作为了一个调味拉篮。
3: 哇，这个特别棒，这个特别棒。
0: 对，
3: 之前拿东西都特别不方便啊，这个真的还，这个很有设计感啊，不愧是潘老师。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一个，
0: 这个位置正下方就是正常给你放一些锅碗瓢盆啊之类的，
3: 很方便。
0: 那上柜呢，我们也给你空间尽量去做足。
1: 储物空间翻倍了。
0: 对。那这次呢，我们的厨房间呢是用到了大块的一个瓷砖，没有一条缝，那从而这个墙面油烟也不容易附着，
3: 很美观，很舒服。
0: 那卫生间这个区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干区了，就我们有一个一体盆的这么一个做法，它的宽度呢比原来宽5公分左右。
3: 对，感觉这个空间大了很多。
0: 对，然后下面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我们是做了一些下柜的一些储物。我们上面这个镜子呢，也做了一个镜柜，摆放些比如说面膜啊，或者是梳子啊，剃须刀啊之类的。如果说你要剃胡须的话，你就把这个折过来，
3: 那个化妆镜很方便。太棒了，这个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就是心心念念跟您说的。哎，潘老师帮我实现的特别好。之前就是爸妈来的时候，哎，有些抢厕所呀，早上起来洗漱啊，特别不方便。哦，这个就很方便，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棒。
0: 然后要不要看湿区？
1: 好呀，那
0: 您自己推。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是很高级的一个设计。我之前就是有一个烦恼，就是特别是冬天，就是这个季节啊，每次洗澡的时候，它那个窗户不严，就会漏风，很冷。
1: 试一下窗户的密封性怎么样？
0: 哇，这个
1: 是吧？
2: 你现在听这个声音，
0: 哇，开窗户的时候，这个整体也通风性也很好。
1: 对，然后你现在记住这个声音，关起来是什么声音？

0: 不，这个密闭性也很强，
1: 就那关坑开那瞬间，你去感受那个耳膜的感觉就行。
0: 对，啊、嗯，这个很棒，很棒。
1: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空间呢，其实就是您原来的客厅，当然现在变成我们的餐厅的空间。

0: 空间做的是一体化的一个设计。第一个空间呢，它一定跟餐厅有关的一个空间，对。好，
1: 太隐形了，
0: 太隐形了，连我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1: 哇，这是哦，这里可以当吧台，我看到有这个移动插座。哇，那这里就可以当做之前说的那个茶水吧的那个感觉。
0: 是是，
1: 这边可以做一个这个加热一些小食啊，冲调一些饮料啊什么的。
0: 对，
1: 这个很棒。
0: 对，
1: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0: 它就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1: 对，
0: 对吧？嗯，好。然后这个空间呢是这样子的，主要呢一方面呢放您的一些桨板，包括您的行李箱、吸尘器之类的，我们可以悬挂在这个位置。
1: 啊，是。这边放吸尘器，哎，挺方便的。
0: 是啊，上面几格还是可以放其他的一些储物功能为主。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啊，这个旗帜特别有亲切感。
1: 这个、刚才我一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哎，非常有感触。这个是我户外开始的地方。
0: 其实我当时设计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在门口的
1: 啊，门口。
0: 到了现场以后呢，我就临时把它调到这个位置。原因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正好正对着门，可能从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更有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样子，您会看到这三排有三排的金属架，您猜一下是干嘛的？
1: 应该是放我之前出去运动的一些照片。
0: 对的，您猜对了。果然您看您这个智商是非常高。对，其实本来这个设计原来就在这个位置，但我觉得好像这个跟它离得太远不太好。
1: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是画正面会不会更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它等于说是看的跟这个就是一套的感觉了，然后又是进门的空间，那我也希望它的感觉会更有意思一点。
1: 是，
0: 我们在这边配了张小桌子。平常呢你也可以坐在这边，对吧？然后你看着窗外啊，您可以在这边临时办个工啊，对吧？发个呆啊，
1: 我来试一下，
0: 喝点咖啡啊，对之类的，对吧？啊，完全没有问题。
1: 这人多的话，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的。
0: 后面我们也给您配了一个小冰箱哈。这个小冰箱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蛮漂亮的，
1: 对。
0: 然后又放在你的餐桌旁边，也是有个功能的一些需求。那它跟你正常的一个冰箱功能不一样，它更多的偏向于饮料吧的一个感觉。好了，那来到了我们这个空间了，是不是感觉的客厅感觉大好多了？
1: 对，这个整体舒服很多。
0: 往这边看是把你原来的客厅给拉进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客厅比较大，就我们叫相互借景的一个空间。客厅地面以及厨房的墙面跟地面全部用了同一款砖，达到了非常好的色彩统一的效果。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您现在看到这块洞洞板。
1: 对，我看到这边也有一块。
0: 这边的洞洞板我觉得更多的是展示您刚刚说的1.6米的那款大板。哦，那我觉得这块板放在里面呢不足以呈现它的一个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展示到外面来进行一些摆放。那么帮您的一个头盔啊，或者是您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可以直接展示在外面。再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空间了，你会发现有个问题。你爸爸妈妈的床是不是没有？
1: 对，我刚才
0: 对吧，那我不能说不给您爸妈床，对吧？
1: 是，
0: 那我们一起来拉一下好不好？
1: 好呀，
0: 看看有什么惊喜啊。
1: 我一开始还看到这以为是一个对开的。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0: 哎，是没事啊，往下放就行了。好，让它慢慢往下放。对，它自动会翻的。对对对，就是一张床。
1: 哎呀，可以，
0: 怎么样？
1: 还蛮舒服的啊。把它收起来吧。
0: 好。好。收完以后就很整洁了。
1: 对，也不占地方。哇，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整体收完之后非常整洁。空间利用的又非常有效，偶尔我父母来小住的时候，这边拉开也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0: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就这一点功能，我们藏了四个秘密。四个秘密，对不对？我们现在揭晓第一个，您用您的手去拉右边的这个位置。哎，对。
1: 哦，这还是挺丝滑的整体。
0: 对。它是一个三联动的门。
1: 是。
0: 对，好，你后面不用过去了，就只要拉过去就可以了。对。你看，它就是一个封闭空间了。
1: 是，这样就

0: 隔得很开。
1: 要不要里面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来吧，来，从里面我们开始拉，你感受一下里面的空间。拉完以后，对，你看，就完全就封闭上了。哦，
0: 哇，这个拉上之后就真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
1: 是，
0: 把这个，到时候这个床一放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卧室，
1: 对，哎，
0: 挺舒服的。客卧的隔断采用了三联门的形式，啊，相对而言会比较隐私一些。父母来住的时候，打呼噜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1: 那我们来看看外面哈。那当我们把这边翻过去以后呢，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时候我这边会放一把椅子。
0: 哦，这是一把椅子呀。
1: 对，这个模式我们叫正常模式。
0: 嗯，
1: 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二种模式。对，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因为您不是平常有在家运动的习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空间就是您的一个运动空间。我先把椅子先挪开啊。
0: 好嘞。
1: 嗯，好嘞。好，我来拿个东西。对。有印象吧？这个是
0: 我的哑铃。
1: 哑铃，对吧？可以练了，在这里，
0: 就在干练，
1: 肯定不会让你干练嘛。我先给你拿了一个哑铃过来，然后呢，回头呢，您再多带几个哑铃过来，就这样子。平常呢，在家的时候，对吧？来，翻过来，放地上，对，你可以做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
0: 可以，
1: 对吧？可以在这边，啊。因为这个空间还算比较大，
0: 啊，
1: 因为这边是餐厅，那边是客厅了。那么剩下的过道，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我觉得过道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过道，它应该有多种的功能的结合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对。那我们刚刚揭晓了三个功能，还有第四个功能是一个惊喜。第四个你能猜得到吗？也是和过道有关。
0: 过道，我刚才其实自己一个人来看的时候看到了一幅画，但不知道是
1: 没看全，对吧？
0: 对，没看全，还想。
1: 啊，
0: 请潘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0: 这个应该是个滑翔伞，
1: 对，
0: 然后这边在玩滑板，
1: 对。
0: 哦，这是不是那天我们仨在那个？
2: 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哎对，哎好。
1: 就是那天呢，我女儿我们一起回去，然后我们决定呢想给你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呢，我想给您画一幅画。我跟她说到你有这么多的爱好，不光光只有滑板。她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小动物来代表各种极限运动，然后在这一个几何图案代表的就是运动无极限的概念。
0: 哇，这个我超级喜欢。
1: 来来，拍张照片来。其实这幅画才是最终的完工照片。
0: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墙绘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很有这个童真童趣和这个艺术家的一个风范吧，对我将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探索更多的世界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吧。哇，特别感谢潘老师啊，整个感觉房间重新装修改造之后，整体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1: 这次做你们家的话，我们也花了蛮多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在这里面，我们也解决了就是您的漏水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考虑到内部的一些防水的问题，也考虑外部一些防水，我们把整个一个天沟全部做掉了，包括我们墙面用的一些艺术漆也是考虑到未来可能还会受潮或怎么样，就以防万一。
0: 很舒服，感谢潘老师。其实今天收房我爸妈他们很想来，但是有事来不了，不过我估计他们看到房子这么好，他们又要催婚了。
1: 然后你满意了啊，我们就很开心。
0: 啊、好嘞，
1: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装备一起来摆放上去，
0: 好
1: 吧？
0: 好呀，
1: 好。哎，可以这么挂，就直接这样子、哦。
0: 对对对。
1: 就直接可以放到这个上面去。如果你东西不多的话，也可以这样放。
3: 我这边。
1: 你夹下面，我夹上面好了。
0: 好，
1: 就夹的比较随意一点。
0: 对啊，
1: 哦，这个我先夹下面。
0: 这是我首飞的时候，滑翔伞首飞的时候。
1: 我觉得这张比较关键哈，对吧？
0: 对。
1: 可以的。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当太阳播撒的能量在地球上汇聚重生，能源推动起社会运转的巨轮，深埋地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每天可以感受到的风、光、水，裂变的核能，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唤醒。碳排放在挑战地球的生命环境，气候正在变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中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能源浪潮正在到来。

0: 海拔4650米，最低气温-35摄氏度。1360名工人在青藏高原的这片山头度过了2022年的春节。寒冬中，土层犹如巨型的冻豆腐。这里要打下50多万根光伏的基础桩。施工材料通过27道盘山路昼夜运输。他们正在建设100000千瓦的光伏电站。冬季原本是这片高原的限供期，但是来年的夏季就是用电高峰。克拉光伏电站需要在2023年6月并网发电。
1: 变新市明年是二月
2: 啊，明年2月中旬就到，
1: 二月
0: 工期不足1年，这是工程建造的中国速度，也是能源革命的一个缩影。在双碳目标中，未来的中国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太阳能、风能、水电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体。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克拉光伏电站建成后，将与距离50公里的两河口水电站连接，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21度。这里是雅龙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口，两江交汇流入长江。青藏高原雪水汇成的雅龙江，总计流量超过黄河，落差高达3830米，是中国最适合开发水电的河流之一。
3: 石头上你走慢一点，你那边稍微慢点啊。两河口水电站到今年年底我们将要蓄到这个高程，就是这个高程，这个高程就是我们的2865米海拔。
0: 王金国指挥长在雅龙江从事水电开发26年，他脚下的大坝是目前我国已建成最高的土石坝，295米，完全由泥土和石块填压而成，不掺杂任何混凝土。
3: 你看这个工程啊，这个工程看起来很壮观的。对面看到的这个中间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坝，大坝的上游啊，水

0: 初，按照国家审定的计划是今年要蓄到我们的正常蓄水位2865米，今年以后啊，我们就是全部就进入正式的运行期了。
1: 大坝的中心是粘土，防止渗水，然后逐层填筑砾石，最外层是大块石，能抵挡水流的冲击。为了实时监测大坝的运行数据，坝体里埋进了5000多套监测仪器。
0: 就是每一方填到大坝上的石料的前世今生，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它每一天每一秒的运行的情况，它是否健康的，自动监测系统都知道。
1: 大坝的建设经历了2016天，巨大的土方量换算成1立方米的土堆，足够绕地球一周。
0: 大坝底的厚度是1300米，到左右两岸的这个叫长度是668米，总的填筑方量是4300万方。
1: 这座人造大山围住雅砻江，形成了超大的库区。两河口水电站修建时间跨度17年，这样一座超级工程，施工难度是多方面的。
0: 这个高边坡，总高度是684米，目前是我们全世界水电的第一高边坡。边坡高，就意味着我们安全风险高。
1: 这是8年前的施工场面，21名工人肩扛60多米长的锚索，爬上边坡，将它插入山体。
0: 为什么要打这个锚索呢？就是因为锚索就是要把这个表面松散的不稳定的岩体，要把它锚固住，叫锚索。
1: 巨大的库区没有牢固的边坡，一旦发生山体滑坡和塌方，是不堪想象的。
0: 就是要把这个松散的岩体形成一个稳固的岩体。
1: 200层楼高的边坡几乎完全依赖人力完成，从上到下，从东岸到西岸，一共打入23000多根锚索，这是水电建设中从未有过的工程量。2022年3月，历经17年的修建，两河口水电站6套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0: 我们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轴，是水轮机与发电机中间的连接轴。
1: 库区中的江水通过入水口下陷260米，推动水轮机。

0: 的下面，在这个盖子下面是水轮机，这是大轴，上面是发电机，下边这个转动带动上边的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就是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这个机组的转动啊，每一秒166.7转，三峡电站每秒60转，白鹤滩每一秒啊转动是120转，机组转动越快，我们稳定性要求越高。来试一下，这个水轮发电机组，我们看它质量的好坏，最直观的就是它的稳定性。稳定性就看我们硬币放上去啊，能否立得住啊？大家看一下，这也是我们中国水轮机发电机制造水平进步的具体体现。
1: 超稳定的发电机组意味着超稳定的工作性能，它将极大降低检修率，延长水电站的运

行受命。回顾历史，中国的水电建设起步于1950年代，但直到最近20多年才得到快速发展。在雅砻江最早兴建的是二滩水电站，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二滩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那是1998年，中国还缺少兴建大型水电站的经验。二滩水电站的建设主要依赖外国团队，重要的机组设备也都来自进口。但正是这次艰难的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人才队伍。可以说，二滩水电站是中国水电跨越式升级的起点，川渝两地因此告别了多年的电力紧张局面，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在二滩水电站的下游，三峡工程起步；而在上游，雅砻江第二座大型电站锦屏电站开工。锦屏电站修建在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间，一座座大山被开挖出迷宫一样的隧道。在工程界，这次施工公认是水电工程天花板级的难度。

0: 电站还修筑了305米高的混凝土大坝，刷新了水电建设的记录。而最令建设者自豪的是，历时10年的锦屏工程是中国水电建设者独立完成的。锦屏之后，两河口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相继建成。
1: 有一句话叫世界的水电在中国，中国的水电在西部，西部的水电在高原。
0: 未来雅龙江上将要建成22座电站，利用自然资源形成全流域梯级电站，是全世界水电开发的理想模式。来自源头的每一立方水都将22次冲击水轮机，最大限度地释放它的势能。
1: 未来中国水电装机6.8亿千瓦，现在我们只开发了4亿千瓦，我们还有剩下的全部都在高海拔，而这座电站的开发为未来的高海拔所有水利水电的开发奠定了、积累了设计、监理、施工的经验。所以这座电站是我们未来中国水利水电2500米以下的低海拔向2500米以上高海拔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工程。

0: 悬而上，两旁的林木渐渐变成高原草甸，海拔提升到4650米。作为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与水电站配套建设的克拉光伏工程已进入尾声。4个人一个小组，负责一个片区，默契的配合，形成流水线作业。来自凉山州的彝族工人吉克史杰开春之后来到工地，已经挨过了高原反应最严重的时期。
1: 你刚来就是头疼、胸闷，然后还喘不过气，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脑壳痛。
0: 在用工高峰期，累计进厂人员4万多人，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7000人。
1: 今天来一波人，然后今天也有走一波人，然后明天又来一波人，就是轮流到来。

0: 然后最后待得住呢就没得几个人，基本上一个班子你最起码是换了50-60个人了。
1: 间距太小了哥，
2: 最后一步了，这个安装完以后啊，我们接上线，装上这个逆变器，再把电能输送到我们35千伏相变。
3: 一块光伏板约2.5平方米，功率570瓦，104块组成一组，一小时大约能发60度电。一道山坡组成一个方阵，1期工程312个方阵，分布在23个山头，山头之间最远距离接近80公里。全部3期工程建成后，克拉光伏年发电能力将达到60亿千瓦时，相当于600万人一年的用电量。再过1个多月就要并网了，升压站里多部门在联合巡检。负责监理工作的张世桃发现了问题。
4: 咋了？
0: 这真问题啊！这不是
4: 接地啊？还真没接地啊？
0: 真没接？
4: 我以为你
0: 赶紧接上本儿。这什么剧本啊？
4: 你再看，
0: 赶紧弄。
5: 这是问题吧？
0: 嗯，
5: 就在送电之前，务必要把它接上去。
0: 好的。
4: 这个也是一样的，
6: 对，这个是一样的。
3: 高寒地区电站运行更要格外仔细，管理部门准备测试地刀，这是防止触电事故的安全开关。
7: 在我们现地操作一下我们的地刀，看我们的地刀啊能否正确准确动作。我们现在申请开展3号 SVG 3366动地刀现地分合试验。
8: 收到。
7: 好，收到。
3: 未来投产后，升压站是无人值守、智能化运行的，测试阶段要反复和中控室做联合调试。
5: 喂，你好，解放站李刚。
9: 哎，你好。
5: 我汇报一下，现地检查，解放站具备送电条件。
9: 好嘞，那我们这边准备合成解体线251开关，对解放站进行送电。
5: 解放站251开关已核查，现在我们马上安排人到现场检查。
8: 收到，请立即安排检查。收到，马上检查。
3: 带电调试成功，2号升压站已具备送出条件。60公里外是它的下一站，500千伏汇集站。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500千伏变电站。
7: 海拔一高之后，空气特别稀薄，稀薄之后，我们的电器设备的绝缘就很薄弱。如果按照同样尺寸的东西，它就要放电，绝缘距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把这就无限加大。
3: 为了保证绝缘距离，电器设备只能放大尺寸，按800千伏等级来设计500千伏的变电站。在施工最困难的冬季，大雪封山，重达600吨的变压器只能拆成零部件，
7: 全部解体。各种散件，大概我们当时拉了10几车。
3: 目前汇集站刚刚结束24小时挂网试运行，送出条件具备，只等待1个月后100000千瓦的克拉光伏并网发电。2023年6月25日，100000千瓦的克拉光伏即将并网发电。克拉光伏并网仪式热烈隆重，这标志着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电站正式投产，新的能源交互，它的意义指向未来。随着低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世界许多国家正积极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加速推进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然而，新旧能源的交替，并非是由你没我的博弈。400米的地层下，采煤机

0: 开采煤矿。直径1.8米的钢铁巨轮带动66个采煤刀头，以每分钟10米的速度向前作业。一天的开采量高达4.6万吨。从小宝当煤矿辐射开去，一个煤矿连着一个煤矿，它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煤田——神斧煤田。从根本上说，太阳是能量的源头，光合作用造就了生命，也带来了能量的循环。煤、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本质上都是古代生物的尸体，它们以化石的形式将能量储存下来。人类对化石能源的燃烧，实际上就是在利用当年的太阳能。今天，化石能源的角色正在改变。两个大球罐里装着液态二氧化碳，温度-30摄氏度，容量1000吨。球罐位于一家化工厂，二氧化碳就来自化工厂的排放。
1: 所有的煤化工好像它需要一方氢气，它就会产生一方二氧化碳，对应的质量比的话，产生一吨氢气会产生20几吨的二氧化碳，这是必然的。
0: 补给原本排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科学家在能源浪潮中探索的一项硬核技术 CCUS。
1: 补给的位置咱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高塔。
0: CCUS， 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碳、补给、利用、封存。它的逻辑是，既然无法避免二氧化碳的产生，那是否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埋到地下，这样就避免了碳的污染。如果可以全生命周期利用，二氧化碳就将变废为宝。全球范围内有500多个 CCUS 项目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这是很多国家统筹能源安全和碳减排的重要技术选择。这片连绵的山丘就是油田，一座座采油机分散在山包之间，山北贫瘠的黄土地下却蕴藏着富饶的石油。早在1907年，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就诞生在陕北。它以1吨多的产油量，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100多年过去，油井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讲述着这段历史。经过4个小时的运输，槽车抵达采油厂驻气总站，检查球罐，接上管线，再给每辆车放气平衡压力。这些经过补给运输的液态二氧化碳注入容量500吨的球罐，等待利用与封存。这是采油厂勘探大队的一个钻井现场，他们要打一口将近2000米深的探井，查看地下岩层的石油含量。钻筒深入地下1730米，已经抵达油田的储油层。提取出地面的钻筒里是开凿出的岩芯。石油就储藏在这些岩芯的孔隙之间，有经验的勘探工人闻一闻岩芯，

0: 大致判断出原油含量的高低。石油隐藏在岩芯中间，注入二氧化碳就可以大大提高原油的采收率，这被称为曲油。在以男性居多的石油工人中，梅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十年前，她从石油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家乡的油田。如今，她和攻坚团队正在成为捕碳高手，埋下二氧化碳，挤出更多石油。
1: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曲油，一个是分丛，这两个技术的一个研究和一个攻关。
0: 在采油场，工作人员会定期采集原油样品，分析成分的变化。
1: 注二氧化碳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咱们注入量的变化，对我们这个原油组分，包括我们最终的这个半生气的组分，都是会有影响的。
0: 原油的成分很复杂，不同成分的比例会影响原油的粘度，粘度越高，开采难度越大。而注入二氧化碳能使原油的体积膨胀，降低粘度，相应的就增加了流动性，更容易开采。
1: 其实就是分析它这个原油物性是否发生变化，更好的跟踪咱们注二氧化碳的一个效果，来调整我们的一个制气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原油的一个采收率和最终的一个分丛量。
0: 随着二氧化碳注入地下，岩层中的原油被挤压出来，二氧化碳完成曲油的使命得到利用，同时它也被永久地封存到了地下，减少了大气中的碳排放。
1: 这个图是我们信昌采油厂整体一个 CCUS 一个规划部署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粉色区域、黄色区域和蓝色区域。那我们后期10万吨加26万吨加50万吨，我们厂会形成一个86万吨的一个 CCUS 示范基地。
0: 规模更大的二期工程正在推进之中，修井工人搬来液压大钳，他们要进行注气管井的施工。产油层位于地下1380米，一根管柱9.65米，工人们需要在修井车的帮助下将130多根管柱连接起来，贯通二氧化碳进入地下油层的通道。
1: 到时候我们井场也会铺设那个注气管线，然后我们的井场这个管线会跟我们这个井口连接，然后那边的话是跟我们的化38站进行连接，就是气从化38站出来，通过我们的管线到我们的井口，再到我们的地下。
0: 几公里外，连接每口注气井的地下管线正在铺设，每一吨二氧化碳可以驱出0.25吨原油。等到未来的三期项目完成，这片油田将每年封存二氧化碳近100万吨，可以增油25万吨。未来有一天，当 CCUS 可以投入成熟的商业运营，前景令人期待。科技的力量不仅减少了碳的排放，它甚至直接让煤炭变深，黑煤变白煤。这是一家化工厂，纵横交错着迷宫一样的管道和塔罐。
2: 来看看，看看这个车轮旁，这车轮上几温
0: 度？卢立飞，黑白之变的技术主管。在这座新型的化工厂里，乌黑的煤是原材料。
2: 因为咱国家的这个就是多煤、少气、少油，发展煤化工来代替石油化工，减少石油的消耗。
0: 在这里，煤被压成粉末，再加水变成水煤浆。流动的水煤浆燃烧效率更高，而污染排放更低。把水煤浆送进气化炉燃烧，元素重新组合，变成了一氧化碳和氢气。再加入催化剂把它们点燃，碳元素被分离出来。在不同的催化剂作用下，乌黑的煤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0: 再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结晶成固态颗粒。最终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变成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TGA。TGA 是材料领域很珍贵的品种，它几乎具备塑料的一切性能，却又可以完全无害的自然降解。
1: 根据它的不同性质吧，生物消融性就是它可以开发作为那个手术缝合线、补丁啊、支架这些东西，主要是入在人体上面之后，它会降解，生成那个二氧化碳跟水，对人是无害的。
0: TGA 的机械强度很高。可以制作机器部件，在特殊场景下使用。它还可以替代塑料，制作可降解的塑料袋、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这个从煤变身而来的珍贵材料，正在做大规模生产的科研攻关。
1: 因为这个 PGA 是五万多是世界首套的一个科研示范项目，生产条件比较苛刻，在实验室呀或这些中式装置里面。物体参数在放大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我们都要那个摸索一下。
0: 中国的科学家正在煤化工领域寻找突破，未来它或许将成为塑料的完美替身，终止白色污染对地球的伤害。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新能源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在江苏，一批专用电缆出厂了。这是制作工艺最复杂的核电缆，使用寿命60年。即使在极端事故中，也要保证能提供72小时的稳定运行。他们将运往山东。装入国核1号核电站，这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站。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学家在探索比核裂变更高等级的核能——核聚变。人们把聚变核能称为人造太阳，理论上。可控核聚变能提供无限的能源，它永不枯竭。在科学家的理想中，未来有一天，地面上会升起一个个人造小太阳，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一个社区、一座城市，推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寻。
2: 无论是老一代科学家，我这一代还有下面这一代，都有一个梦想，第一个发电的聚变的这个电站一定必须在中国。
0: 放眼未来，人类的创造力不会停歇，能源革命正迎来格局重塑的时代机遇。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今天，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2: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3: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2: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2: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3: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
4: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

0: 利的行业龙头。
1: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
2: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科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3: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今天，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指导意见对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昨天发布的这个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全面调整优化监管理念，突出完善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机制，突出强化法治和市场化监督约束，突出加强央地和部际协同联动，对未来一段时间监管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证监会也正在按照部署的要求研究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
1: 证监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4: 那一方面呢，是从严整治行业的乱象，清理违规主体，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呢要督促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充分履行信义义务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是推动行业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一些变化。来看解读。
13: 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

0: 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行需求。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五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3: 为进一步促进邮轮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上海全力推进的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今天在上海启航。
4: 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主打说走就走的轻松休闲。无目的地海上游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版，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旅游产品，登轮及度假的新理念，回归了邮轮海上体验的初心和本源。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契合市民周末微度假、家庭亲子等多元消费需求。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据了解，为提升游客体验，首航载客率控制在80%。航线一经推出，便受到游客的追捧。短短一个月的销售期，船票预售量已超75%。
1: 昨天，一辆满载18吨鲜榴莲的跨境冷链货车顺利驶入广西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这是中柬两国签署关于柬埔寨鲜食榴莲舒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东兴口岸首次进口柬埔寨新鲜榴莲。
4: 当天，货车停靠东兴口岸进境水果查验平台后，海关查验官员迅速开柜、拍照、卸货，比对各类通关单证，根据指令完成监管查验。
5: 这柜榴莲从柬埔寨出发，经木牌口岸过越南，再从东兴口岸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柬埔寨榴莲的特点呢，是果肉多、壳小、皮薄、口感出众。
4: 作为中越边境农产品跨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东兴海关全方位提升口岸查验监管效能。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累计进口东盟水果1.3万吨，榴莲为核心进口品类。
1: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

0: 断，严防作弊，保障高考公平。
1: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2: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

0: 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1: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2: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3: 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5: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4: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6: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7: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4: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8: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9: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0: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11: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12: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有一波涨价，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10: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
13: 主要淘鸡淘太多，都不好收，鸡蛋涨钱。
14: 最近这段时间呢，供应和那个需求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缺口，使得那鸡蛋价格呈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走势，涨幅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3: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走访。
10: 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食品厂订单增加，他们企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15: 订单增加了10%左右，目前鸡蛋价格比4月份均价每斤上涨了7.6毛，上涨幅度22.5%，按现在的价。

0: 大哥，蒜一斤鸡蛋可盈利1.3到1.5元。
1: 张殿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2: 去年亏损期长达近一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3: 随着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又小幅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1: 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4: 受养殖户去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货量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本地货源整体紧张，需求坚挺。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5: 鸡蛋价格上涨是否还将持续？目前全国鸡蛋整体供需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来听一听专家的最新解读。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环比实现了连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下降的走势。
7: 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已经降到了12.79亿只，环比降幅1.24%，同比的话降幅4.24%。另外，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呢都不大，基本上库存天数还是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6: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节备货进入尾声，终端需求将逐渐转淡。此外，南方将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下，鸡蛋储存难度加大，贸易商采购意愿将会谨慎。未来，鸡蛋价格或将逐渐趋稳，呈现小幅震荡走势。
8: 鸡蛋消费则在端午节前保持偏旺局面，蛋价震荡小涨的可能性大。端午节后，鸡蛋需求趋弱，蛋价将回落。
5: 本月一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实行。新规重拳整治幽灵外卖、挂靠资质、后厨黑作坊等现象。
9: 新规落地近一周，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北京的外卖档口看一看。
1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美食城，一起来看一下新规落地后这里有哪些新的变化。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为了落实新规关于商户资质审核的要求，这家美食城在统一的证照以外，还单独为这里的每一个档口都办理了经营许可证。新规强制要求店家在餐品的外包装上贴上食安封签，并且呢，食安封签的各个部位受到拉扯非常容易的损坏，损坏以后呢，封签是无法复原的。
11: 平台要对咱们入网餐饮商户的信息每6个月进行一次核查，同时呢，平台对商家的信息和加工环境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一旦发现商户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他就会对商户进行限流、暂停服务、关闭账户等管控措施，同时还要上报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12: 而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无堂食餐饮档口区，经过半年多的改造，这里的十几家档口不仅完成了一档口一证照的资质核验，档口的环境卫生也焕然一新，仅每日午高峰时段的出餐量就超过1000份。
10: 按照互联网加明厨酿造的最新规定，这里呢现在已经安装上了2个高清摄像头，监控的点位呢覆盖了咱们所有的操作区和美食出餐口。那消费者也可以打开外卖平台，从网上的这个明厨酿造入口线上观看我们后厨操作的高清摄像。除此以外呢，按照卫生安全的规定，所有操作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戴上口罩和发帽。
12: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大部分美食城的明厨酿造视频除了向消费者实时展示后厨情况外，还具备 AI 监管功能，能够实时捕捉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并反馈给平台。

0: 哎，进而提醒商家。
1: 正常来说，我们进到这个后厨就要把口罩、帽子戴好。比如说我们口罩没戴，就能识别出来。
0: 据了解，自本月1号新规正式实施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力度，已开展多轮专项检查。
2: 新规落地后，北京不断拓宽监管手段，邀请外卖骑手以移动监督员的身份参与日常监督。同时，由于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注册地，北京还联动上海搭建了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
3: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控制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已经聘用了2000余名骑手来担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0: 据了解，外卖骑手随手拍已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的有266条。
4: 主要就是一是营业执照，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0: 同时，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与上海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
5: 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它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6: 以往消费者遇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时，存在举证不便、责任认定模糊、维权流程繁琐等问题。新规从责任界定、证据留存、违法震慑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让消费者维权更加高效。
3: 这次新规的出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有严厉的双罚制。如果餐饮企业发生了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不但要对企业进行处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他的直接责任人处以相应的罚款。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给予了消费决策更高的精准度。消费者通过咱们的互联网加明珠亮灶，它可以实时地观测到咱们餐饮店后厨的食品加工过程，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环境整洁、操作规范的商家去下单。
0: 此外，新规通过强制推行餐品食安封签，落实线上信息全公示、留存后厨监控记录、健全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等法定举措，将食品安全取证、纠纷处置、责任认定全部纳入制度化、标准化流程，既筑牢了网络餐饮全链条安全防线，也让消费者维权有明确法条支撑、固定证据依托，维权流程更简单，处置更高效。
7: 这次新规呢，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去固化了消费者能够举证的这样一个途径，消费者不需要再去到处收集证据了，而是通过制度和程序性的设计，证据呢就可以被消费者自然的获取。即便是在调解维权或者是在通过诉讼解决的时候，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维权的力度或者维权的这个效力应该说更强了。
2: 再来关注车市，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6: 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上的走访。
8: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9: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智驾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10: 对于智驾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8: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

0: 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1: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两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所以我们三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0: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2: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0: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2: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产协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3: 是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4: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我们继续来看。
0: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5: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0: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6: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0: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7: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0: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8: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9: 在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的这场结构性变局当中，记者注意到经销商环节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拼价格、拼促销，未来竞争正在向拼体验、拼服务等更多维度转变。来看报道。
10: 5月底，在北京一场大型汽车展销活动现场，多家车企推出不同程度优惠活动进行促销。随着今年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下发，现场来了不少看车选购的消费者。
11: 我可能主要比较看重像座椅按摩呀、大屏幕啊，就是看重舒适性嘛，
12: 科技感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就是功能也比较多。
10: 记者注意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当前在价格比拼之外，与智能化相关的驾乘体验也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

0: 客的重要因素。
1: 从现在存量市场来看，消费者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从原来单一的关注续航和价格，现在慢慢逐渐看重于续航、品质、安全，包括智能驾驶方面。
2: 在选购带智驾的车辆呢，芯片选装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超过了80%，就是客户想额外多选择一颗智驾芯片。
0: 经销商介绍，除了车辆本身的体验，购车的体验也在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销售门店从传统 4S 店搬进了商场和购物中心，在展销活动现场也专门设计了老字号市集、亲子互动等多种业态，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3: 将这个传统的单一购车变成了一种一站式的一种休闲体验，在整个销售市场整体承压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一季度的大集呢，两天之内呈现出了一个释放了近千台的消费订单。
0: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2%，同比下降18%。张雷告诉记者，在汽车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当前从厂商到经销商环节其实都面临着较大压力，急需进一步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方向调整转型。
3: 从结构来看呢，我们燃油车是下降的，新能源是提升的，进价和销售价格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对等的，就是大部分车型呢存在的是一个这个进销差是负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媒体的这个引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整体提升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其实正发生了一个从销售商向服务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5号，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新报告发布，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8.8万人左右，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这份报告出炉之前，市场预期就业数据低迷，原因是雇主在低招聘、低裁员的环境中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尽管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但裁员规模也较为温和。投资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强劲韧性，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继续呼吁美联储降息，称他希望看到降息，但他把利率的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
5: 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加剧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叠加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走强，国际贵金属价格遭遇重挫。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失守4400美元关口，基本跌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
6: 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美元，本周累计跌幅达4.96%，基本回到2025年12月30号收盘时每盎司4386.3美元的水平。进入6月以来，美债收益率上行叠加美元走强，给金价带来双重阻力。美东时间5号公布的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加息的预期。作为无息资产，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抬升是本轮下跌的关键诱因。此外，5号美股科技股大面积下跌，也迫使部分机构通过抛售黄金头寸以回笼资金，这种被动卖盘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价的跌势。同时，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的需求疲软也对金价构成下行压力。回顾今年走势，国际金价的高点出现在1月底。1月29号，受中东局势与避险需求叠加推动，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5500美元，收盘报5354.8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 随后随着中东风险溢价回落，金价转为高位震荡并逐渐下行。国际主要投行纷纷下调未来金价预期，德国商业银行将今年年末的金价预测从$5,000下调至$4,800每盎司，花旗银行预判未来三个月金价可能触及$4,300的水平，摩根士丹利也将下半年黄金目标价降至$5,200每盎司。
4: 再把视线转向印尼，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棕榈油还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因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印尼将从下月开始再次提升生物燃料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也就是 B50 生物柴油计划。新政策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7: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7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 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
0: 而生产这些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再次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8: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ate.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0: 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
8: But the palm oil has its own risk, right? For example, it has its weather risk, the El Nino this year, it has productivity risk, and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 of risks.
0: 印尼棕榈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约60%。印尼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毛棕榈油产量达到4655万吨，出口量达到3637万吨，为印尼带来$285亿，约合人民币1928亿元的外汇收入。毛棕榈油是棕榈油产业的初级产品，是南亚、中东等地进口的棕榈油主要类型。市场预期，印尼推行 B50 生物柴油政策，每年将带来200万至300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
5: 由于棕榈油也是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专家表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也可能推高印尼国内食用油的价格。印尼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更高的成本压力。
7: 我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当地的一个市场，食用油啊一直是印尼日常消费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近期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印尼生物柴油政策的推进，市场关注供应是否会进一步趋紧，以及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9: Dulu cuma 210, sekarang bisa 240an.
10: Ya mudah-mudahan sih ya bisa balik lagi kayak yang dulu, bisa turun harganya, jangan naik. Karena kebutuhan kan semakin sulit ya, cari ekonomi juga susah. Kadang mengurangi goreng-gorengan, kadang kebutuhannya ya serba dikurang-kurangi.
0: 除了家庭消费者，餐饮行业同样高度依赖棕榈油。随着市场预期供应趋紧，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经营成本。
11: Harga sekarang tuh udah naik semua kak, apa-apa naik ya kan. Jadi kita untuk pengeluaran juga ya lebih besar ke pengeluaran pada pendapatan.
0: 印尼贸易部日前表示，今年六月毛棕榈油出口参考价格为每吨1029.51美元，而一月这一数值为每吨915.64美元。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托索近日指出，由于棕榈油价格持续上涨，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国内食用油价格机制，不排除调整价格的可能。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下周就将开赛，各举办城市的赛事氛围正逐渐升温。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美国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讨。
12: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
13: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

0: 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1: I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0: 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2: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0: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10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
3: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日前已抵达美国，将于6月13号打响小组赛首战。比赛临近，巴西的城市街头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民众对桑巴军团的讨论持续升温。
4: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是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的地标建筑，现在它的外墙已经换上了世界杯的涂装。根据巴西公司的统计数据，近期啊，巴西国家队和国家队阵容这两个关键词在巴西社交网络的关注度分别增长了56%和115%。
5: 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由意大利籍名帅安切洛蒂挂帅，明星球员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桑巴军团。巴西队阵容呈现出鲜明的新老结合特征，令球迷对球队第6次冲击冠军充满期待。数据显示，在巴西队公布参赛大名单后，巴西国家队阵容等关键词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800万条相关发帖，互动量超过3.72亿次。
6: Minha expectativa é as melhores. Em decorrer da última Copa que tivemos, eu acho que dessa vez vai ser diferente.
5: 此外，今年的世界杯在巴西国内还将激发强劲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多达51%的受访者计划在能提供烧烤等美食的聚会场合观赛，另有31%的人选择前往酒吧观赛。这股消费热情也蔓延至社交媒体，带动了品牌广告、网红营销与线上社群互动，成为拉动相关消费的重要力量。
7: 美国农场近日出现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例，检出病牛的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5号进入灾难状态。目前当地正着手投放绝育雄蝇，并出动嗅探犬在重要区域进行巡查。
5: 美国德克萨斯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当地时间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区，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在德州另一家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通过持续大规模的投放，以达到野外蝇群数量快速减少的目的，遏制虫害。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据估算，应对本轮疫情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现有工厂每周仅能提供约1亿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将临时限制来自美国的活畜入境。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因其钻入方式呈螺旋状得名，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

0: 牲畜和野生动物，个别情况下人也会被感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今天，一列满载食用油、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至此，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该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60余个城市。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2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满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日前，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黄城乡的一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狍鹿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数只狍鹿分散卧在草地上，狍鹿主要栖息在山地陵园、灌丛以及森林草原地带，它们听觉十分灵敏，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升油气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构成显著冲击。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约3.11万亿日元，其中超过80%用于应对中东局势冲击。受此影响，日本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从盈余转为约1.7万亿日元，约合720亿元人民币赤字。在该议案审议过程中，有议员警告，补充预算未必能有效缓解物价上涨等带来的压力。近日，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的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根据通知，这么做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同时兑现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承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2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5名航天员进入附近龙飞船避险，并做好撤离准备。在俄罗斯宇航员排除安全隐患后，5名避险的宇航员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
1: 在 AI 智能体等应用的带动下，全球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消耗量进一步攀升，驱动每一个词源诞生的不仅是顶尖的芯片算力，更是背后庞大的电力系统。今晚相关业内人士共同走进对话演播室，一起探讨算电怎样真正协同，绿色电力如何支撑中国在 AI 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3: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4: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5: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京东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1: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2: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1: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2: 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0: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1: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2: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0: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的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2: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3: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0: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5: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6: 词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词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0: 我们看到在3月份，中国词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西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5: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西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的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西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词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我想这个是木西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7: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词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

0: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1.13 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五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1: 我觉得有四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计划自然肉眼可见了。
2: 刘院士，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3: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2: 其实说到这个资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4: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2: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系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系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系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可以长期合作的
2: 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周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2: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5: 应该是有碰到过，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4: 今年才认识的。
2: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4: 对
2: 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5: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突破抗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我们生产电池片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

0: 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哈，跟他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这三年多来是一样的。
1: 听下来，于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七八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0000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0000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0: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凤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2: 按照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0: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源网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主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3: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0: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源网合储，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将近，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1: 就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

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过渡。

0: 大家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源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受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那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1: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销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销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购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往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啊，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啊，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啊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啊、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啊，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消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啊，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2: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0: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质优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就是绿电的产品。
3: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0: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直连，想100%的含绿量。
3: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0: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电费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3: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4: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我们拥有华东

0: 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呈现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万多亩的采煤呈现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呈现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10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呈现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呈现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再运再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流，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行政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2: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塔县区，我也可以去的因为我们是在全，
3: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3: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0: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直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3: 打动您了吗，彭总？
2: 我非常期待哈。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4: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

0: 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1: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3: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3: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源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1: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3: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1: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9: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10: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8: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10: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8: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3: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他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8: 那他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3: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么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 真正考虑的。
8: 嗯，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

0: 意这个观点吗？
1: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由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0: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2: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他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啊，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0: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1: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0: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3: 第一项嘛，
2: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3: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2: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3: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那个 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0: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2: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3: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10几个G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

0: 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1: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1: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投管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0: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拿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1: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3: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这个，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基础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光叠层等等这些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里面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啊，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2: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啊，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犀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5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犀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犀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2: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犀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犀的 MX Marka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

0: 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玛卡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益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西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西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玛卡还是用的是CUDA，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就是联合打造的方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王先生，您别相
1: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1: 门口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子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乌梁素海。

0: 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远在文明的前夜，人类便开始在绵延的高大的山体上创作。阴山岩画是人类最早的作品之一，长达上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在这里留下了超过50000幅岩画，那些模拟宇宙太阳的神秘图像也逐渐演变成对生活的关注与记录。捕猎的野兽，展翅的飞鸟，游荡的大角鹿，奔跑的骆驼，阴山岩画所描绘的那些来自远古的回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乌梁苏海所在的河套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紧密和深远。这个春天注定非同寻常，一种阔别已久的生灵将再次回归乌梁苏海。一般修长的脸，牛一般宽大的蹄子，驴一般细长的尾巴，鹿一般张扬的脚，它并非自然随手拼凑的作品，而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麋鹿。
1: 这种动物，我觉得适应力非常强。
0: 赵建中，麋鹿的临时保育员，正在进行每日观测，等待它们重返自然的最佳时机。最近麋鹿群有点躁动不安，鹿王不断驱赶族群中的年轻公鹿。它们脚上的装饰品既是威慑也是炫耀。在适应区生活了一年后，野放的日期因为求偶季的到来提前了。

阳素海湿润的空气，成功唤起迷入血脉中的野性，奔跑是他们对自然最大的敬意。

境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到无量素海，麋鹿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生态实验。曾经，无量素海是麋鹿自然分布的最北疆域，但它们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销声匿迹。今天，麋鹿的归来不但能重建中国麋鹿的野外种群，更能控制芦苇过度蔓延，激活无量素海的水生态。庞大的水域，宽广的滩涂，茂密的芦苇，湿润的环境，尽管它们阔别已久，但无量素海依然是麋鹿储存在基因中的

0: 作为兀良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草原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天然屏障。位于兀良素海流域北部的乌拉特草原，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平常更晚一些。瘦骨嶙峋的牛羊靠着草料勉强生存，而张永利夫妻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牵挂。半个月后，遥远的地平线上，张永利心中的牵挂，蒙古野驴出现了。队伍中还多了几只出生小驴的身影。
1: 草里面有水，它晚上过来就投胎了。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它也不怕人了，不见色了。
0: 蒙古野驴是濒危动物，受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全球种群数量逐年下降。五年前，这群不速之客闯入这片草原，饥渴让他们不顾野性的骄傲，与张永利家的牛羊争夺水源。水资源在这片草原是珍贵的，但张永利和齐齐格并没有驱赶，而是选择。

0: 只需要几场大雨，草原便恢复了生机。放暑假的孩子们也从城里赶了回来。
1: 这个好漂亮啊，这是啥了？
2: 马打架子吗？
1: 这是云彩下雨呀、啊、
2: 云下雨，咱把洗得干干净净。
1: 对
3: 啊、哦、我们这的野骆子有过
2: 我看到野驴了。
4: 看到几？
2: 你看没？
4: 我看到，
2: 我看到一只野驴。
0: 暑假的特别观测开始了，张永利告诫孙子要与蒙古野驴保持距离，这是祖孙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观察但不干预，敬畏且不侵扰，因为蒙古野驴永远属于荒野。就这样日复一日，水槽边的信任在慢慢累积。蒙古野驴的种群也从最开始的九匹增长到22匹。几年的时间，这片荒漠草原创造了两个奇迹，因为共享水槽而恢复的蒙古野驴种群，以及张永利一家与蒙古野驴之间逐渐建立的信任。五梁素海为草原带来相对湿润的小气候，滋养植被生长，而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也维持着五梁素海的生物多样性。

初秋的清晨，乌梁素海上演着最动人的自然戏剧，游鼻天鹅缓缓地游过夏天的尾巴，黑翅长脚鹬踏着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浅滩的边界。凤头麦鸡从阳光里走来，诠释着五彩斑斓的黑。西府鸥用永不满足的胃口，演绎着湿地的深。

0: 在无量素海长大的连君强来说，这些候鸟不仅是熟悉的邻居，更是他创作芦苇画的灵感源泉。
1: 芦苇首先经过一道漂白工序，然后我们用压面机把它的密度增大。
2: 走，爷爷，走。
3: 我最喜欢的鸟类还是油鼻天鹅，它又是环境好转洁白的象征啊。最关键，它是那个象征爱情。一个油鼻天鹅要死去，另一个就是孤独终老之时，所以特别喜欢油鼻天鹅。
0: 从最初的爱好到如今，连君强已经为无量素海260多种鸟类制作了肖像画。听说火烈鸟首次造访无量素海，连君强的芦苇画也准备上新了。

0: 很多鸟类仅是曲线的，拿这个芦苇绞成丝，表现它这个弯曲这个形状是特别的。
1: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火烈鸟，但出于对鸟类的痴迷，对芦苇的熟悉，连军强处理其羽毛等细节依然胸有成竹。
0: 这个温度能到200多度，最高280度。就是这个，这是简，就是烙画，这个烙铁，烫成一个简了。我也没见过，希望，有机会亲自见一下火烈鸟。
1: 芦苇是五梁素海最丰富的物产，也是连军强圆梦的画笔。这10多年来，连军强一直在用芦苇创作，他希望通过芦苇画让更多人认识五梁素海，认识自己美丽的家乡。
0: 从小就是在五梁素海河边长大，也受就是父母的芦苇编织的一个熏陶，从小自己也喜欢就是拿芦苇这些小船呀这些东西，从小喜欢。这个也是一种情结吧，能把我们五梁素海这个绿色生态向世人宣传出去，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保，爱护我们五梁素海的野生鸟类。

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以外，这片荒漠半荒漠草原的冬天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少雨，平静，每一阵风都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最后一点水分榨干。

0: 即便是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的荒漠植物，也都失去了颜色。唯有一种生物，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它们踩踏荒漠，改善土壤，啃食梭梭，筑起重生。它们与自然达成精妙的契约，而自然也赠予它们抗寒的皮毛和耐旱的身躯。它们就是当地牧民最亲密的伙伴。戈壁红驼独立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戈壁红驼已经在野外游荡了三个多月，寒潮刚刚过去，气温也逐渐回升，但即将到来的生育季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乌云达莱出生在一个牧驼世家，留学归来后，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故乡巴彦淖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多峰戈壁红驼，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牧驼人。
1: 怀胎母兔要快下深高岗了，然后现在出去往回都要回来。
2: 红毛
0: 把野外放了几个月的骆驼找回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0: 我们兄弟五个里面是我父亲是最爱带我出去骑骆驼，因为我认骆驼特别厉害。
1: 但今天乌云达来已经走了四个小时，仍然一无所获。
0: 但是有车就是空跑一趟。今天是早点出来了，两个骆驼骑着，一个要是骑得走了不行，他再换骑啊一个，估计能多走不走，就多找一找。
1: 声梭梭林里，乌云达来发现了骆驼群，其中一只母驼已经诞下了驼羔，
0: 驼羔已经自己爬起来了，但是还没吃上奶。小骆驼羔被狼袭击的可能有呢，还有那个大鹰嘛。
1: 乌云达来需要尽快把驼群赶回家。突然，狂风裹挟着沙尘袭来，这是危险的信号。惊慌的驼群变得不受控制。
0: 再疯大驼我也害怕了。
1: 小驼羔连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在风沙中长距离跋涉。乌云达来今天只能

0: 天后风沙过去，乌云达来顺利把骆驼找了回来。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骆驼已经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乌云达来和母亲也开始为这群调皮的新成员们佩戴龙头送上祝福。
1: 辛苦，
2: 早点不戴就过两天就戴不住了。他大家伙，那你讲
3: 从小就是喝驼奶长大的，就是捡入我妈的母乳了，她把我的命保出来了，所以我这对骆驼肯定有感情了。
1: 아따뜨거뜨거뜨거
2: 뜨거뜨거뜨
1: 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뜨거

0: 忙碌的繁殖季暂告一段落，乌云打来，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赛驼时光。
1: 6岁开始学会骑骆驼，然后8岁就出去赛骆驼。我爱骑骆驼，爱打比赛。

0: 现在我的骆驼都有三个骆驼都9岁了，估计今年秋天开始就可以拿好成绩，明年争取把丁级的那个帽子拿下来。
1: 对于乌梁素海流域而言，戈壁红驼只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其中一环，但对于亲手养大他们的牧驼人乌云达来而言，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家人，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在乌梁素海倾听麋鹿悠悠，静看候鸟翱翔，在梭梭林中邂逅自由奔跑的戈壁红驼，在乌拉特草原见证蒙古野驴族群的日益壮大。而无论芦苇画还是岩画，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故事。从352平方公里到14700平方公里，从一个湖到一片流域，乌梁素海的故事是一部由万千生灵共同书写的生态史诗。这无关征服，而是和解，不是索取，而是馈赠，并非独奏，而是修起与共的命运交响。山水林田湖草沙在这里交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故事永无终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人家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白洋淀，上承九河，下注渤海，流淌了万千年。唐宋时期，人们修渠通水，引水灌溉，河通电，电连河。明永乐年间，为补充白洋淀人口，官府主持建村、扩寨、筑房、造船，发展经济。到了清朝，人口稠密，还淀有堤百里，城与人，人与淀，在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时而融合，时而拒绝，时而兼容，时而相持。新时代的白洋淀，鸟翔鱼跃，蓝绿交织，与居民互惠互利，与未来之城雄安相伴相生，共同迎接着一个水城共荣、不同凡响的未来。

0: 荣成县奥威路138号，雄安设计中心的院墙内，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16个大字赫然入目。这是河北雄安新区从规划编制到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始终践行的方向指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雄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殷惠良的临时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明信片，一位老者一艘船在芦苇密布的白洋淀满载而归，这样的画面殷惠良再熟悉不过。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到今天，殷惠良与这方水之间早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先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先把生态环境的质量能够提高上去，然后咱们再来说城市的开发建设。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几年雄安新区贯彻始终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理念。
0: 白洋淀属冀，雨分九州，冀为其首，冀的含义是希望，是期待，也是梦想。古往今来，无数人都在猜想他究竟在等待着什么。答案藏在白洋淀的碧波荡漾里，也藏在时间指针的分秒必争中。不仅是殷惠良，国内外所有参与过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的设计团队，对这片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水域都并不陌生。为了这片水、这方城，他们倾注了才智与心血。2018年谷雨时节，河北雄。

0: 湾新区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提到修复白洋淀生态，实现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城淀共生共荣。
1: 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就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湿地湖泊田园这样的一些自然景观。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让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同年七月，雄安新区向全球发出邀请，征集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如何实现电与城的共生共荣，是规划设计者们思考的重中之重。
2: 这颗明珠跟我们的雄安这座新城啊，它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既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同时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水汇九流，堪拟碧波浮泛铁，河开十里，吴劳回梦到苏堤。我们呢看到以后就会想起西湖的美景，就在我们眼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
3: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0: 2018年11月20日，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揭晓。
4: 下面呢，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联合几个首席代表来入选。抽到的是 A 地块。
0: 12家入围的世界顶级设计团队的方案里，白洋淀无一例外都是阐述的重点场景。最终，美国2家公司联合体的方案脱颖而出。
5: Perhaps more touristic or agricultural or residential experience。
0: 他们专门制作的视频短片名为《生息之城》，
6: 生生不息，犹如一棵大树，雄安在白洋淀畔茁壮生长，地理和水文塑造了它蓝绿相间的枝干，自然系统捕获并清洁珍贵的水资源，城市促进自然通风，清爽洁净，一座探索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先驱之城，生息之城，雄安。
4: 人们挖沟造田，出现了这个沟壕纵横交错，这种小岛渔村西湖极构的。
0: 先规划，后建设。是新区建设秉承的理念。面对着这一片芦苇与荷花的世界，先植绿护绿，保护修复好白洋淀，再把城市轻轻放进这片蓝绿空间，这一景象让每一个人心向往之。根据规划，未来的雄安蓝绿空间占比要达到70%，绿色为植被，蓝色则是白洋淀的水。雄安新区被森林绿带紧紧环抱，19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倚靠在白洋淀的北部，从北到南，地势由高到低，分别是北城、中苑和南淀。
7: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个城和电，这是一个城电共融的关系，而这个院呢，在当中起到了一个衔接和连接的作用，所以说城和电通过院来连接，实现了这样一个城电共融的一个总体的构架。
0: 今天是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2022级研究生们的社会实践课。或许他们此时还难以料想，自己的未来会与这片水发生怎样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导师王宏杰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

0: 201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负责牵头编制了白洋淀规划。王洪杰的老师曲九辉是规划的主要参与者，而茹木染为了更深入研究白洋淀，王洪杰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成为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1: 就是这里呢，就是我们和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共建的生态研究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呢，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这儿开展科研工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水生态环境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机构。
0: 想要从根源上修复白洋淀，绝非易事。圈头乡桥东村是王洪杰团队的大本营，也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3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700平方米的中式场地，不同的水环境被有机融合在一起，犹如白洋淀的微缩标本。
1: 因为这边呢，是我们开拓了一个和白洋淀整体环境相适应的这样一个生境，模拟整个生境条件下白洋淀水生态环境整个变化的全过程。今天学生们来可能采一些植物的样本、沉积物的样本，来观察、观测和测量，从而来评估呢这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的情况，为这个整体的生态修复呢，它也提供一个这个思路和借鉴。把那船先放下来吧，然后你们需要测，你们就去测吧。
0: 人力与智能共同守护着这片伟绿河洪。2017年，九曲黄河水沿河南濮阳悄然北上，跨越482公里，汇入白洋淀，为渴望甘霖的华北之肾输入了新鲜血液。雄县七间房乡大树刘庄村，白洋淀引黄大树流泵站如飞流而下的瀑布格外亮眼。这里是引黄入济补电工程的末端入电口，每年1.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都会不辞劳苦汇聚此处，与白洋淀融为一体。不仅是黄河，四面八方的水源通过南水北调、引黄入济等工程源源不断注入白洋淀，润泽着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从清淤补水到排查治污，环环不同却又环环相扣。
2: 今天咱们三个去店里面定一下点位去，回来好录入咱们这个电区导航 APP 系统里头。
0: 这是张东升和他的团队走遍白洋淀计划的第56次出行。白洋淀曲折蜿蜒的芦苇荡，战争年月曾是天然的战场，但对于生态监测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查污治污的障碍。太多的沟壕、芦苇和苔田，监测人员想在白洋淀上畅通无阻，需要对水路做更加细致的标记。
3: 咱这个线路应该就这样，这边应该是最优

0: 对，
1: 这个路线就是最好的，就不用改了。
2: 那试乘一下吧，以后就走这条路线了。
1: 觉得可以的话，咱就定这儿，点收藏了。
0: 点收藏吧。
1: 好嘞。
0: 然后咱们去下一个点位吧，下一个咱们去那个大张庄村东。
2: 好的。
3: 一到夏天，
4: 更宽呗，一天降一厘米。
5: 他们的目的是要走遍白洋淀的村村寨寨，记录下每一处人迹罕至的水域，每一片不为人知的芦苇荡，并将这些数据最终纳入北斗导航系统。今天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的李亚军和李江波登上了雄安一号监测船。
6: 船员已到位了，出发吧。
4: 好嘞。
5: 他们在生态智慧监测平台上发现，光电张庄国控点的数据有些异常，需要到附近水域排查是否存在问题。
7: 前面有船。
8: 车师傅，前面来了个船。
6: 收到。
5: 雄安一号是中国第一艘纯锂电池监测船。浩渺烟波里，它与生态监控中心互为呼应，利用 5G 加 VR 技术，无人机和无人船沉浸式监测白洋淀的环境质量和数据。
8: 咱们现在处于是王家寨的周边，现在咱们所有的检测参数里头，这个高锰酸盐这是3.903，这个氨氮是0.22，然后总氮这边是0.491，然后总磷是0.009，所以现在这个点位这是二类水。
5: 使白洋淀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及以上，这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在白洋淀老幼皆知，家喻户晓，它已像一种信念印刻在每一个白洋淀人的脑海。

0: 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以后，白洋淀这一方水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澈。失而复得的不仅仅是优质的水源，更有人们心灵深处对这方水域的笃定与眷恋。王家寨是白洋淀店区唯一不通陆路的纯水村，这片四面环水的区域地处白洋淀深处，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朵水莲，远离尘俗，兀自开放。人群里有一位访客是邮递员，
1: 哎呀，老弟，是北京给你寄过来的快递。
2: 这么晚还过来
1: 啊？
2: 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王运强收到的是作家关仁山寄来的一本新书，
2: 白洋淀上前段修养。
0: 随书寄来的还有一张便条。
2: 运强你好，这是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前传》，请留念关仁山。
1: 不错啊，挺好啊。
0: 和作家之前出版的《白洋淀上》一样，这部长篇小说所有故事的源头，也正是有“殿中翡翠”之称的王家寨。

0: 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小桥，让村子17个小岛与主岛相依相伴。距老村大约1里水路的位置，望月岛与观河台呈犄角之势。王家寨修建的民俗村，每天都静候着8方来客。
1: 我和关老师是通过我同学那认识的，起先就是弄他们上店里面转一转，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关老师就说，你这个院子也大，房间也多，你就不行开个农家院吧。连这个名字都是关老师给我起的，水电风来，很多游客就奔着这个名字来了，他说很有诗意。
2: 各位村民朋友们，今天是4月1号，咱们的老朋友关瑞山
3: 要回咱们村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
2: 下午2点在码头广场召开。
0: 古老的棋盘街和狭长的巷口陆续人来人往，
4: 那个
5: 关老师的书很多的都是以农村题材。
0: 下午2点半，新书发布会准时开始了。
6: 我是对白洋淀一种敬畏之心，对白洋淀怀着无限的爱，走进了汪家寨，走进白洋淀，感觉这里是有故事的地方。以汪家寨的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诞生和成长。
0: 会议结束，作家没急着离开。1年多的写作时光，他和汪家寨之间已经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6: 咱们白洋淀这部书里啊，第一卷基本上写生态治理的。过去老百姓他的污水排进白洋淀，他是心疼的，但是这个生存状态那种没有条件，他也没办法，很无奈的。后来老百姓对未来看见了希望，特别是新的政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垃圾处理还有清洁电能这几项上马之后啊，水质好了，人民他也理解了，而且确实在好的水质以后带动旅游也看到了实惠。但是我感觉汪家寨会越来越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伴随着兴安这个美丽的城市诞生，这个小村庄也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0: 作家用笔记录着这片水域的前世今生，而和王运强一样的白洋淀人祖祖辈辈在这里开创、坚守、改变、保护，他们亲身见证着所有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有满载而归的喜悦，有月下之尾的浪漫，更有美丽失而复得的欢愉。有往，川流不息。同口，白洋淀南岸的一个小镇，荷花店派的创始人孙黎先生就是在这里无数次描绘了白洋淀的秀美。如今这里也是孝义河河口湿地的所在地。
7: 看那几只小凤头屁涕，我一直对他们巡视着。现在我们去看看那斑嘴鸭今天有没有来。
0: 候鸟翔集的孝义河河口湿地

0: 虫口镇乡风淳朴，村民们也和韩占桥一样，把救助小鸟作为己任。2020年以来，他们救助过的小鸟已不下几百只。
1: 现在怕人吧？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一只斑嘴鸭，那是我亲自把它孵化出来的。那么一共孵化出来七只，孵化来之后把它喂养大，最后把它放飞了。放飞之后，有一个工人呢把它又送回来了。我发现它翅膀断了，受伤很严重。这不，我一直喂养着它，有一年半了。同学们啊，这节课呢我们来认识鸟类，就是认识斑嘴鸭，认识这种鸟。
0: 韩占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安新县同口小学的科学老师。
2: 几张鸟的图片是老师。
0: 学校距离湿地很近，这节课他计划和孩子们一起把家里养了一年半的那只小斑嘴鸭放飞到自然的怀抱，也将爱鸟护鸟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上。
1: 我监测记录的大概有61种鸟，其中有一级的、二级的都有。从种类方面还有数量方面都有逐年增多的这个趋势。
0: 白洋淀上游有9条河流，孝义河和府河是其中的2条，常年有水流入淀中。府河湿地和孝义河湿地就像两个巨大的滤芯，河水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到碎石层，再流过多塘系统，被生长在这里的停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再次净化。2022年7月，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划定了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建设了2个鸟岛，府河、孝义河湿地名列其中，这里成了鸟的天堂。白骨顶鸡是白洋淀水域数量最多的野生鸟类，全身黑灰色，只有头部额甲呈白色。黑翅长脚鹬则体态修长，亭亭玉立，被誉为鸟界超模。包含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在内的多种野生鸟类，在水天一色的白洋淀翩跹起舞，铺展开一幅成淀相依、共生共荣的优美画卷。
1: 我给同学们讲一下啊，咱们这只斑嘴鸭，咱们今天要把它放飞。在放飞之前，同学们可以接触接触啊。
3: 我看不懂它的尾巴。拜拜。
1: 看着它该喝水了。啊？
4: 你们走了。
1: 知道同学它吃什么的吗？
5: 啊，
1: 你看吃飞的小虫子，它都落在上面。对对。
0: 小鸟归巢，三五成群，其乐融融。越来越多的人也像鸟一样扎根在了白洋淀。

0: 安新镇刘村的辛猛刚就翘首以盼。今天远在内蒙古乌梁素海的叔叔辛六一家终于要回家了。
1: 这个大桥一看，这个大桥就看到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又回来了，这回进村了，又写的壁画了。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小嬷嬷叫丽姨，丽姨，小丽姨没？小丽姨，
3: 啊，回家了，
1: 快到家了，到家
4: 了。哥，你先把车呀，桌子看看，看王大姐他们那个柜台上看一下。
1: 这是我姥爷的房。我妈出生就是在这个房里边出生的。我妈今年是95了，这个房应该有100多年了吧。
0: 辛六的父辈是白洋淀的渔民。上世纪50-60年代，白洋淀干电现象时有发生。靠水不能再吃水时，一些人开始学电中的鸟儿远走高飞。辛六的父母就在那个时期搬迁到了距白洋淀950公里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镇。
5: 我是61年来的，我那么来的时候，白洋淀是半滴水，他还是母奶饿着抱到这儿来的。
0: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新安镇将近一半的人都是从白洋淀移民过去的渔民。其实位于白洋淀境内的安新县历史上也曾有过新安的旧称。老人们不变的乡音让这种巧合别有一番念想。
6: 这是我还录了一小段。哦，这水多好啊，是不是？
5: 哎呀，
6: 这
5: 好。
4: 哦，我们大姐夫。
0: 60年过去了，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后辈回到老家，看看千里之外那汪水，那些人。
7: 天空上
0: 思念如南飞的鸿雁。乌梁素海水天一色，万顷空明，满是芦苇和水鸟。这样的景象也常常引起辛六这辈人的想象。父母们心心念念的白洋淀是否也是这般模样？远飞的鸟儿终将抵达故乡。辛六第一次见到白洋淀的冬天，雪中的月容公园流淌着美好，白洋淀码头的溜冰场传递着快乐，阳光映射木栈道两旁芦花摇曳，宛如一幅水墨画卷。目光所及，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富有新意。家乡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辛六的想象。他决定让儿子留在这里工作。
1: 当年的为了生活远走他乡去了内蒙，
2: 但是这次我回来老家雄安新区白药店真的是变化太大，让我大开眼界，完全不是母亲给我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想着老人呢可能业内归根是实现不了的，但我想让儿子回来家乡来工作，我有这个信心。
0: 归去来兮，重现美丽，就像无数条再次汇聚的河流一样，碧水泱泱的白洋淀，日新月异的雄安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故事，这是一段跨越时光的传奇。因水而生，临水而居，水成共荣。韩占桥老师写了一首歌，我是雄安一只鸟，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在田野里，在白洋淀边，在与鸟与自然最接近的地方，唱出了天籁之音。新六盼望着他的孩子能回到白洋淀，在这方水土上续写崭新的故事。殷惠良、王洪杰依然每周辗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为这方水域的规划建设付出着持而不息的努力。以水之广博造千秋之城，以水之灵秀育万载生机，未来的未来还在延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

0: 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的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雨。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的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 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7: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1: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得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3: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1: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3: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7: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7: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1: 都是药材吗？
7: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1: 明白了，好吃的。
7: 对，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7: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哎，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
1: 油
7: 面
1: 油光
7: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1: 很重啊，
7: 很重。口咽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1: 湿毛巾包裹一样。
7: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1: 慢
7: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1: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7: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7: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1: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5: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4: 啊。可以啊，
5: 给大家一点提示。

0: 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自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1: 嗯，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2: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1: 对，
2: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1: 那唐老师呢？
3: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4: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1: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5: 我觉得是藕啊。
1: 藕、哦、啊，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5: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埋泥里埋着呢。
1: 嗯，
5: 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嗯、你炒藕片也行，反正就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1: 啊、哦，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0: 那我来揭晓一下。
1: 好，
0: 来，我们打开。
1: 嗯。哦，这个是
0: 荷叶。
1: 荷叶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
1: 嗯，
0: 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你要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1: 嗯，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
1: 嗯、
0: 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哦、
0: 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
1: 嗯，
0: 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
1: 嗯，
0: 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
1: 哦，
0: 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
1: 哦、
0: 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哦，
3: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6: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3: 减少脂肪合成，
6: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
3: 嗯、
6: 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
3: 嗯、
6: 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3: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
6: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6: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
3: 嗯、
6: 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3: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
6: 嗯，
3: 都有哪些材料？
6: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3: 荷叶、啊、
6: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3: 嗯、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6: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3: 升清降浊。
6: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

0: 还能撑上焦的废气的热。
1: 嗯，
0: 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1: 如果我自己

0: 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
0: 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5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1/6到1/8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1/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1: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
0: 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啊，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2: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轻
1: 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2: 它是炒成炭了？
1: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2: 那就是烧成炭了。
1: 哎，郭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1: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1: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1: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1: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0: 对的，它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1: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1: 用的是那种已经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着那种小嫩尖儿。
1: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1: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1: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

0: 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1: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啊、是属于这个饮食当令，我们说不时不食、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1: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
0: 啊、
1: 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茎，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0: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1: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0: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人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0: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0: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0: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泌浊，
0: 承上启下。
2: 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0: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0: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向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向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

0: 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1: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2: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1: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2: 对，或者是椰子肉。哦，
1: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3: 我们先解开谜题。
1: 嗯，
3: 把箱子打开一下。
1: 哎，大家见过吗？
4: 盘根错节。
1: 嗯，
3: 然后这个纹叫五指毛桃。
1: 嗯，
3: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1: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啊，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又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
1: 哦，
3: 所以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驱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1: 嗯，
3: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去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1: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5: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
6: 嗯，
5: 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呐、小孩呀、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4: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5: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4: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5: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食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
4: 嗯，
5: 所以呢往往是吃的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需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4: 嗯，
5: 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4: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5: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4: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7: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4: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8: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 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4: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5: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4: 那说完了健中焦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6: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水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站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儿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4: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6: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煦，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 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

0: 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
0: 通利。
1: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0: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0: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度之官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对，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儿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浊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儿胖啊，西瓜。
2: 嗯
4: 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啊？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向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吧。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
2: 嗯，
3: 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
2: 嗯，
3: 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心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2: 嗯，
3: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储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 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山高的人群呢是非常。

0: 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2: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啊、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2: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1: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2: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嗯、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青上胶，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1: 嗯，好像少点主食。
3: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1: 嗯，
3: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哦，有了菜、嗯、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1: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4: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做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1: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4: 清、健、利三位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3: 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啊，
1: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
1: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1: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3: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1: 贯通
3: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1: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5: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6: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5: 哦，
6: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5: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6: 是，
5: 嗯，

0: 来，请看大屏幕。翠经仙旨情何方，中通不屈立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夏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1: 这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
2: 藕，
1: 那就是藕呗。
0: 哎，
1: 对，它是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0: 好，那苗爷呢？
3: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0: 嗯，
4: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翠字？
3: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5: 太棒了！
0: 那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点醋，
3: 对，又酸又辣又脆，
4: 太棒了！
0: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夏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6: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0: 好。哎，这个是
6: 不是莲藕吧？
0: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夏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6: 那我们叫这个叫荷梗。
0: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6: 对，我们说这个荷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荷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荷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三焦稳三高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荷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
0: 嗯，
6: 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
0: 嗯，
6: 荷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荷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0: 哎，那毛医生，这个荷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7: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4: 莲花
7: 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荷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0: 嗯，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7: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4: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7: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荷梗。
4: 荷梗。
7: 那么荷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4: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7: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4: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7: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荷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

0: 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1: 嗯，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的比较平？
0: 因为它里头有3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的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1: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好喝啊。
1: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3: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4: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3: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1: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4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5: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8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1: 打开了。
5: 配合动作还要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展起来了。餐后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1: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5: 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7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1: 按起来酸胀麻
5: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1: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0: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2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8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1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4: 好，那再次感谢

0: 谢谢两位医生，好，谢谢。忙中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4: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5: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4: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5: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0: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4: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5: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0: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的三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

0: 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1: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2: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0: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袁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4: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5: 资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资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啊，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啊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啊，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啊，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0: 我们看到在三月份中国词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西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4: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西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西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词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哈，我想这个是木西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6: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词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5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7: 我觉得有4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10到30分之1。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30本地适配0。

0: 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进化自然肉眼可见了。
1: 嗯，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2: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资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3: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1: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3: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系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系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系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可以长期合作的。
1: 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周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1: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4: 应该是有碰到过，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3: 今年才认识的。
1: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3: 对
1: 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4: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突破抗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我们生产电池片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是吧，已经都是半导体出来了。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3: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0000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0000张 GPU 不能有一张 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

0: 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两三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1: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丰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2: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1: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源网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主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3: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1: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送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源网合储，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这样子，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0: 这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1: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整理

点上面的话和源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受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

0: 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供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往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啊，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啊，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啊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啊、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啊，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消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啊，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1: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2: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供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自由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且是绿电的产品。
3: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2: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折连，想100%的含绿量。
3: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2: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3: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4: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呈现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的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0000多亩的采煤呈现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呈现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10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呈现区 综合治理示范。

0: 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沉陷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再运再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图肯，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流，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行政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2: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塌陷区，我也可以去因为我们是在全
3: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3: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0: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之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3: 打动您了吗，彭总？
2: 我非常期待哈。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4: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5: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1: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公司。

0: 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1: 就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2: 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0: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1: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2: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0: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2: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3: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1: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3: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1: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4: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它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来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1: 那它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4: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1: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5: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有低端、中端

0: 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啊这个经济效益。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2: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他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啊，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1: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0: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啊经济社会。啊，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1: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3: 第一项嘛，
2: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3: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2: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3: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那个 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
1: 嗯，
3: 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1: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2: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真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是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3: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1: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1: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3: 降本 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嗯、已经也到顶了快、
1: 嗯、
3: 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
1: 嗯、
3: 如果再能实现，那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
1: 嗯、
3: 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1: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4: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基础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的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光叠层等等这个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啊，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2: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啊，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犀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5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儿，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犀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犀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2: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犀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犀的 MX Marka 软件站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犀的 Mar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犀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犀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

0: 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百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ca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就是联合打造的方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一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四大，往来打大海，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100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它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填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

0: 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6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1: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初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1: 黄初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初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2: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2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5毛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3: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1: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0: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时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比较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并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

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地板，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 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拨至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4: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3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4: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5: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

0: 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2: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2: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渭纯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上白上里边呢就碰撞，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书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

0: 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1: 啊，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这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2: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3: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是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2: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啊，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0: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4: 106至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0: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4: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

0: 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1: 2022年底，张元熙去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石器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2: 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3: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4: 两个时空的对话。
5: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ikun Men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6: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1: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7: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8: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1: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2白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9: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1: 讲见证。

0: 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1: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2: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的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栋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六千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3: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4: 这本呢是19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0: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5: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0: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

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

0: 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啊，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1: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2: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1: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2: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4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乌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1: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3: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有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1: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3: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1: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4: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5: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

0: 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1: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0: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1: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李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2: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这个动作。
1: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3: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4: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
5: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话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6: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2: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1: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怡红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

0: 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1: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0: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啊。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

0: 说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1: 不是，
0: 不行，这边要
1: 这个，这
0: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
2: 就多
0: 一
2: 点。就是、也可以。
0: 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2: 就是。
1: 不是这个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0: 对，这个有点小。
1: 这样用。
0: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3: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碉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碉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风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碉房的抗震性能。

0: 哦，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再洗的嘞，给人过去弄巧了。啊，他那个做工呢，给这些啊，是你他那，他叫你把洗洗碗去干。哦，对对对，空房子嘛，他去那要不领个空房子嘛，就要得嘞。他去那要不领个中央的弄子，多好意啊，他。
1: 对的，他去那空房
0: 子嘛。啊，对对，他去那空房子嘛，六九的空房，他吃饭从这买土菜叶的嘞。
1: 对。
0: 哦，对对。
2: 这就被蒸汽包了，我搞的。
0: 我那都是打火圈起来打了。
1: 起来
0: 了。对对对对，哦，对对对。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少几个？我五岁种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打这个。
2: 牛两个这里了，再认这样我的地。
0: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就这个。
2: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呀，我敲敲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那一个是那轮带草的，你叫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你，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3: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 T 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

0: 到的材料。
1: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2: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根子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女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的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草莓，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的吃。
3: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2: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女什么，哎，干亲客，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1: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4: 你能找到吗？
5: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进行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6: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的话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清房清过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通道一了，
5: 通道，
6: 你房顶问那个后面，
5: 安全通道，
6: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这是跑你下面过去。
5: 打仗的从这里跑掉了。
6: 往这去下面。
5: 地道呗，这一
6: 地道就是。你脏粗糙的。就说出水嘛，马上冲到下面。
5: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7: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5: 古人的智慧。
8: 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7: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的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

0: 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碉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4: 有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盖上一栋，肯定得有的。但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住几样马上就行了。对我们是拍得出的，做不着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他中空白弄我们做出来的。
4: 中空白。
7: 然后中空白弄我们，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抗战，其实把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的，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认嘛，我一弄你对头都这么走，还有个这挂这挂嘛，对对。
8: 这个热情不是掩饰。
6: 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9: 钢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啥加？
9: 那钢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3: 设计当中里面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0: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14: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个两跑来跑去这个，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1: 地震，
14: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

0: 你有两天的时间自由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吧，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是舒服一点。
1: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2: 他就打了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人做过的要拖着的打个脑疼的，等你高你单给你掐了做过娘票也做的。
3: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1: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无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之城。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

主跳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

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忽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路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

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桓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3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

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鹉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

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迷路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迷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迷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团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又麻醉了。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

定失守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时候，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谁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

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

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立下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路网。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怪物。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

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

不吃不喝，青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路况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再次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团员。
2: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0: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
1: 来，
0: 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春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巨头。

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4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

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

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4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

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路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迷路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白洋淀，上承九河，下注渤海，流淌了万千年。唐宋时期，人们修渠通水，引水灌溉，河通电，电连河。明永乐年间，为补充白洋淀人口，官府主持建村、扩寨、筑房、造船，发展经济。到了清朝，人口稠密，还淀有堤百里，城与人，人与淀，在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时而融合，时而拒绝，时而兼容，时而相持。

新时代的白洋淀，鸟翔鱼跃，蓝绿交织，与居民互惠互利，与未来之城雄安相伴相生，共同迎接着一个水城共融、不同凡响的未来。

0: 荣成县奥威路138号，雄安设计中心的院墙内，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16个大字赫然入目。这是河北雄安新区从规划编制到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始终践行的方向指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雄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殷惠良的临时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明信片，一位老者一艘船在芦苇密布的白洋淀满载而归，这样的画面殷惠良再熟悉不过。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到今天，殷惠良与这方水之间早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得先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先把生态环境的质量能够提高上去，然后咱们再来说城市的开发建设。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几年雄安新区贯彻始终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理念。
0: 白洋淀属冀，雨分九州，冀为其首，冀的含义是希望，是期待，也是梦想。古往今来，无数人都在猜想他究竟在等待着什么。答案藏在白洋淀的碧波荡漾里，也藏在时间指针的分秒必争中。不仅是殷惠良，国内外所有参与过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的设计团队，对这片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水域都并不陌生。为了这片水、这方城，他们倾注了才智与心血。2018年谷雨时节，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提到修复白洋淀生态，实现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城淀共生共荣。
2: 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就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湿地湖泊田园这样的一些自然景观。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让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同年7月，雄安新区向全球发出邀请，征集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如何实现电与城的共生共荣，是规划设计者们思考的重中之重。
3: 这颗明珠跟我们的雄安这座新城啊，它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既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同时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水汇九流，堪拟碧波浮泛艇，河开十里，吴劳回梦到苏堤。我们呢看到以后就会想起西湖的美景，就在我们眼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
4: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0: 2018年11月20日，河北雄安新区。

0: 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揭晓。下面呢，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联合企业首席代表来入线。抽到的是 A
1: 地块。12家入围的世界顶级设计团队的方案里，白洋淀无一例外都是阐述的重点场景。 最终，美国两家公司联合体的方案脱颖而出。他们专门制作的视频短片名为《生息之城》，生生不息，犹如一棵大树。 雄安在白洋淀畔茁壮生长，地理和水文塑造了它蓝绿相间的枝干，自然系统捕获并清洁珍贵的水资源，城市促进自然通风，清爽洁净，一座探索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先驱之城，生息之城，雄安。
2: 先规划，后建设，是新区建设秉承的理念。面对着这一片芦苇与荷花的世界，先植绿护绿，保护修复好白洋淀，再把城市轻轻放进这片蓝绿空间。这一景象让每一个人心向往之。
1: 根据规划，未来的雄安，蓝绿空间占比要达到 70%， 绿色为植被，蓝色则是白洋淀的水。雄安新区被森林绿带紧紧环抱，19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倚靠在白洋淀的北部，从北到南地势由高到低，分别是北城、中院。 和南甸，
2: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个城和甸，这是一个城甸共融的关系，而这个院呢，在当中起到了一个衔接和连接的作用，所以说城和甸通过院来连接，实现了这样一个城甸共融的一个总体的构架。今天是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 2022级研究生们的社会实践课，或许他们此时还难以料想，自己的未来会与这片水发生怎样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导师王宏杰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201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0: 负责牵头编制了白洋淀规划。王宏杰的老师曲九辉是规划的主要参与者，而如木染为了更深入研究白洋淀，王宏杰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成为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就是这里呢，就是我们和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共建的。
1: 生态研究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呢，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这儿开展科研工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水生态环境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机构。想要从根源上修复白洋淀，绝非易事。圈头乡桥东村。 是王宏杰团队的大本营，也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3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700平方米的中式场地，不同的水环境被有机融合在一起，犹如白洋淀的微缩标本。
0: 因为这边呢，是我们开拓了一个和白洋淀整体环境

0: 相适应的这样一个生境，模拟整个生境条件下白洋淀水生态环境整个变化的全过程。今天学生们来可能采一些植物的样本、沉积物的样本来观察观测和测量，从而来评估呢这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的情况，为这个整体的生态修复呢它也提供一个这个思路和借鉴。把这船先放下来吧，然后你们需要测你们就去测吧。
1: 人力与智能共同守护着这片伟绿河洪。2017年，九曲黄河水沿河南濮阳悄然北上，跨越482公里，汇入白洋淀，为渴望甘霖的华北之肾输入了新鲜血液。雄县七间房乡大树刘庄村，白洋淀隐黄大树流泵站如飞流而下的瀑布格外亮眼。这里是隐黄入季补电工程的末端入电口，每年1.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都会不辞劳苦汇聚此处，与白洋淀融为一体。不仅是黄河，四面八方的水源通过南水北调、引黄入季等工程源源不断注入白洋淀，润泽着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从清淤补水到排查治污，环环不同却又环环相扣。
2: 今天到咱个去店里面定一下点位去，回来好录入到我们这个电区导航 APP 系统里头。
1: 这是张东升和他的团队走遍白洋淀计划的第56次出行。白洋淀曲折蜿蜒的芦苇荡，战争年月曾是天然的战场，但对于生态监测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查污治污的障碍。太多的沟壕、芦苇和苔田，监测人员想在白洋淀上畅通无阻，需要对水路做更加细致的标记。
3: 咱这个线路应该就这样，这边应该是最优的了，
2: 对，
3: 这个路线就是最好的，就不用改了。
4: 那商量一下吧，以后就走这条路线了。
3: 觉得可以的话，咱就定这儿点收藏了。
2: 点收藏吧。
3: 好嘞。
2: 然后咱们去下一个点位吧，下一个咱们去那个大张庄村东。
4: 好的。
5: 一到夏天，水位就2个正发呀。
4: 正发呗，一天降1厘米。
1: 他们的目的是要走遍白洋淀的村村寨寨，记录下每一处人迹罕至的水域，每一片不为人知的芦苇荡，并将这些数据最终纳入北斗导航系统。
6: 上前面的数据，
1: 今天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的李亚军和李江波登上了雄安一号监测船。
7: 船你到位了，出发吧。
4: 好嘞。
1: 他们在生态智慧监测平台上发现，光电张庄国控点的数据有些异常，需要到附近水域排查是否存在问题。
8: 前面有船。
9: 车师傅，车师傅，前面来了个船。
7: 收到，收到。
1: 雄安一号是中国第一艘纯锂电池监测船，

0: 浩渺烟波里，它与生态监控中心互为呼应，利用 5G 加 VR 技术，无人机和无人船沉浸式监测白洋淀的环境质量和数据。
1: 咱们现在处于是王家寨的周边，现在咱们所有的检测参数里头，这个高锰酸盐这是3.903，这个氨氮是0.22，然后总氮这边是0.491，然后总磷是0.009，所以现在这个点位这是二类水。
0: 使白洋淀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及以上，这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在白洋淀老幼皆知，家喻户晓，它已像一种信念印刻在每一个白洋淀人的脑海。

0: 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以后，白洋淀这一方水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澈。失而复得的不仅仅是优质的水源，更有人们心灵深处对这方水域的笃定与眷恋。王家寨是白洋淀店区唯一不通陆路的纯水村，这片四面环水的区域地处白洋淀深处，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朵水莲，远离尘俗，兀自开放。人群里有一位访客是邮递员，
1: 哎，老弟，是北京给你寄过来的快递。
2: 这么晚还过来
1: 啊？
2: 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王运强收到的是作家关仁山寄来的一本新书《
2: 白洋淀上前传》，就让
0: 随书寄来的还有一张便条。
2: 运强你好，这是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前传》，请留念关仁山。
1: 不错啊，挺好啊。
0: 和作家之前出版的《白洋淀上》一样，这部长篇小说所有故事的源头也正是有殿中翡翠之称的王家寨。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小桥让村子17个小岛与主岛相依相伴。距老村大约1里水路的位置，望月岛与观河台呈犄角之势，王家寨修建的民俗村每天都静候着8方来客。
2: 我和关老师是通过我同学那认识的，起先就是弄他们上店里面转一转，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关老师就说，你这个院子也大，房间也多，你就不行开个农家院吧。连这个名字都是关老师给我起的，水电风来，很多游客就奔着这个名字来了，他说很有诗意。
3: 各位村民朋友们，今天是4月1号，咱们的老朋友关仁山
4: 要回咱们村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
3: 下午2点在码头广场召开。
0: 古老的棋盘街和狭长的巷口陆续人来人往，

0: 关老师的书很多的都是以农村题材。
1: 下午2:30，新书发布会准时开始了。
2: 我是对白洋淀一种敬畏之心，对白洋淀怀着无限的爱，走进了汪家寨，走进白洋淀，感觉这里是有故事的地方。以汪家寨的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诞生和成长。
1: 会议结束，作家没急着离开。一年多的写作时光，他和王家寨之间已经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3: 咱们白洋淀这部书里啊，第一卷基本上写生态治理的。过去老百姓他的污水排进白洋淀，他也是心疼的，但是这个生存状态那种没有条件，他也没办法，很无奈的。后来老百姓对未来看见了希望，特别是新的政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垃圾处理还有清洁电能这几项上马之后啊，水质好了，人民他也理解了，而且确实在好的水质以后带动旅游也看到了实惠。将来我感觉汪家寨会越来越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伴随着兴安这个美丽的城市的诞生，这个小村庄也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1: 作家用笔记录着这片水域的前世今生，而和王运强一样的白洋淀人祖祖辈辈在这里开创、坚守、改变、保护，他们亲身见证着所有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有满载而归的喜悦，有月下之尾的浪漫，更有美丽失而复得的欢愉。有来有往，川流不息，同口白洋淀南岸的一个小镇，荷花店派的创始人孙黎先生就是在这里无数次描绘了白洋淀的秀美。如今这里也是孝义河河口湿地的所在地。
4: 看那几只小凤头屁涕，我一直对他们巡视着。现在我们去看看那斑嘴鸭今天有没有来。
1: 候鸟翔集的孝义河河口湿地是白洋淀护鸟志愿者们每天必达的重要点位，韩栈桥就是其中之一。

0: 重口镇乡风淳朴，村民们也和韩占桥一样，把救助小鸟作为己任。2020年以来，他们救助过的小鸟已不下几百只。
1: 现在怕人吧？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一只斑嘴鸭，那是我亲自把它孵化出来的。那么一共孵化出来7只，孵化来之后把它喂养大，最后把它放飞了。放飞之后，有一个工人呢把它又送回来了。我发现它翅膀断了，受伤很严重。这不，我一直喂养着它，有1年半了。同学们啊，这节课呢我们来认识鸟类，就是认识斑嘴鸭，认识这种鸟。
0: 韩占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安新县同口小学的科学老师。
2: 几张鸟的图片是老师。
0: 学校距离湿地很近，这节课

0: 他计划和孩子们一起把家里养了一年半的那只小斑嘴鸭放飞到自然的怀抱，也将爱鸟护鸟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上。
1: 那我监测记录的大概有61种鸟，其中有一级的、二级的都有，从种类方面还有数量方面都有逐年增多的这个趋势。
0: 白洋淀上游有9条河流，孝义河和府河是其中的2条，常年有水流入淀中。府河湿地和孝义河湿地就像2个巨大的滤芯，河水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到碎石层，再流过多塘系统，被生长在这里的停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再次净化。2022年7月，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划定了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建设了2个鸟岛，府河、孝义河湿地名列其中，这里成了鸟的天堂。白骨顶鸡是白洋淀水域数量最多的野生鸟类，全身黑灰色，只有头部额甲呈白色。黑翅长脚鹬则体态修长，亭亭玉立，被誉为鸟界超模。包含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在内的多种野生鸟类，在水天一色的白洋淀翩跹起舞，铺展开一幅成淀相依、共生共荣的优美画卷。
1: 我给同学们讲一下啊，咱们这只斑嘴鸭，咱们今天要把它放飞，在放飞之前，同学们可以接触接触啊。
2: 拜拜。
1: 看着它该喝水了，啊？知道同学们它吃什么的吗？
3: 啊，
1: 你看吃飞的小虫子，它都落在上面。对对。
0: 小鸟归巢，三五成群，其乐融融。越来越多的人也像鸟一样扎根在了白洋淀。

0: 一大早，安新镇刘村的辛猛刚就翘首以盼。今天，远在内蒙古乌梁素海的叔叔辛六一家，终于要回家了。
1: 这个大桥，一看这个大桥就看到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又回来了，这回进村了，又写的壁画了。哎呀，哎呀，我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个小萌萌叫丽姨，哎呀，丽姨，小丽姨没？小丽姨，
3: 嗯，回家了，
1: 快到家了，到家了。
4: 是吧？你先把它铺下，桌子上看看，看王大姐他们那个柜台上看一下。
1: 这是我姥爷的房。我妈出生就是在这个房里边出生的。我妈今年是已95了，这个房应该有100多年了吧。
0: 辛六的父辈是白洋淀的渔民。上世纪50-60年代，白洋淀干淀现象时有发生。靠水不能再吃水时，一些人开始学淀中的鸟儿远走高飞。辛六的父母就在那个时期搬迁到了距白洋淀950公里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

0: 南镇。
1: 我就我是61年来的，我那他们来的时候，白洋淀是半滴水，他还是母奶，我是抱着这儿来的。
0: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新安镇将近一半的人都是从白洋淀移民过去的渔民。其实位于白洋淀境内的安新县，历史上也曾有过新安的旧称。老人们不变的乡音让这种巧合别有一番念想。
2: 这是我还录了一下段。这水多好啊，是不是
1: 白洋淀？
0: 60年过去了，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后辈回到老家，看看千里之外那汪水，那些人。
3: 红颜天空上，
0: 思念如南飞的鸿雁。素海，水天一色，万顷空明，满是芦苇和水鸟。这样的景象，也常常引起新六这辈人的想象。父母们心心念念的白洋淀，是否也是这般模样？远飞的鸟儿终将抵达故乡。新六第一次见到白洋淀的冬天，雪中的月容公园流淌着美好，白洋淀码头的溜冰场传递着快乐，阳光映射，木栈道两旁芦花摇曳，宛如一幅水墨画卷。目光所及，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富有新意。家乡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新六的想象。他决定让儿子留在这里工作。
4: 为了生活远走他乡去了内蒙，但是这次我回来老家雄安新区白洋淀真的是变化太大，让我大开眼界，完全不是母亲给我说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想着老人呢可能叶落归根是实现不了的，但我想让儿子回来家乡来工作，我有这个信心。
0: 归去来兮，重现美丽，就像无数条再次汇聚的河流一样。碧水泱泱的白洋淀，日新月异的雄安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故事，这是一段跨越时光的传奇。因水而生，临水而居，水成共荣。韩占桥老师写了一首歌，我是雄安一只鸟，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在田野里，在白洋淀边，在与鸟与自然最接近的地方，唱出了天籁之音。

新六盼望着他的孩子能回到白洋淀，在这方水土上续写崭新的故事。殷惠良、王洪杰依然每周辗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为这方水域的规划建设付出着持而不息的努力。以水之广博造千秋之城，以水之灵秀育万载生机，未来的未来还在延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直衬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2: 装埋在这里，装

0: 小的中美，哦，这里是边美，猪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猪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原著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1: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长牧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长牧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1: 咦，大妈来讲话，你到底来呢？
0: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2: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了，这么年轻了。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0: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两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

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

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纂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纂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止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

0: 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两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责和法律责任编。总责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没，你今天接电话端走，
2: 打开有纸巾啊！
1: 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了。
3: 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4: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啊，统一的销售。
3: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相邻探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相邻探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探绘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探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益。

0: 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边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

0: 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3: 啊。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编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编，有九个分编，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编，它是最有温度的一编。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编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编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

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

0: 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于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环资委，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能够合理的获得他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他有积极性去主动
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它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它的发展困难，它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这个事情要多少钱？3500万。
1: 我是咱们这里的法律队长，
2: 还有人惦记我领物的钱。哇！
0: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宝藏蔬菜，你真的会做吗？
1: 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0: 初夏鲜嫩的南瓜煎，一酱一煮，解锁云南经典风味，清润爽口。
2: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
0: 自带坚果香的花生芽，遇上油润猪颈肉，猛火快炒，脆嫩汁香。
3: 大家看粤菜小炒这波劲啊，现在感受到了没有？
2: 感受到吧。
0: 宝藏蔬菜，神仙吃法，速速学起来。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哎，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众蔬菜，买回来以后我发现这些蔬菜非常的新鲜，可是一做起来发现问题了，容易翻车。哎，这不前两天我买了一份菜心儿，我呢焯完了之后淋上了白灼汁儿，往嘴里一放，确实很难吃啊，因为它这个口感呢不太好，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嫩。我赶紧给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了，你得先把皮儿刮喽再吃，这才对的。我就按照人家的方法一试，哎，确实得到了跟心目当中一样的口味。看来呀，很多小众蔬菜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处理不好，所以没达到我们想要的味道和口感。那今天来两位朋友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那咱们就赶紧有请两位。
4: 大家好。
2: 欢迎。
3: 大家好。
4: 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哎，大叔好，大叔好。哎，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秋秋。我们长在大山里的孩子最爱吃山毛野菜了，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云南人怎么做这些菜。
2: 秋秋，秋秋是来自云南的。哎，云南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蔬菜种类特别多。
4: 对，
2: 今天带来什么？
4: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时节最好吃的南瓜煎。
2: 哇，这个听上去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啊。南瓜我吃过不少，我还吃过南瓜苗、南瓜瓤、南瓜皮，我都吃过。南瓜煎是什么啊？一会儿再聊聊。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黄元锦。
2: 欢迎黄大厨。
3: 谢谢。
2: 哎，广东那肯定是各种蔬菜更多了，
3: 这个季节的广东的食材都很丰富。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就是花生芽。
2: 花生芽是花生发芽了吗？
3: 还不是花生长的芽
2: 哦、啊、
3: 等下我再告诉你它特别的地方。
2: 太好了、啊、哎，您看今天二位都带来自己地区的特色，那咱们就看看这种新鲜蔬菜应该怎么做。那咱就边做边说。
1: 好，一般我们吃瓜尖有两种，一个是丝瓜尖，一个是南瓜尖。
2: 对，
1: 那我们分辨它怎么是南瓜尖，你就是看它有没有毛，有毛的那个就是南瓜尖，
2: 没毛的就是丝瓜尖。
1: 对，春末初夏的时候吃这个瓜尖是最好吃的
2: 哦。
1: 但是现在其实是最嫩的时候，因为再往后就会开始有点老了。
2: 嗯，那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第一步就是
2: 处理它。
1: 很多人觉得这个瓜尖很难吃啊，其实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它这个最根部的地方，我其实现在是撇不动的，你看你手都撇不动、哦、你吃的时候肯定也吃不动。
2: 那怎么办？我拿牙给它咬掉。
1: 所以我们第一步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要撇掉。像这样就是撇得动的地方，像这里我撇都撇不动就不要了。
2: 我这个是不是挑了一个最不好的？
1: 对，这些都要不了，
2: 到这儿都要不了、啊、
1: 对对对。
2: 那
1: 所以差不多一斤奶来可能只能吃着半斤
2: 啊。
1: 对，第二个细节呢，就是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2: 哦。
1: 所以这个瓜尖它处理起来其实是挺费时间的一个食材。
2: 刚才秋秋说的皮呢，其实也就是它上面的筋。
1: 对，
2: 把这筋去掉，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对，小时候在家里啊，就是这个弄瓜尖的时候，其实是全家人我们一起在这摘。云南我们不是那个气候特别好嘛，大家可能就会在院子里弄个小板凳，然后大家一边摘菜一边聊天。
2: 你们天天过的都是什么神仙日子啊？
1: 没有没有。
2: 好，那我们处理好的瓜尖我们要怎么进行二一步处理呢？
1: 洗一下它，然后放一点盐在里面，
2: 杀一下它。
1: 对，杀一下它，可以多一点。好，那我就倒了哈。
2: 好、
1: 哦、第二步我们把它切碎。我们今天做两道菜，一个是炝拌的、然后一个是花生汤煮的。那炝拌的话可以稍微粗一点。好，那这些就是我们要
2: 一会儿要炝拌的。
1: 花生汤煮的呢，我们可以稍微

0: 切碎一点儿，因为是想让它下去就快速的起来。
1: 其实就是家里的正常做法，就保证它本身的食材自己的香味就可以。
0: 对。
1: 哦，这些是煮的。
0: 对，这些是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料汁，这个是我专门从云南带过来的甜酱油。甜酱油呢，是我们昆明人特别爱用的一种调料，它其实是拿红糖和酱油熬出来的。你看它这个粘稠的程度，
1: 很稠是吧？
0: 对，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那个酱汁里加点糖就行了。
1: 甜酱油啊，去云南出差的朋友可能有所体会。比方说米线里面经常会用到，
0: 对，做所有的凉米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一点这个去提那个甜味。
1: 有没有那种比方说烤肉的时候也会加上一点？我觉得它好合适。
0: 对，在腌制环节也可以拿一点点去腌。
1: 哦，你可以腌也可以蘸，
0: 对
1: 啊，也可以直接搭配菜，也可以拌菜，反正方法挺多的。
0: 对，还需要酱油和醋，比例呢是两勺酱油两勺甜酱油然后两勺醋。
1: 哦，
0: 这个比例也好记。那这个酱汁就好了，烧一锅水。
1: 好。
0: 那这个水里呢，我们先加盐，然后我准备好了一盆冰水。
1: 嗯，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南瓜尖呢焯水之后，一定要快速的过凉，
0: 对，才能保持它的这个颜色还是绿色的，不然它很容易就变黄了，就不好看了。
1: 哦，其实这个方式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焯这个绿叶菜或者是做这个菜的时候都有这种方式。
2: 对
0: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其实焯烫的时间我感觉也就个一分钟都不到，半分钟，
0: 半分钟。
1: 嗯，
0: 因为这个季节的南瓜尖特别的嫩。
1: 哦，
0: 如果它老的话，可能还要时间长一点。
1: 哦，
0: 现在它已经凉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1: 哦，
0: 然后把水弄干。
1: 对比颜色很有很明显的差别
2: 啊，
1: 对吧？
2: 更翠绿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准备一口锅来呛一下料。
1: 嗯。
0: 在锅里放点油，烧到冒烟。
1: 嗯，
0: 这个菜上呢，我放了小米辣、蒜末。
1: 好，油温差不多了，
0: 花椒和辣椒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呛一下我们的蒜还有辣椒。
1: 哦，
2: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2: 嗯，
1: 这是一道特别简单的呛拌菜。
0: 对，刚刚我们调的料汁，再加两勺我从云南带过来的水豆豉，是一种咸菜。
1: 让它把这个咸鲜的味道融合进去。
0: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鸡精，然后咱们把它拌一下。
1: 来，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呛拌菜就做好了。那但是咱们是俩菜同吃，咱们还有第二道菜是要做汤菜类的。
0: 对，用这个花生汤来煮瓜碱。
1: 哦，
0: 这道菜特别有特色，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就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那这个丝毛呢，就是云南现在叫普洱啊，它就是这个茶马古道的起点。
1: 对。
0: 那以前云南不是有普洱茶吗？运送茶叶这些人就叫马帮，那他们就会在身上就带一把花生，没地方吃饭了，他们就会在山上，哎，到处找一点这个瓜尖儿，然后呢就撕成碎的，然后这个花生呢，他们就给它磨成浆，就用这个花生浆来煮瓜尖儿。
1: 哦，
0: 所以这道菜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吃起来它会特别厚重，然后感觉会饱饱的吃。
0: 对，它会有一种像奶油的那种浓稠的感觉，然后它又和瓜尖的那种清香呢，就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对，
1: 所以两者结合可以说是美味加美味。
0: 对，
1: 好，那咱抓紧时间。
0: 好，我们第一步呢，花生我们就提前一点泡，热水去泡它十分钟就可以了。泡过之后它就可以脱壳。
1: 哦，又去皮。
0: 对，在这儿去皮，不去皮也行，但是它煮出来可能没有那么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去好的，比例呢是100克花生，20克的米，这个米可以增加一点这个汤的稠度。
1: 哦，
0: 然后再配1升的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打碎。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打完后的状态啊，非常的奶白。
0: 对，直接就用它来煮。
1: 好
0: 啊，那煮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油，是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粘锅。传统的是放猪油。
1: 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生浆倒进去。
1: 我给你找一个漏勺，这样可以让它更细腻一点。
0: 好。
1: 哎，黄大厨在广东是不是也会有喝花生汤的习惯
2: 啊？我们比较少，但是我们煮的话，我们会做鱼汤。
0: 好，然后我们煮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盐，盐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温度呢，就是感觉它开始有这种大的泡出来，就是它快要好了，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这道菜用的原材料也特别简单，等它煮开一次就可以捞出来了，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1: 所以咱们当地人的这个南瓜尖儿，今天做了两种嘛，一种是凉拌，一种是这个煮汤，是不是还有别的吃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就是最平常的。

0: 就是炒，就是拿蒜蓉炒一炒。哦，我们也会煮汤。好，现在就好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
1: 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那咱出锅了。
2: 来。

0: 咱们鲜尝清爽的呛拌南瓜尖。哇，先入口是咸鲜口，回味有一些辣口，最后哎给你带来一种甜的回味。
1: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这就是我最爱的甜酱油的魅力。
0: 而且我发现了哈，确实这个叶儿更嫩更好吃。这个偏根部的这个呢，它会发脆，就是适合这个下酒。
2: 对，然后它这个吃起来这个味道调得很好，然后也很爽口，
0: 很爽口啊。
2: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看秋秋做那么多那个南瓜苗，取出来这么一点点，还是物以稀为贵。你看这精华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勺这个汤啊。哇，这好好吃，
1: 是不是？很特别的口感。
2: 对对对，
1: 就花生的那个味道和这个瓜尖的蔬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哎，你吃到一口就感觉，哎，它和里面那个汤是完美的一种结合。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雅的、清新的，带着花生的甜在里面。而且这个呢，你要慢慢的去回味。
2: 它这个做法很有特点。对吧？煮出来更嫩。更香，对吧？虽然说刚才那个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特色。
0: 煮在汤里啊，喝上一口感觉特别解馋。哎，那接下来呀，咱们跟着黄大厨看一看这花生芽到底应该怎么做。
3: 呛拌南瓜尖，南瓜尖需要处理后切断，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并攥干水分备用。锅中加入花椒、辣椒，烧好后浇在碗中，并加入调好的料汁、水豆豉等，搅拌均匀，清甜爽口的南瓜尖就完成了。花生姜瓜尖汤，泡好的花生去皮后倒入料理机，加入米和水打成浆，锅中加猪油防止糊底，倒入过筛的花生姜熬煮后，放入切好的南瓜尖和盐，香甜醇厚的瓜尖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南瓜尖掐掉老根，撕去老茎，口感才会脆嫩鲜美哟。
0: 做个啥菜？
2: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
0: 啊，这个菜简单直接又下饭啊。来，咱看看第一步先怎么办。
2: 我们先把这个花生芽的根部去掉，我们再一开。
0: 这个花生芽它是不能直接生吃的，对吧？
2: 其实也可以。
0: 那我现在我就试一试啊。
2: 它很脆口清甜的，
0: 这个花生芽真的挺好吃的，是吧？
1: 很甜，
2: 对吧？
0: 很甜很脆啊，一点这个异味涩味都没有。这个花生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花生芽，首先我们选的这些花生要挑选过，对吧？就是不能有发霉的花生，用水洗干净，晾它半天，盖上毛巾，然后它就会开口了。开口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花生芽放在水培箱上面，过个七八天时间，然后它就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这么说，它的发芽方式很有趣哈。它不用直接泡在水里。
2: 不用，它这个呢是不能够接触水。你看它运输啊，包括你去买的过程中，发现它都是在盒子里面，就是不能接触水。接触水了，它就容易烂了。你看我们现在拿在手上，它就是很干爽的。
0: 很干爽的。
2: 对对对。
0: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花生芽？
2: 那个季节是刚好它当造的季节，所以它这个气候对它有影响的。
0: 明白了。哎，那我们就借着适合它的时节，一定要赶紧呢吃起来哈。那我看您先把这个根儿都给去了。
2: 改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花生皮去皮哈，因为这个花生皮它吃起来就有点涩了，我们要把它去掉。
0: 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花生，因为那个生花生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带皮吃，它也会有那种涩的感觉哈。
1: 对，
0: 秋秋在云南也有这种吗？
1: 有，但是好像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吃的，以前好像不太多。云南我们一般煮菌子火锅的时候会放一下。
0: 当它是那种就是
1: 涮的菜，
0: 涮的菜是吧？
2: 就是我们这个花生芽，除了吃火锅，平时我们凉拌，也是很好的。甚至你喜欢烧汤，把它放下去煮一煮，
0: 烧汤也可以。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其实白嘴吃了一下，
1: 对，已经
0: 它的口感很好吃。
2: 对，
0: 我觉得就是加点盐、加点醋，它就很提味儿了。基本上咱们的花生芽呢，就是这几种常见的方式。其实最大目的就是突出食材本身的这种特色啊。它比较脆，然后还能吃出嫩甜，哎，保证

0: 它的这种口感。
1: 现在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好，
1: 下面我就把肉处理一下。
0: 好，
1: 猪颈肉跟我们花生芽它是很搭配的。嗯啊，粤菜小炒都是讲究炒出来够锅气。嗯，
0: 咱们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就是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大概是4到5毫米吧。嗯，要有一定的口感。它猪肉没有筋的，
0: 它是没有筋没有皮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基本上是你一切去以后，那个肉感就能体现出来。
1: 好了，简单腌制一下，一点点盐吧，生粉基本要搁一点点油，我们把它拌均匀就可以在这里备用了。
2: 大概要腌多久呢？
1: 就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下面就处理蜜豆，搭色让它好看一点。
0: 好，哎，这个蜜豆也是对我来说啊，算是这个稀有的小众蔬菜了哈。
1: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作用是给它搭色，让它这个道菜更好看一点。哦，你看蜜豆它也很嫩的。
0: 我通过掰，我能感觉到很脆，
1: 很脆很嫩，
0: 一点筋都没有。
1: 你这个煮熟以后，它也是清甜的。哦。
0: 这个也算应季的吗？
1: 也是应季，
0: 也是应季的。
1: 春夏季节，这个
0: 一般咱们本地人吃这蜜豆怎么吃？
1: 就清炒的话，凉拌都可以。哦，基本就这两种吃法。哦，豆类的它吃法的丰富度会少一些。嗯，但是这两种吃法都是吃的很清甜的。
0: 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开炒了吗？
1: 可以了，可以，因为我们这一点点就够了，我们可以开火。水一点点，
2: 要焯水，
0: 焯一下蜜豆啊。对，像这个绿豆啊、豆角啊，里面都含有一些草酸之类的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焯一下。二次加工的时间也会更短。嗯，
1: 就我们水开了，煮了大概有1-2分钟了。嗯，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我可以把它倒出来。好，好，我们把它放起来备用。嗯，下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猪颈肉。热锅凉油，我们把肉先处理，把它。

0: 着炒，轻柔一点的炒，才能吃出它的魅力来。
1: 嗯，我们要把它煎金黄。
2: 嗯，大厨，我有个问题
0: 啊，
2: 这个猪颈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炒好了。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其实里面就它好像有本身就带点粉
1: 啊。就是你，
0: 就求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好分辨方式，尝一块。这是开玩笑啊，有没有专业的方式？
1: 有，你看我们现在颜色变得焦黄焦黄了，就走了。你看啊，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这一面。
0: 哦，
1: 好吧，
0: 一面焦黄就可以翻了。
1: 对对对。猪肉一定是要煎熟它的，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用小火，
0: 对，你看朋友们，为什么咱在家里头煎肉的时候沾一锅底，对吧？要不然呢，就是一面有点老，是吧？感觉那面还没熟。你看掌握几个方式，首先呢，这个肉要腌制。腌制让它入味儿，这样它里面有水分，它就不容易炒得特别干。第二呢，刚才大厨说了，小火铺平了煎，哎，这样它就能保证一面一面的成熟。
1: 对，
2: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1: 对对，
2: 就不好吃了。
0: 对，
1: 还是我们这经验，就是其实不用翻，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0: 啊，是，
1: 那对吧？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
2: 好香，香味都出来了。
0: 对，
1: 我们两面煎金黄了，对吧？加一点生抽下去，让令到它的香味，你等一下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
2: 而且是得等它差不多快熟了才放。
1: 对，
2: 我们都是一块儿放了，
0: 没错。或者我们大多数都在腌的时候放了，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腌的时候放，我们经过这种煎制，它那个肉变得很难看。
1: 处理好的用。你看这个颜色，
0: 哇，漂亮漂亮漂亮。你看朋友们，我们提前腌制好的时候，如果放了生抽，它肯定会整个特别黑。那我们黄大厨呢，是采用出锅前烹上一点酱油，就能让它表面上有一层金黄的色泽。哎，这种颜色特别诱人。
1: 你看，我们先把处理好的肉放在这里。好了，我们到第二步了，开始处理我们的花生芽。锅烧热之后，我们开始下油，一点点，不用太多。
0: 好，
1: 下我们的花生芽。
0: 其实作为一些小众蔬菜类的哈，我跟大家说，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
2: 对，
0: 你越把它想得简单，你越可能把它做出本身的味道。
2: 对，
1: 我们下一点点这个。

0: 甜，花生芽它是在我们粤菜来讲它硬生菜，所以说就是它水分比较多，我们下盐可以稍微下重一点点。哦，嗯，
1: 它可以你看通过盐把里面的水分杀出去啊，
0: 它而且是炒出来会发青。嗯嗯，我们把这个也放下去，
1: 好
0: 啊，一起炒。炒这个花生芽呢，要让它快速。

0: 卖的那么贵。
1: 那你看这个火够大的话，它很快就把它炒断了。
0: 是是是吧？我们家庭用火呢，可能就是火力不够均匀哈，这是能理解的。
1: 对对，所以说我刚才教大家的通过水蒸气让它快速断生的方法，还是可以的。
0: 一般来说，炒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确定它炒熟了？
1: 就是刚才下去的呢，大家就是看见它都是硬身，对吧？嗯。你现在看着它，就是你炒，你开始变软了，对吧？哦。你明显的感受到它变软了。
0: 明白。
1: 其实这个菜呢，就是说它生熟程度没有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嗯。你想吃脆口一点，你可以早一点把它炒出来。嗯。如果你说我喜欢它软一点，可以稍微炒久一点。
0: 那咱们本地人喜欢吃什么样的？
1: 广东的话肯定要脆口，要快炒的。
0: 要快炒的。
1: 好。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把刚才处理好的肉
0: 好
1: 放下去。
0: 放下去。
1: 啊。再加一点点的底味。
0: 哦。啊。让刚才肉的油脂浸润到我们每一寸的

0: 这样呢，咱们就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尤其是刚才呢，我和秋秋是直接吃了一口，这回呢，经过清炒以后，咱们对比一下，看口感有什么不同。
1: 太香了、
0: 哦、真棒啊，
2: 你还是吃到它的脆口，
0: 对，
2: 脆爽的，对吧、嗯、这个花生芽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炒出来它依然能保持它的脆爽，
0: 是啊，
2: 这个肉呢也是很爽口的，
0: 尝一尝这个肉啊，
2: 嗯，对吧，
0: 嗯，这个经过煎制以后啊，就是外面有一种一点酥脆的口感、嗯、里面是嫩的状态，
2: 对对对，
1: 太香了，
0: 太香了，跟那个烧肉的感觉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经过煎的肉居然有烧肉的感觉，太奇妙了、嗯、
2: 就是刚才你看我煎的过程中，嗯，它那个烹饪的方式跟烧肉是一样的、嗯、哦、啊、为什么你
0: 要把锅烧得很热啊，也是吧、啊、然后又把肉这个铺平了、
2: 啊、铺平了煎、嗯、然后煎好了再把它翻过来，嗯，要用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做出来，就是你刚才吃到的口感，你看它两面是有一点点焦的，
0: 对，
2: 你看这个肉啊，那包裹就是它的肉汁，你煮起来，嗯，几乎脆爽了。哎，
0: 问问秋秋，你觉得这花生芽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生的还好吃、嗯、
0: 是不是有一种升级的感觉、
1: 嗯、对，所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刚刚只有清甜味，现在还有肉香，
0: 嗯，既保留了本身的清甜，又增加了肉的香味，
1: 对，对，
0: 哇，太棒了，
1: 真的非常好吃。
0: 那它跟你之前吃那涮火锅的口感一样吗？
1: 嗯，我觉得涮火锅没有这个好吃，嗯，因为涮火锅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它没有外层煎过的那种香的感觉，
0: 没有烟火，
1: 对，它没有烟火，它没有锅气的那种很香的感觉，
0: 嗯，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我们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惊喜的在于本来的这个花生芽它就很好吃很清甜，然后惊喜的在于它里面有肉的香气，然后回味起来就觉得意犹未尽，嗯，哎，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最开始是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开始期待了，开始期待能再吃一口，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美味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哎呀，黄大厨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今天二位呢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认识了两种新的小众蔬菜，哎，以前呢我吃过，但是可能忽略了南瓜煎的美味，我呢又第一次尝试到了这个花生芽的特色，所以我觉得一些小众蔬菜呀，只是我们不会烹饪它的方式，把小众蔬菜做成大众美味，我觉着现在咱们就可以在厨房里面操作起来。
2: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花生芽改刀去皮，猪颈肉改刀切片，加入盐、鸡精、生粉和油腌制，热锅冷油下入猪颈肉，煎至两面焦黄备用。锅中下花生芽、盐，少量水断生，下入猪颈肉和甜豆即可。划重点。花生芽水分大，翻炒时加入少量水，可以利用蒸汽快速断生，这样呢，口感更脆甜。
1: 那我们。

0: 把这些全部打成浆、
1: 啊、
0: 如果在云南本地呢可以用那个冲去冲碎、
1: 啊、冲呢其实就是我们北方常说的臼、
0: 嗯、
1: 就兔爷干那个
0: 对
1: 哎对就给它捣捣得越碎越好哈哎我给您加水
0: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2: 对对
0: 就不好吃了、
2: 就是、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在家也做菜也给家人做菜
1: 你在家当然要做菜了
2: 对对
1: 你出去的工作做菜
2: 对对
1: 回家不做菜
2: 对对也做菜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1: 啊、
2: 那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哎、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今天，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0: 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1: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2: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1: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3: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1: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2: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
4: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2: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
1: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科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0: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今天，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指导意见对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昨天发布的这个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全面调整优化监管理念，突出完善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机制，突出强化法治和市场化监督约束，突出加强央地和部际协同联动，对未来一段时间监管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证监会也正在按照部署的要求研究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
2: 证监会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0: 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1: 一方面呢是从严整治行业的乱象，清理违规主体，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呢要督促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充分履行信义义务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是推动行业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一些变化，来看解读。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 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 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
5: 使用起来更方便。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行需求。
6: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

0: 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为进一步促进邮轮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上海全力推进的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今天在上海启航。
2: 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主打说走就走的轻松休闲。无目的地海上游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版，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旅游产品，登轮及度假的新理念，回归了邮轮海上体验的初心和本源。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契合市民周末微度假、家庭亲子等多元消费需求。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据了解，为提升游客体验，首航载客率控制在80%。航线一经推出，便受到游客的追捧，短短一个月的销售期，船票预售量已超75%。
3: 昨天，一辆满载18吨鲜榴莲的跨境冷链货车顺利驶入广西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这是中柬两国签署关于柬埔寨鲜食榴莲舒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东兴口岸首次进口柬埔寨新鲜榴莲。
2: 当天，货车停靠东兴口岸进境水果查验平台后，海关查验官员迅速开柜、拍照、卸货，比对各类通关单证，根据指令完成监管查验。
4: 这柜榴莲从柬埔寨出发，经木牌口岸过越南，再从东兴口岸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柬埔寨榴莲的特点呢，是果肉多、壳小、皮薄、口感出众。
2: 作为中越边境农产品跨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东兴海关全方位提升口岸查验监管效能。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累计进口东盟水果1.3万吨，榴莲为核心进口品类。
3: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保障高考公平。
5: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6: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5: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7: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5: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8: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5: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1: 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9: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 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

0: 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1: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0: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2: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3: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4: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5: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6: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7: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8: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有一波涨价，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6: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
9: 主要淘鸡淘太多，都不好收，鸡蛋涨钱。
10: 最近这段时间呢，供应和那个需求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缺口，使得那鸡蛋价格呈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走势，涨幅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11: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走访。
6: 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食品厂订单增加，他们企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12: 订单增加了10%左右，目前鸡蛋价格比4月份均价每斤上涨了7.6毛，上涨幅度22.5%。按现在的价格算，一斤鸡蛋可盈利1.3到1.5毛钱。
6: 张殿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13: 去年亏损期长达近1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14: 随着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有小幅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6: 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15: 受养殖户去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货量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本地货源整体紧张，需求坚挺。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5: 鸡蛋价格上涨是否还将持续？目前全国鸡蛋整

0: 体供需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来听一听专家的最新解读。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环比实现了连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下降的走势。
2: 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已经降到了12.79亿只，环比降幅1.24%，同比的话降幅4.24%。另外，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呢都不大，基本上库存天数还是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1: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节备货进入尾声，终端需求将逐渐转淡。此外，南方将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下，鸡蛋储存难度加大，贸易商采购意愿将会谨慎。未来，鸡蛋价格或将逐渐趋稳，呈现小幅震荡走势。
3: 鸡蛋消费则在端午节前保持偏旺局面，蛋价震荡小涨的可能性大。端午节后，鸡蛋需求趋弱，蛋价将回落。
0: 本月一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实行。新规重拳整治幽灵外卖、挂靠资质、后厨黑作坊等现象。
4: 新规落地近一周，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北京的外卖档口看一看。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美食城，一起来看一下新规落地后这里有哪些新的变化。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为了落实新规关于商户资质审核的要求，这家美食城在统一的证照以外，还单独为这里的每一个档口都办理了经营许可证。新规强制要求店家在餐品的外包装上贴上食安封签，并且呢，食安封签的各个部位受到拉扯非常容易的损坏，损坏以后呢，封签是无法复原的。
6: 平台要对咱们入网餐饮商户的信息每6个月进行一次核查，同时呢，平台对商家的信息和加工环境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一旦发现商户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他就会对商户进行限流、暂停服务、关闭账户等管控措施，同时还要上报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7: 而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无糖食餐饮档口区，经过半年多的改造，这里的十几家档口不仅完成了一档口一证照的资质核验，档口的环境卫生也焕然一新，仅每日午高峰时段的出餐量就超过1000份。
5: 按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最新规定，这里呢现在已经安装上了2个高清摄像头，监控的点位呢覆盖了咱们所有的操作区和美食出餐口。那消费者也可以打开外卖平台，从网上的这个名厨亮灶入口线上观看我们后厨操作的高清摄像。除此以外呢，按照卫生安全的规定，所有操作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戴上口罩和发帽。
7: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大部分美食城的名厨亮灶视频除了向消费者实时展示后厨情况外，还具备 AI 监管功能，能够实时捕捉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并反馈给平台，进而提醒商家。
8: 正常来说，我们进到这个后厨就要把口罩帽子戴好，比如说我们口罩没戴就能识别出来。
7: 据了解，自本月一号新规正式实施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力度，已开展多轮专项检查。
0: 新规落地后，北京不断拓宽监管手段，邀请外卖骑手以移动监督员的身份参与日常监督。同时，由于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注册地，北京还联动上海搭建了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
6: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控制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已经聘用了2000余名骑手来担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7: 据了解，外卖骑手随手拍已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的有266条。
9: 主要就是一是营业执照，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7: 同时，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

0: 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与上海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
1: 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2: 以往消费者遇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时，存在举证不便、责任认定模糊、维权流程繁琐等问题。新规从责任界定、证据留存、违法震慑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让消费者维权更加高效。
3: 这次新规的出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有严厉的双罚制。如果餐饮企业发生了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不但要对企业进行处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他的直接责任人处以相应的罚款。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给予了消费决策更高的精准度。消费者通过咱们的互联网加明珠亮灶，它可以实时的观测到咱们餐饮店后厨食品加工过程，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环境整洁、操作规范的商家去下单。
0: 此外，新规通过强制推行餐品食安封签，落实线上信息全公示、留存后厨监控记录、健全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等法定举措，将食品安全取证、纠纷处置、责任认定全部纳入制度化、标准化流程，既筑牢了网络餐饮全链条安全防线，也让消费者维权有明确法条支撑、固定证据依托，维权流程更简单，处置更高效。
4: 这次新规呢，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去固化了消费者能够举证的这样一个途径，消费者不需要再去到处收集证据了，而是通过制度和程序性的设计，证据呢就可以被消费者自然的获取。即便是在调解维权或者是在通过诉讼解决的时候，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维权的力度或者维权的这个效率应该说更强了。
5: 再来关注车市，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2: 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上的走访。
6: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7: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智驾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8: 对于智驾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6: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9: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选装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6: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10: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6: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10: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性。

0: 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1: 是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三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2: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我们继续来看。
3: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4: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3: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5: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3: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6: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3: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7: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8: 在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的这场结构性变局当中，记者注意到经销商环节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拼价格拼促销，未来竞争正在向拼体验拼服务等更多维度转变。来看报道。
9: 5月底，在北京一场大型汽车展销活动现场，多家车企推出不同程度优惠活动进行促销。随着今年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下发，现场来了不少看车选购的消费者。
10: 我可能主要比较看重像座椅按摩呀、大屏幕啊，就是看重舒适性嘛，
11: 科技感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就是功能也比较多。
9: 记者注意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当前在价格比拼之外，与智能化相关的驾乘体验也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12: 从现在存量市场来看，消费者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从原来单一的关注续航和价格，现在慢慢逐渐看重于续航、品质、安全，包括智能驾驶方面。
13: 在那选购带智驾的车辆呢，芯片选装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超过了80%，就是客户是要额外多选择一颗智驾芯片。
9: 经销商介绍，除了车辆本身的体验，购车的体验也在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销售门店从传统 4S 店搬进了商场和购物中心，在展销活动现场也专门设计了老字号市集、亲子互动等多种业态，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4: 将这个传统的单一购车变成了一种一站式的一种休闲体验。在整个销售市场整体承压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一季度的大集呢，2天之内呈现出了一个释放了近1000台的消费订单。
9: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2%，同比下降18%。张雷告诉记者，在汽车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 当前从厂商到经销商环节其实都面临着较大压力，急需进一步

0: 让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方向调整转型。
1: 从结构来看呢，我们燃油车是下降的，新能源是提升的，进价和销售价格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对等的，就是大部分车型的存在的是一个这个进销差是负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媒体的这个引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整体提升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其实正发生了一个从销售商向服务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五号，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新报告发布，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8.8万人左右，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这份报告出炉之前，市场预期就业数据低迷，原因是雇主在低招聘、低裁员的环境中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尽管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但裁员规模也较为温和。投资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强劲韧性，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继续呼吁美联储降息，称他希望看到降息，但他把利率的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
3: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加剧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叠加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走强，国际贵金属价格遭遇重挫。五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失守4400美元关口，基本跌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
4: 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美元，本周累计跌幅达4.96%，基本回到2025年12月30号收盘时每盎司4386.3美元的水平。进入六月以来，美债收益率上行叠加美元走强，给金价带来双重阻力。美东时间五号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加息的预期。作为无息资产，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抬升是本轮下跌的关键诱因。此外，五号美股科技股大面积下跌，也迫使部分机构通过抛售黄金头寸以回笼资金，这种被动卖盘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价的跌势。同时，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的需求疲软也对金价构成下行压力。回顾今年走势，国际金价的高点出现在一月底。1月29号，受中东局势与避险需求叠加推动，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5500美元，收盘报5354.8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随后，随着中东风险溢价回落，金价转为高位震荡，并逐渐下行。国际主要投行纷纷下调未来金价预期，德国商业银行将今年年末的金价预测从5000美元下调至4800美元每盎司，花旗银行预判未来三个月金价可能触及4300美元的水平，摩根士丹利也将下半年黄金目标价降至5200美元每盎司。
2: 再把视线转向印尼。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棕榈油还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因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印尼将从下月开始再次提升生物燃料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也就是 B50 生物柴油计划。新政策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5: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七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 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
0: 而生产这些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再次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6: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ate.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0: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1: 业内预计，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
0: But the palm oil has its own risk, right? For example, it has its weather risk, the El Nino this year, it has productivity risk, and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s of risks.
1: 印尼棕榈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约六成。印尼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毛棕榈油产量达到4655万吨，出口量达到3637万吨，为印尼带来2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28亿元的外汇收入。毛棕榈油是棕榈油产业的初级产品，是南亚、中东等地进口的棕榈油主要类型。市场预期，印尼推行 B50 生物柴油政策，每年将带来200万至300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
2: 由于棕榈油也是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专家表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也可能推高印尼国内食用油的价格。印尼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更高的成本压力。
3: 我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当地的一个市场，食用油啊一直是印尼日常消费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近期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印尼生物柴油政策的推进，市场关注供应是否会进一步趋紧，以及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4: Dulu cuma 210, sekarang bisa 240an.
5: Ya mudah-mudahan sih ya bisa balik lagi kayak yang dulu, bisa turun harganya, jangan naik. Karena kebutuhan kan semakin sulit ya, cari ekonomi juga susah. Kadang mengurangi goreng-gorengan, kadang kebutuhannya ya serba dikurang-kurangi.
1: 除了家庭消费者，餐饮行业同样高度依赖棕榈油。随着市场预期供应趋紧，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经营成本。
6: Harga sekarang tuh udah naik semua kak, apa-apa naik ya kan. Jadi kita untuk pengeluaran juga ya lebih besar ke pengeluaran pada pendapatan.
1: 印尼贸易部日前表示，今年六月毛棕榈油出口参考价格为每吨1029.51美元，而一月这一数值为每吨915.64美元。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托索近日指出，由于棕榈油价格持续上涨，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国内食用油价格机制，不排除调整价格的可能。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下周就将开赛，各举办城市的赛事氛围正逐渐升温。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美国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8: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
9: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8: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10: I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9: 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

0: 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1: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0: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10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
2: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日前已抵达美国，将于6月13号打响小组赛首战。比赛临近，巴西的城市街头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民众对桑巴军团的讨论持续升温。
3: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是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的地标建筑，现在它的外墙已经换上了世界杯的涂装。根据巴西公司的统计数据，近期啊，巴西国家队和国家队阵容这两个关键词在巴西社交网络的关注度分别增长了56%和115%。
4: 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由意大利籍名帅安切洛蒂挂帅，明星球员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桑巴军团。巴西队阵容呈现出鲜明的新老结合特征，令球迷对球队第六次冲击冠军充满期待。数据显示，在巴西队公布参赛大名单后，巴西国家队阵容等关键词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800万条相关发帖，互动量超过3.72亿次。
5: Minha expectativa é as melhores. Em decorrer do da última Copa que tivemos, eu acho que dessa vez vai ser diferente.
4: 此外，今年的世界杯在巴西国内还将激发强劲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多达51%的受访者计划在能提供烧烤等美食的聚会场合观赛，另有31%的人选择前往酒吧观赛。这股消费热情也蔓延至社交媒体，带动了品牌广告、网红营销与线上社群互动，成为拉动相关消费的重要力量。
6: 美国农场近日出现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例，检出病牛的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5号进入灾难状态。目前当地正着手投放绝育雄蝇，并出动嗅探犬在重要区域进行巡查。
4: 美国德克萨斯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当地时间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在德州另一家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通过持续大规模的投放，以达到野外蝇群数量快速减少的目的，遏制虫害。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据估算，应对本轮疫情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现有工厂每周仅能提供约1亿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将临时限制来自美国的活畜入境。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因其钻入方式呈螺旋状得名，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个别情况下人也会被感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今天，一列满载食用油、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至此，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该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60余个城市。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2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白雪覆满山林，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日前，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黄城乡的

一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狍鹿活动的影像。画面中，数只狍鹿分散卧在草地上，狍鹿主要栖息在山地陵园、灌丛以及森林草原地带，它们听觉十分灵敏，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

0: 存的滞胀风险。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约3.11万亿日元，其中超过八成用于应对中东局势冲击。受此影响，日本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从盈余转为约1.7万亿日元，约合720亿元人民币赤字。在该议案审议过程中，有议员警告，补充预算未必能有效缓解物价上涨等带来的压力。近日，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的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根据通知，这么做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同时兑现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承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五号发布消息，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五名航天员进入附近龙飞船避险，并做好撤离准备。在俄罗斯宇航员排除安全隐患后，五名避险的宇航员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在 AI 智能体等应用的带动下，全球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消耗量进一步攀升，驱动每一个词源诞生的不仅是顶尖的芯片算力，更是背后庞大的电力系统。今晚相关业内人士共同走进对话演播室，一起探讨算电怎样真正协同，绿色电力如何支撑中国在 AI 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1: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2: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3: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4: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金珀美水光焕亮面膜，呵护你的肌肤。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长春小雨，13到16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宁阴，8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拉萨晴，12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5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多云转大雨，15到28度，太原晴，10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4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十五。

15-24度，郑州阴19-26度，合肥阴转小雨20-27度，南京阴22-32度，上海阴22-29度，武汉阴转小雨19-30度，长沙中雨19-27度，南昌雷阵雨21-30度，杭州多云21-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3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33度，海口多云28-37度，广州中雨25-31度，香港大雨26-30度，澳门大雨27-31度，北京多云转晴15-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昨天，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2: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3: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2: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 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2: 过去5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3: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
4: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3: 数据显示，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
2: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

0: 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科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1: 六月五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将迎来系统性升级。昨天，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指导意见对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昨天发布的这个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全面调整优化监管理念，突出完善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机制，突出强化法治和市场化监督约束，突出加强央地和部际协同联动，对未来一段时间监管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证监会也正在按照部署的要求研究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
2: 证监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3: 那一方面呢，是从严整治行业的乱象，清理违规主体，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呢，要督促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员充分履行信义义务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是推动行业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看国际方面，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6: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7: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7: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8.8万人左右。市场普遍认为，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巩固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叠加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走强，国际贵金属价格遭遇重挫。五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失守4400美元关口，基本跌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
2: 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美元，本周累计跌幅达4.96%，基本回到2025年12月30号收盘时每盎司4386.3美元的水平。进入六月以来，美债收益率上行叠加美元走强，给金价带来双重阻力。美东时间五号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加息的预期。作为无息资产，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抬升是本轮下跌的关键诱因。此外，五号美股科技股大面积下跌，也迫使部分机构通过抛售黄金头寸以回笼资金，这种被动卖盘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价的跌势。同时，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的需求疲软也对金价构成下行压力。回顾今年走势，国际金价的高点出现在一月底。1月29号，受中东局势与避险需求叠加推动，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5500美元，收盘报5354.8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随后，随着中东风险溢价回落，金价转为高位震荡，并逐渐下行。国际主要投行纷纷下调未来金价预期，德国商业银行将今年年末的金价预测从5000美元下调至4800美元每盎司，花旗银行预判未来三个月金价可能触及4300美元的水平，摩根士丹利也将下半年黄金目标价降至5200美元每盎司。
7: 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为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9: 数据显示，
2: 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欧元区经济环比下

0: 降 0.2%， 逆转四月份公布的环比增长 0.1% 的初步数据，这也是欧元区经济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其中，爱尔兰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 12.1%， 远超此前估算的 2% 降幅。此前，由于爱尔兰部分制药企业赶在美国关税政策生效前提前出口产品，爱尔兰2025年 GDP 增长 12.3%， 大幅领先欧元区平均增长水平。今年一季度增幅大幅回落，反映出此前异常增长后的调整效应。此外，主要经济体法国 GDP 环比下降 0.1%， 加剧欧元区疲软态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重大影响。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使得欧洲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考量。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正式拉开大幕了。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央视记者探访了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这里举行。球场做了哪些调整？世界杯比赛又将给当地带来哪些经济效应？来看记者报道。
2: 那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有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球场在变，城市的运行习惯也要跟着变。世界杯期间，新泽西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交通。那官方方案已经明确表示，比赛日球场区域不再设立普通观众停车位。那换句话来说呢，平时美国人看美式橄榄球最习惯的开车到场、停车聚会、车尾箱烧烤派对，这次基本行不通。每场比赛官方交通方案要组织超过7.8万名观众进出球场，人怎么来，车怎么走，球迷怎么散，周边社区怎么维持秩序，都会直接影响这届世界杯在新泽西的体验。当然，世界杯带来的不只是压力，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热度。纽约新泽西主办方预计，本届世界杯将为这一地区带来超过120万名访客，产生约33亿美元经济影响，并且支持超过2.6万个就业岗位。酒店、餐饮、旅游、交通、安保、媒体服务都会被这场世界级赛事带动起来。
1: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日前已抵达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3号打响小组赛首战。比赛临近，巴西的城市街头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民众对桑巴军团的讨论持续升温。
3: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是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的地标建筑，现在它的外墙已经换上了世界杯的涂装。根据巴西公司的统计数据，近期啊，巴西国家队和国家队阵容这两个关键词在巴西社交网络的关注度分别增长了56%和115%。
0: 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由意大利籍名帅安切洛蒂挂帅，明星球员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桑巴军团。巴西队阵容呈现出鲜明的新老结合特征，令球迷对球队第六次冲击冠军充满期待。数据显示，在巴西队公布参赛大名单后，巴西国家队阵容等关键词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800万条相关发帖，互动量超过3.72亿次。
4: Minhas expectativas melhores em decorrer do da última Copa que tivemos, eu acho que dessa vez vai ser diferente。
0: 此外，今年的世界杯在巴西国内还将激发强劲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多达51%的受访者计划在能提供烧烤等美食的聚会场合观赛，另有31%的人选择前往酒吧观赛。这股消费热情也蔓延至社交媒体，带动了品牌广告、网红营销与线上社群互动，成为拉动相关消费的重要力量。
5: 根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5号提交的文件，SpaceX 和谷歌达成了一项算力租赁协议，将以每月9.2亿美元的价格向谷歌出租

0: 数据中心算力，这也是 SpaceX 公布的第二笔大规模算力租赁交易。
1: 根据 SpaceX 提交的文件，谷歌已同意从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以每月 9.2 亿美元的价格租用 SpaceX 数据中心的算力。该协议至少包含11万块英伟达芯片的计算能力以及配套的中央处理器、内存等组件。协议规定，若 SpaceX 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提供承诺的 GPU 数量，谷歌有权在10月立即终止协议或接受降费后的部分容量。从明年开始，任何一方均可提前90天通知终止合作。今年5月，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每月 12.5 亿美元的价格租用 SpaceX 数据中心的算力。该协议同样持续至2029年。SpaceX 的数据中心最初是为训练 XAI 公司的 Grok 模型而建，如今已成为 SpaceX 对外出租算力的重要资产。SpaceX 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的计算基础设施及相关战略能赋予公司极大的灵活性，以多种方式分配和变现计算能力。谷歌公司也在加大投资，加速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其中也包括太空人工智能计算集群，未来可能与 SpaceX 在该领域展开竞争。
0: 美国农场最近出现了新大陆螺旋蝇区变例，检出病牛的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5号进入灾难状态。目前当地正着手投放绝育雄蝇，并且出动嗅探犬在重要区域进行巡查。
2: 美国德克萨斯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当地时间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区，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在德州另一家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通过持续大规模的投放，以达到野外蝇群数量快速减少的目的，遏制虫害。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据估算，应对本轮疫情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现有工厂每周仅能提供约1亿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将临时限制来自美国的活畜入境。新大陆螺旋蝇区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因其钻入方式呈螺旋状得名，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个别情况下人也会被感染。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1: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日、10日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3: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4: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5: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4: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6: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4: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

0: 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1: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0: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2: 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了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3: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4: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3: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5: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6: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3: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7: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8: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9: 近期工业旅游受到关注，在福建，从鱼露晒场、古法盐田，再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开门迎客，让生产

0: 县变身为风景线，一起去感受一下。
1: 酱油你肯定听过尝过，但你知道吗？在福建有一种特制的鱼酱油叫做鱼露，当地也称它为虾油。这里就是福州的一家鱼露生产工厂，浓郁的海鲜发酵气味扑面而来，3000多口陶缸整齐排列。现在这片原来只用于生产的老晒场也成了游客们体验工业旅游的好去处。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体验鱼露古法酿造的全过程，还能够亲自体验鱼露制作。
2: 我特别爱吃鱼露，闻着很臭，吃着香。
1: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3: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
1: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
3: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1: 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
0: 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依托深厚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4: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5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9点。
5: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4: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7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亭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6: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5月1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4: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亭》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7: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犒劳老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4: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8: 进入5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4: 文旅体制、安全保障同步升级，

0: 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1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再来关注一下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最近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的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2: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吧，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拱冰球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1: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七八是清明节有一波涨价，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吧。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
3: 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
4: 主要淘气淘太多，就不好受。鸡蛋涨钱，
5: 最近这段时间呢，供应和那个需求之间呢出现了一定的缺口，使得那个鸡蛋价格呈现一个连续上涨的走势，涨幅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6: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河北的走访。
1: 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食品厂订单增加，他们企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增加了
7: 10% 左右，目前鸡蛋价格比4月份均价每斤上涨了7.6毛，上涨幅度 22.5%， 按现在的价格算，一斤鸡蛋可盈利1.3到1.5毛钱。张殿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
8: 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去年亏损期长达近1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
1: 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40%以上。
9: 虽然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修复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1: 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9: 受养殖物取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获量
1: 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本地货源整体紧张，需求减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3: 鸡蛋价格上涨是否还将持续？目前全国鸡蛋整体供需情况怎么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环比实现了连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下降的走势。
11: 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5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已经降到了12.79亿只，环比降幅1.24%，同比的话降幅4.24%。另外，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呢都不大，基本上库存天数还是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12: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节备货进入尾声，终端需求将逐渐转淡。此外，南方将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下，鸡蛋储存难度加大，贸易商采购意愿将会谨慎。未来，鸡蛋价格或将逐渐趋稳，呈现小幅震荡走势。
13: 鸡蛋消费则在端午节前保持偏旺局面，蛋价震荡小涨的可能性大。端午节后，鸡蛋需求趋弱，蛋价将回落。
0: 本月1号开始，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实行，新规重拳整治。

0: 幽灵外卖、挂靠资质、后厨黑作坊等等现象。新规落地近一周，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北京的外卖档口看一看。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美食城，一起来看一下新规落地后这里有哪些新的变化。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为了落实新规关于商户资质审核的要求，这家美食城在统一的证照以外，还单独为这里的每一个档口都办理了经营许可证。新规强制要求店家在餐品的外包装上贴上食安封签，并且呢，食安封签的各个部位受到拉扯非常容易的损坏，损坏以后呢，封签是无法复原的。
2: 平台要对咱们入网餐饮商户的信息每6个月进行一次核查，同时呢，平台对商家的信息和加工环境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一旦发现商户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他就会对商户进行限流、暂停服务、关闭账户等管控措施，同时还要上报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3: 而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无堂食餐饮档口区，经过半年多的改造，这里的十几家档口不仅完成了一档口一证照的资质核验，档口的环境卫生也焕然一新，仅每日午高峰时段的出餐量就超过1000份。
1: 按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最新规定，这里呢现在已经安装上了2个高清摄像头，监控的点位呢覆盖了咱们所有的操作区和美食出餐口。那消费者也可以打开外卖平台，从网上的这个名厨亮灶入口线上观看我们后厨操作的高清摄像。除此以外呢，按照卫生安全的规定，所有操作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戴上口罩和发帽。
3: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大部分美食城的名厨亮灶视频除了向消费者实时展示后厨情况外，还具备 AI 监管功能，能够实时捕捉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并反馈给平台，进而提醒商家。据了解，自本月1号新规正式实施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力度，已开展多轮专项检查。
0: 新规落地之后，北京不断地拓宽监管手段，邀请外卖骑手以移动监督员的身份参与日常的监督。同时，由于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注册地，北京还联动上海搭建了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
2: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控制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已经聘用了2000余名骑手来担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3: 据了解，外卖骑手随手拍已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的有266条。
4: 主要就是一是营业执照，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3: 同时，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与上海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
5: 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它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6: 以往消费者遇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时，存在举证不便、责任认定模糊、维权流程繁琐等问题。新规从责任界定、证据留存、违法震慑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让消费者维权更加高效。
2: 这次新规的出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有严厉的双罚制。如果餐饮企业发生了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不但要对企业进行处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他的直接责任人处以相应的罚款。
7: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给予了消费决策更高的精准度。消费者通过咱们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他可以实时的观测到咱们餐饮店后厨的食品加工过程，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优先选择咱们环境整洁、操作规范的商家去下单。
3: 此外，新规通过强制推行餐品食安封签，落实线上信息全公示、留存后厨监控记录、健全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等法定举措，将食品安全取证、纠纷处置、责任认定全部纳入制度化、标准化流程，既筑牢了网络餐饮

0: 全链条安全防线，也让消费者维权有明确法条支撑，固定证据依托，维权流程更简单，处置更高效。
1: 这次新规呢，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去固化了消费者能够举证的这样一个途径，消费者不需要再去到处收集证据了，而是通过制度和程序性的设计，证据呢就可以被消费者自然的获取。即便是在调解维权或者是在通过诉讼解决的时候，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维权的力度或者维权的这个效力应该说更强了。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4: 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地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了多支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协调农机有序下地，加快收割进度。
5: 在河南驻马店市南部的确山县，这里的小麦已经成熟，连片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作响。刚刚收割完，播种机就进了田，无缝衔接玉米播种。
6: 现在是边收边弄，等于抢收抢弄。提前种了，它长势就长势旺了，苗壮抗炎又抗旱。
5: 南部地区麦收加速，但在驻马店市北部的上蔡县，不同地块的小麦成熟度却有差别。一些地块麦穗金黄，进入了收获期，但有的地块麦叶却还泛青，还需要等几天才能收割。
7: 你看那麦叶都还青着嘞，这麦粒儿都还嫩着嘞，以前还有水嘞。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未来几天我就存储期收，收完了以后直接入场。
5: 受坡向、遮阴、土壤、气候条件、播种时间、品种差异等影响，即使是相距很近的小麦地块，成熟期也会有所不同。为此，上蔡县的多支三下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不同麦田的长势和成熟情况，为农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7: 我硬着来，反正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粒儿，好吧？
8: 我听你讲以后，
7: 我如果这个麦已经干透了，咱收了去。
9: 我昨天都联系起来，但是机手倒腾不开。
7: 咱沟湖北不是调过来的，有十几两天吗？咱下午能不能再调一两辆？
5: 除了帮助农户判断收割时机，遇到人手紧缺、机器调派不开等问题，服务队也会积极为大家协调。据介绍，麦收期间，上蔡县设立了26个跨区作业服务站，为外地赶来的农机手提供免费的油料补给、路线指引和应急维修服务，保障机器和人员能够及时调度。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0000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
4: 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了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抢收，依托两种粮法落地应用，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5: 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的小麦种植基地，6000亩小麦长势喜人，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将饱满的麦粒收入仓中。据了解，去年底播种时，基地首次试种了新品种，并通过推广等深精量播种技术，精准控制播种量与深度，实现了出苗齐整，提高有效穗数。据了解，该技术每亩可节省麦种约30斤，粮种和粮剂的运用使基地的小麦亩产增加。
10: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5: 目前，淮安市的478万亩小麦正在陆续收割，

预计6月14号全部结束。在宿迁市泗洪县142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5月下旬阴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当地提早发布农事预

0: 了解，四红县共投入了6000多台收割机，预计6月15号将完成麦收。记者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5号，江苏3600多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过半。
1: 这几天，河北邯郸多地出现了明显降雨，正值当地小麦集中收割期，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降雨预警，农户抓住雨前窗口期抢收小麦。
2: 6月5号傍晚，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村的天气突然转阴，气象预报当晚会有降雨。种粮大户王鹏飞今年种了3000多亩小麦，还有1000多亩没收割。得知要下雨了，赶紧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了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3: 哎，喂，我们那个小麦收割机现在到哪儿了？
4: 啊，在路上，已经往这走了。
3: 还得多长时间啊？
4: 半个小时吧，先过去了3台。
3: 好嘞，好嘞。下完雨啊，它3-4天不能车不能下地。这个成熟的小麦，它容易这个发芽，形成了芽麦，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我们今天组织了7-8台收割机，赶紧加班加点的收割。
5: 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王鹏飞家剩下的1000多亩小麦终于在下雨前收割完了。像王鹏飞这样的种植户不少，大家都想在下雨前收割完小麦。为了满足大家突击收粮的需求，当地提前对接跨区农机手，积极做好应急机具的储备调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公布了烘干设施点位和联系人的信息，方便种植户收获后能及时烘干小麦。
6: 这几天，山东德州市多地出现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这给机收小麦带来一定影响。在武城县，6月5号晚上降雨暂停，种植户找来适配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7: 晚上8点，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打开照明设备，在麦田里匀速作业。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难以下地。为了抢抓降雨间歇，种粮户郭艳芝找来3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8: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3个，收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有个100多亩地。
7: 晚上10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8: 保证不有中了大雨嘛，停下雨就抓紧时间尽力收，只要是能尽力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7: 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套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脱水。
6: 从5号夜间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昨天上午，德州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地交管部门加强重点路口路段执勤值守，保障雨天道路通行安全。
7: 昨天上午，德州部分地区降雨在短暂停歇后再次增强，受降雨影响，城区部分道路通行压力增加。公安交管部门在重点路口一积水路段加派警力疏导车辆有序通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号21时至6号10时，德州市平均降水量33.9毫米，最大降水量94.9毫米。
6: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9: 玉哲、仲萌，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高考开始了，无论是对于考生和家长，还是其他更多人的出行来说，天气都会有不少变化值得关注。首先，对于出行影响比较大的降雨，今天主要分为2片区域，东北和南方大部。那受冷涡影响呢，今后4-5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都会多雨，但是总体不强，以阵性降雨为主，出门要带好雨具。而西北地区南部到南方大部，今后几天降雨的范围会更广，尤其今明两天将是近期南方强降雨范围最广、量级最强的时段。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大到暴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局地、重庆、 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这些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像重庆、贵阳雨量都不小。另外，像成都、昆明、南宁、长沙、南昌、武汉、福州、广州、台北等地呢，

0: 也是预报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出现的。明天强降雨会向南收缩，大到暴雨呢会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江西、台湾等地这些圈出来的区域。城市当中，像南宁、广州、深圳、福州、台北，明天的雨量也会比较明显。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之强，可能是同期少见，而且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也是多发的，一定要多加注意。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预警预报，做好应对，接送都打足时间富裕量，避开低洼路段出行。考试装备做好防水。气温方面呢，今后四五天，东北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天气感受是比较清凉的。而北方的华北、黄淮等地今天起，随着降雨的减退，会陆续回温，不仅有利出行，而且最高气温会从20度上下陆续回升到30度左右，不太凉也不太热，体感舒适。在南方呢，随着降雨的增多增强，江南、 雪会暂停。总的来说呢，今后几天北方雨少晴多，南方雨强雨密，这芒种节气的天气也确实有点忙。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日、10日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3: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4: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3: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5: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3: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6: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3: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7: 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8: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